0: 是你？
1: 怎么？觉得很意外吗？
0: 啊，不不不，我正要找你去呢，你来的正好，啊，跟我一起走吧。无论走到哪儿，我赵春光都有办法。
1: 看来赵司令是真的赚了不少钱。只是你一个人带着这么多东西走，怕是不太方便吧？
0: 这些钱今后都是你的，跟我走吧，啊，走得远远的。
1: 恐怕你哪儿也去不了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要亲眼看着你死，看着你咽气。
0: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能忘呢？啊？啊，对了，静儿，有一样东西我一直想给你，就是没有机会。

0: 我不要！
1: 你看他把我心思都拿出来了呀！
2: 你这是在逃难，这些衣服会暴露你的身份。
1: 这许多漂亮的衣裳丢掉了，老可惜的呀。
2: 把这个换上。
1: 这张家母妈穿过的衣裳，老恶心啊！
2: 听我的，把它换上。
1: 要走，大家一道走吧，一家人死也要死到一道。
2: 听我说，分开走你们会更安全一些。放心吧，是我们安排好了。
3: 爸爸，我不想离开你。

0: 听爸爸说，现在爸爸教你们唱一首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会儿在路上遇到了共军，就说你们是从北方来的，没带路条，给他们唱这首歌，一定能活命。我们现在就开始学好吗？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唱。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0: 儿子真听话。
2: 别动！

0: 今天很可能是我们沈阳站最后一次聚会了。
1: 行了，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2: 处座，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对，处座，说吧，就算豁出命，我也认了。
0: 下面就分头行动。殿长啊，
2: 处座，
0: 带人到殿场去看看，为什么那边还没有账？
2: 处座，您给我的任务不是去回民间，把那些共党都给处决了吗？
0: 炸掉殿场比什么都重要。
4: 是。
5: 大家不要乱！
0: 去监狱，把那儿的犯人都给我做了。
3: 是。

0: 够了吗？
1: 怎么了？你长得怕了吗？
0: 我不是怕了，那么多人，万一人手不够，
1: 那还废什么话？执行任务，把那儿的共党都给我处决了。
0: 是。
2: 天成，马上带人过去。谁要是拒不执行命令，就得出去。
1: 是。出发。
3: 听好的。

0: 不，有事吗？我听说徐太太回来了，
1: 机场被炸了，走不了了。不如这样吧，让他跟我太太小凤一块走，路上也是个照应。
2: 眼下这种这样了，这就麻烦他再路上多照了。你等一下啊，毯子，他盖个好。老太太，徐太太，哎呦，上平这个挨千刀的，他扔下我不管了他。 算了算了，各顾各的吧。再见面啊，也不一定哪年哪月了。你多保重啊、哦。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称。

0: 真的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 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1: 正品酒，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成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抢购吧！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

0: 豆量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称。

0: 经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号，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合一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87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
1: 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抢购吧！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

0: 透亮，酒香四溢，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1: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2: 阿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3: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2: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0: 用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1: 队员们拿上水桶，
2: 玩它，
1: 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3: 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4: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1: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5: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3: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6: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7: 真的，花姐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6: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1: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0: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8: 沙子味的胡萝卜。
6: 那坏消息是什么？
0: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9: 这杯有点肥。
4: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0: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1: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0: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1: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5: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1: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原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6: 那是什么声音？
1: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5: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
3: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5: 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3: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
5: 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
3: 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5: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5: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3: 准备迫降。
5: 直升机坏了，
3: 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6: 有人受伤了吗？
3: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1: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5: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6: 口渴的动物？
3: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5: 你没问过我。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5: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3: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5: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6: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5: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

0: 哎呦，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哦，
1: 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0: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2: 水文学家，
0: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
3: 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2: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4: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0: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
3: 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叛逆，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 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5: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4: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5: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4: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圣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铝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10: 实在是太累了，
11: 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2: 梅布尔，
9: 帕尼，
2: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12: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1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1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2: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1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10: 我感觉还是很渴。
12: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10: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12: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8: 妈妈，
12: 我觉得头有点晕。
0: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5: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6: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0: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秀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2: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4: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3: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5: 五角兔兔兔，
1: 你好啊，队长。
5: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5: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4: 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6: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4: 那个。
7: 哇，我的小乖乖啊，
8: 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4: 我举双手赞同。
1: 各位，我们来喽。
6: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7: 哦不，你确定吗？
6: 我确定。
3: 它会去哪儿呢？
4: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6: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7: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4: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3: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7: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0: 宝相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
1: 你好啊，小象。
2: 你好啊。
1: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
0: 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3: 我是巴克队长。
0: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3: 后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原
4: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5: 明白了，继续尝试。
0: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无线电居然失灵了。我的秀乖乖呀，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2: 沙子吹到我的眼睛里了。
0: 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2: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0: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来吧，抓住我的手。
2: 谢谢你。
0: 是沙尘暴，
5: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4: 队长，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章鱼堡还能不能稳步前进。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6: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5: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呱唧，你，呱唧。

0: 除了醋，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长医保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
3: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4: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0: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1: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2: 拉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5: 队长，快看！
6: 我的孩子，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7: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8: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7: 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2: 下雨了！
9: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10: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11: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12: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1: 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7: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2: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1: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
13: 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14: 谢谢。
15: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1: 拯救、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16: 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17: 准备好了，队长。
1: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18: 我是帕尼。
19: 我是珍珠。
20: 我是坦克。
21: 我是小米。
22: 我是纳克教授。
23: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24: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25: 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1: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26: 准备好了，队长。
1: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26: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1: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27: 帕尼现在在冰岛，
1: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26: 准备就绪。
28: 嗨，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克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29: 你们好啊。
1: 你好，听我说。
28: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1: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28: 什么？你确定吗？
25: 非常确定。
30: 是真的。
25: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5、4、3、2、
31: 我看到了。天哪。哦，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25: 滚烫的熔岩洪水，
28: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5: 我知道。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30: 熔岩让冰融化，
25: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

0: 成水，
1: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0: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2: 帕尼，等一下，
0: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0: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4: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1: 哦，怎么帮？
5: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6: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4: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1: 是的，但得快点。
4: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5: 遵命，队长。
7: 遵命，队长。哎，
5: 好了吗？
7: 好了，
5: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0: 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1: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0: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1: 是的，
2: 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1: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2: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0: 好的，爸爸。
2: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0: 到了。
1: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0: 准备好降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那是什么？
3: 啊，这什么呀？
4: 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6: 这是什么？
7: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1: 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亭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是火山岩浆，
2: 快跑！
5: 怎么办？
1: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0: 那这样就好。
3: 谢谢你们。
0: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1: 飞鱼艇。
0: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7: 汉尼，你那边怎么样？
2: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7: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2: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8: 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3: 斯特凡，
8: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爸爸。
3: 好了吧。
8: 谢谢你爸爸。
3: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2: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9: 达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0: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不好，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1: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
8: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1: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2: 我们成功了。
0: 体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3: 体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4: 都很平安。嗯，
5: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3: 他会去哪里呢？
1: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5: 斯特凡，斯特凡。哦，
0: 我看到他了，
6: 他在山脊的顶端。
4: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5: 斯特凡，
4: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5: 斯特凡，
4: 我的腿！
0: 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5: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3: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0: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我无法靠得太近。
5: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1: 让我去吧，
0: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3: 好的。
0: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1: 谢谢你。
4: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1: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3: 绳子来了，抓住。
1: 我们抓住绳子了。
3: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用力。
5: 斯特凡，
4: 爸爸，
5: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3: 看哪，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4: 哦，真是太壮观了。
1: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4: 谢谢
3: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0: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5: 再加上一群驯鹿，
3: 是两群。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老太太，我来推会儿吧，你推了半天了。
1: 没事儿，我力气大，我不累啊。
0: 那推慢点吧，要不太累了。
1: 不行，待会儿卡子关了，咱就出不去了。他这个军毯太扎眼了，我给他换一条。

0: 自己过好啊，走吧。
1: 烧，把这些都给我烧掉。进，通通烧干净了。
2: 舒总，找我。
1: 我得到了准确情报，共党的63号情报员今天下午2点会在白桦林西餐厅和盗取城防图的人见面。那您的意思是？你单独去。
2: 单独？
1: 对，一定要单独去，把这个人给我控制住。
3: 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是谁。去呀！是。上级党组织。 敌人同时命令我去同一个地点，我该怎么办？难道交付城防图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截获？到底去还是不去？面对党组织和敌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我该怎么办？这条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漫长。

0: 们俩谁是头？为什么不炸厂？想把这个厂子留给共党吗？
1: 我没接到上峰的命令啊！
0: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真就毙了你！炸弹早就布置好了，什么叫没有上峰的命令？
1: 我这是来了一个姓乔的上班，他都没说让我什么事情炸厂啊。
0: 姓乔的，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什么也没说，只让我们离开。他在自己的厂里边折腾了半天，可我们不敢看啊。他自己在干什么我不知道。
0: 警报器呢？
1: 在里面。
0: 去通知所有人紧急疏散，这里马上要炸厂。
2: 报告，人员全部疏散完毕。
3: 注意警戒。
2: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要潘尼西林吗？正宗的美国货，比黑市还便宜。
0: 不，我需要的是牛黄。
2: 梅斯乔，你迟到了。
0: 你怎么能确定我就是你接的人？
2: 一看你的穿着就是典型的北平站风格，不过在沈阳站敢叫去美国大兵，你胆子不小啊。
1: 这应该算是我们的初次见面吧？
0: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我记得我初次来沈阳的时候，就是在这儿你接的我。
1: 两年了，所有的情况我都设想过了，
0: 就是没想到会是我，对吗？
1: 城防图呢？给我吧，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原件太大，你根本带不出城。好的，我会尽快把这个交到组织手里。
1: 你已经暴露了。
0: 什么？
1: 荀处已经知道了63号情报员的存在，只不过他不知道是你。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马上离开。 这到处都是荀处的人，他何必多此一举？难道他连你都不相信吗？他不相信任何人。走吧。那你呢？我还有事。
0: 其实现在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2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2: 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形，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

0: 谢谢长官，
1: 下一个。喂，
2: 找一下李班长。
0: 是，李班长电话。
3: 稍等啊。
2: 您着急啊。
3: 稍等。
4: 你的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3: 谁？

0: 是。谁是王小凤？我是。你可以走了，你留下。为什么呀？我们都是稽查处的家属啊。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哎呀，大姐。
1: 你先走吧，孩子重要，记住到五里铺等我，我去那儿找你。五里铺啊，
0: 好吧，那你快点啊。
2: 阿姨，和我们一起走吧。
0: 小天乖啊，跟妈妈先走，裹裹好。小天，阿姨很快就会来的啊，咱们先走，走吧。
3: 跟我们走。

0: 报告，我们搜小店没有发现人。
1: 人呢？
2: 在你们来之前，有几个犯人同志趁机跑了。
1: 都有哪些人？
2: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来去查，你们就来了。
1: 你们在这看着，等部队来接收。你跟我走。
0: 是的。

0: 小关，人已经带到了。
1: 缇娜，你可算来了，能让我过去吗？徐天来等着我呢。
2: 小夫人，缇娜公务在身，请您举起手。得罪了，请转过去。好了，
1: 我能过去了吗？
2: 出自请您回一趟保密局，乔夫人，请吧。
3: 妈妈，我冷啊。哎，
4: 小天啊，坚持住啊！爸爸和张妈会赶过来的，马上就要到了，坚持一下啊。哦。
0: 大嫂子，走啊！
4: 啊，好，
5: 快一点。
0: 哎，你路条呢？
4: 路条丢了。
0: 丢了，到那儿做一下登记吧。
4: 啊，好。
6: 大嫂，怎么回事啊？
4: 同志，我是从吉林解放区过来的，孩子病了，带他去姥姥家，在关内。
6: 解放区过来的，那也要有路条啊。哎
4: 呀，在路上搞丢了。
6: 丢了，那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4: 啊，我会唱解放区的天，我唱给你听好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
6: 行，大姐你走吧，你过去吧，路上小心啊。
4: 好，谢谢同志啊。
7: 同志，她是国民党的关太太，我认识她。
6: 你确定？
7: 错不了，就是他。他家保姆常来买大米，他有时也来。不是军官太太，哪里买这些大米啊？
8: 站住！
9: 妈妈，
4: 快！哎呀，我真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百姓啊。
6: 那怎么有人说你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呢？
10: 怎么回事？
4: 一定是认错人了。
6: 首长，有人指控他是国民党军官太太。
4: 首长。我真的是解放区来的老百姓啊，孩子病得很厉害，带他去姥姥家看病，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的。
11: 哦，这孩子病了。对了，爹，这坛子怎么都是湿的？这怎么行啊？
10: 去

0: 是，小朋友几岁了？妈妈，啊，他七岁了。
1: 师长，啊，来，
0: 谢谢，谢谢啊。
1: 大嫂啊，夜里天凉，别把孩子冻着了，快走吧。啊，
0: 谢谢。

0: 知道了，楚总，我已确定谁是林岩，就是那乔天朝。
1: 我有生气，我已经知道了。
2: 你们俩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1: 说话呀！
3: 砸了，事情全办砸了。
0: 鱼雷带头暴动，我带的人手不够，没镇住。
1: 你不死在昆明街，回来干嘛？
3: 怎么能怪他们呢？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1: 集合！
4: 是，放
1: 下。

0: 千里眼，专朝老子这里打。报告长官，报告长官。
1: 今天把你们请到这里来，是要告诉大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对沈阳发起了攻击，半小时之内，我们不损一兵一卒，对国民党军队的五个重要驻地以毁灭性打击。现在，我们为了保护沈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沈阳古城不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国民党军队的弟兄们减少他们的伤亡，我们提出休战六小时。我们主动停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进攻，而是希望国民党军队方面能够审时度势，不要再做无谓的顽抗，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我军已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沈阳军事城防图。
3: 大家请看，

0: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放最新消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沈阳城防图，并于今天下午4点对沈阳的国军重要基地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城防图的获得对于我军顺利解放沈阳就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1: 金总，这一刻我感到

0: 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我的身份，离暴露肯定不远了。不过我还是感到轻松。也许这两年来的伪装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1: 喂，老板，
2: 广播都听到了吧？
1: 再听。
2: 你们沈阳站是怎么搞的？连一张车房图都看不住，校长都点你们大名了，保密局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1: 对不起，老板，是属下无能，愿军法从实。我谢谢老板，属下一定全力以赴。

马队长，蒂娜已经在关卡处抓住了乔太太，现在正在押往保密局的路上。乔天朝应该还在城里，所以处座命令我们马上向他靠拢。大家撤退，向处座靠拢！快！

0: 不愧是女游击队队长，走，跟我去电厂。
1: 不行，我要去找天朝。
0: 好。

0: 乔队长，老子已经毙了你！
1: 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找我，请坐。
2: 哎呀，在共党解放沈阳之际，你暴露了。这个时候落在我手里，有何感想啊？
3: 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你作何感想？
2: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其实我最大的失败呀，就是我最看重的人，会是内奸。
3: 感谢你的器重。
2: 你看这样好吗？我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此时如果你答应我脱离共党，我一定既往不咎，保证你的安全。
3: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用考虑。如果你脱离国民党，我们还是朋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敌人。

0: 果然跟我一样，只要是认准了一条路，到死都不会悔改。
1: 楚佐，说心里话，我非常的敬重你。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你没有输给我，但是作为两个阵营的较量，那没有悬念，从一开始胜负就定了。世界形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徐先生，仁者无敌，人心向背，这不用我解释吧？
0: 刘克豪，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你尽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四海变秋气，一世难为春。你觉得你可以改变现在的败势吗？
0: 听见了吗？你们的炮声。哎呀，这个时候你落在了我的手里，一点不觉得遗憾？
1: 我宁可死在胜利的前夕，也不活在失败的前夜。
0: 天成，送他上路。

0: 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

0: 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

0: 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鬓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

0: 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没错，
1: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没错，
1: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

0: 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

0: 算的，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小连长，你做梦也没想到会死在我马天成手里吧？
1: 别动！
2: 周总，今儿可是个好日子，
0: 不请自来了。
1: 姓徐的，你看清楚，这东西你们应该都认识吧？这可是你们的美国朋友提供的 MK2。现在只要我的手一松，谁都别想跑。
3: 我们是跑不了，可你想想，你们两个能跑得了吗？
4: 未必。
5: 时间到，向全市的同志发出信号。
3: 这话怎么讲？
4: 今天几号？
6: 是。
3: 10月30号。

0: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咱俩共同的任务，你还没离开沈阳呢，我能走吗？你的任务就是离开沈阳。天朝，我要和你一起看沈阳解放，如果不行，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63号情报员，我们自己的同志。
2: 你好。
0: 怎么是他啊？
1: 林静，谢谢你。

0: 私人工商业财产进行合法之营业，本部均切实负责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侵犯。为确保城市秩序，防止破坏分子活动，特实行全市临时戒严，除持有本司令部许可证人员外，任何人一律禁止出城入城。室内自晚上6点至翌日凌晨6点禁止通行，违者以破坏戒严令论处。本部负责保护本市一切公共建筑物、公共机关、仓库、工厂、火车站、飞机场、邮电、自来水、电车、银行、学校、医院、图书馆、教堂、街处等，严禁任何抢劫破坏行动，如有违犯，严惩不贷。现仍藏匿民间的蒋军官兵应向本司令部投诚报道，凡自动投诚报道及持有武器自动交出者，即不予追究，并酌情请仍予优待。凡不报道者，一经查出，即严办；窝藏不报者，必须受到应得之处分。对于蒋军所藏匿或分散遗弃之武器，
1: 刘康华同志，
2: 军用
0: 物资必须
2: 我来给你介绍，这是于雷同志。
0: 凡自动报告。
3: 于雷同志，你还活着？
4: 对呀、啊，
2: 你是
4: 子弹。
2: 东北饭店是不是你救的我呀？王一翔同志，
5: 谢书记。
3: 谢谢了。你在狱中的事情我了解一些，很值得我敬佩。嗨，你是怎么出来的？
2: 哦，

0: 你不高兴的时候不该哭啊。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1: 沈阳解放了，解放了！万祥同志，解放了，我们可以恢复身份了，以后就叫我刘克豪吧。刘克豪同志。

刚解放的沈阳百废待兴，敌人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在隐蔽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徐寅初虽然销声匿迹，但绑架、暗杀、投毒、纵火等等破坏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这一切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而这片阴影就笼罩在这座刚刚获得新生的城市上空。徐寅初，你究竟躲在什么地方？

在沈阳啊，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为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没有一家工厂遭到破坏，没有一家商号关门。这个像物资、器材、交通工具全都受到了保护，反动派甚至连一张纸都没能带走。在这些英勇无畏的地下工作者当中，我们尤其需要表彰的是这样一位同志，他深入虎穴，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为党和人民屡建奇功。下面让我们欢迎刘克豪同志。

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令，授予刘克豪同志毛泽东奖章。

没想到胜利后，我会继续留在这座我潜伏了两年多的城市，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前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寅初。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来，放放人。
0: 我都不太习惯了，看你穿这身。
2: 别说是你了，我自己都不习惯。啊，我刚接到通知，上级命令我马上南下归队。
0: 哦，那这就走吗？
2: 啊，今天就走。我是来拿通知书的。
1: 来来来，就
2: 不用我自己拿。
1: 还好吧，这个。
0: 到我那坐会儿，走吧。

0: 吃饭了。嗯，几天不见，厨艺大涨。就是，我这厨艺啊，这诸位都在自己同事，你还让我少声说话？我告诉你，我这厨艺啊，跟我的心情有关。
1: 要不为了装这个乔太太啊，我这辈子不会给别人做饭。
2: 宁香啊，那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
1: 说啥呢？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再说，要说谢啊，我还得谢你，你教会我的不光是做菜。 我刚才进院子，我都觉得在做梦。你看周围前前后后全都是咱自己的同志。
2: 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主人。
1: 总比那时候天天看着那些特务卫兵在那转来转去的强。我这心里啊特别不痛快。
3: 抓紧时间吃，一会儿赶车呢。嗯嗯。
1: 我看着表呢。
3: 这表好还是不行啊？这表坏了。 本事，来得及，哎，来得及。
4: 我先走了，我不等你了。
3: 哎，等会儿。
4: 我先走了。走。

0: 再见，刘克豪同志。
1: 再见，王一翔同志。
0: 走了，吃饭别老对付，听见没有？啊，
1: 走了。到了，来信啊。
0: 知道了。
1: 哎，等等。再见。
0: 再见。啊。
1: 来信啊！

0: 哎，处长，为什么咱们只有画像啊？
1: 因为特务平时很少拍照片，所以也就很难找到他们的照片。
0: 那您认为他们还会在沈阳吗？
1: 你们以前都抓过特务吗？
0: 我抓过舌头，打过临江保卫战，打吉林的时候我也参加了。
1: 那是两回事啊！赶紧翻拍，多冲洗几张发下去。
0: 是。

0: 林路同志，我们敌人处的同志都是从战斗部队下来的，没有工作经验怎么办？
1: 经验不够可以积累吗？让他们边干边学。
0: 我可以等工作等不了，还是给我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吧。
1: 这样，我考虑一下，你打份报告上来。

0: 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局总，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又去西南吧，那边正缺人。
1: 季总，我有一个请求，我要回去。回去啊？
0: 对，回沈阳。我已经拟定了一个长期潜伏沈阳的计划。好啊，先说说看，你都有些什么要求？
1: 季总，首先我要100两黄金。
0: 嗯，这没问题。
1: 另外。
0: 我要在增添一些人手，
1: 局里的人随便你挑。
0: 季总，这次不能在局里挑，为了保险起见，我要从特种兵里面挑。
1: 哪支部队呢？
0: 3兵一团。
1: 哎呀，这可不好办呐，那可是老头子的心头肉啊！再说，搞情报行动，他们也是外行啊。
0: 季总，我不怕他们是外行。
2: 我一定能训练出一种特殊的部队。嗯，
3: 宗白，有魄力，人员的事就交给我去解决。
2: 谢总。嗯。李路同志，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指示，只是有人想见见你。
2: 可好？哎呀，老彭同志，哎呀！
5: 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高同志，听说你最近很辛苦啊？
2: 不辛苦，不辛苦。那你还走不走？
5: 不走了。上级安排我分管公安工作。高同志，形势发展得很快呀。毛主席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我们保护好大后方，就是最前线最好的支持。往后咱们俩可是一个锅里的勺子了。
2: 你可不要嫌弃我这匹老马呀！啊，
3: 老马识途啊，我巴不得你早点回来呢。
6: 老彭对辽东南满的情况很了解，有他当领导，你可以省不少心。
2: 来，老彭同志，我向你汇报一下工作。

0: 这边是我的前面队。
1: 这个不要了。
0: 哦，就这个。哎呀，兔子好眼力啊！这个都是我摊的特训子，百里跳一的尖子。
1: 这个，那个，这两个我都要了。
2: 二一二一二一

0: 你，起立！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
1: 长官好。你为什么不训练啊？
2: 没仗打，练了也白练。
3: 我看这刀玩的不错。
2: 放肆！我找人关你禁闭。就这个，我要了。坐吧。诸位，我知道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就是要到敌特区。 参加一次特殊的任务，如果任务执行得顺利，你们有可能活着回来；如果不顺利，就可能到阎王爷那去报到了。不过大家放心，对于你们的家属，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现在如果谁还不想参加，退出还来得及。
4: 你们的确都是好样的。
2: 行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0408特遣队的成员，直接归我负责。我的代号是01。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请你们记住，从现在起必须忘记你们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5: 是。
2: 坐下。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要教你们如何在共军的眼皮子底下生存，还有一些特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

0: 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

0: 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

0: 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 一锅出两道菜，

0: 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1: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2: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芒和热吧，应该洒在

0: 玩瓷器了？
1: 乔长官，你也没走？
0: 是啊。现在在哪儿啊？
1: 在电话局后面一个朋友家。

0: 方便告诉我们的门号吗？新民街17号，有个包子铺，旁边后门就是。我那边还有两个弟兄，有事儿来找我。
1: 新民街17号，包子铺旁边有个后门，晚上去找。
2: 是。

0: 坐下。不是，我就想吃完这碗面，我就去找你。
1: 新出在哪儿？
0: 我真不知道。上一次我们俩从那火车站一分开以后，谁都没跟谁联系过。
1: 你那儿有几个人？
0: 我就跟你说吧，我现在还剩四个人，五条枪，两部电台。其实我早就想找你，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够戴罪立功。
1: 电台在哪儿？
0: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见着人谈妥，我请求你别绑我出去。
1: 电台在哪儿？
0: 在我老丈人家。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

冲。

0: 您好，先生电报。47号。你是47号啊？
1: 对，我是。
0: 电报。

0: 瘦了。
1: 行吧，走吧。

0: 我记得你以前发报的水平可不行啊。
1: 没办法呀，能跑的都跑了，留下我一个人。我是既要发电报，又要搞联络，哎，这日子不好过呀。

0: 徐云初在哪儿？我能知道他在哪儿吗？那你跟谁联系？你的上面是谁？死信箱在哪儿？ 打算顽抗到底是吧？
1: 我说，中街附近有个专门做西服的裁缝店，你知道不？

0: 报告，
1: 讲。
2: 自首人员学习班发生了火灾，
3: 从厨房里面找起来，然后是整个宿舍平房。好在啊，所有人基本上都在操场上呢，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
0: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3: 现在他们情绪很不稳定，而且谣言也很多。有的人还问我，是不是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一起干掉？

0: 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了，投诚和被俘的人员达数十万之众，所以你们的工作强度和难度都很大呀。
1: 是啊，来，请坐。目前党中央的方针是三步走。
0: 啊。
1: 对其中一班士兵，经培养后，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当即编入人民解放军参战；对自愿返家的，予以释放并发放给路费；对少数军官和危

0: 政府人员以及不愿意参军，家乡又在国统区有家难返的，则集中安置在解放团，予以收容、审查和再教育。最后还要给出路，不过其中的难点就在审查上啊。
1: 敌特分子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们有一整套逃避审查的方法。我整理了一份资料，把敌

1: 我都列了上来，对你们可能有用。
0: 好啊，嗯，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太感谢了，高同志，借你一双火眼金睛，我们一定能够揪出那些漏网之鱼啊！
2: 你太客气了，我再四处转转。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好。

0: 哪个部分的？
1: 报告长官，89天，共军反了。
0: 什么职务？
1: 没职务，我只是个火头兵。
0: 你们团伙食标准是什么？
2: 你不是火头兵，干什么的？说。
1: 我是我军内包队的。
0: 马天成在哪儿？

0: 马店长，
1: 马店长。前不久，我还是你的阶下生，现在咱们俩换了一个位置。你作何感想？
2: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玉磊，你们赢了，想怎么样？我无话可说。嗯。行。

0: 是该改改城府了，刘处长。行了，你别磨叽了。你不是要配合吗？要立功吗？我们正等着呢。
1: 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政策吗？
0: 哦，那倒不必，我配合，我交代。在我的手底下有一个潜伏组，
2: 马天成，你的潜伏组，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3: 徐云初在哪？
4: 徐云初，徐云初早跑南京去了，
3: 他真的跑了。就在你们进城的前一刻，他搭乘着最后一班飞机走的。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哎，我算是让徐云初给唬了，还说什么以沈阳共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
1: 这下好了，他在南京吃香的喝辣的，留着我们这帮兄弟们，在这可受苦。
0: 就你现在的表现，是想立功吗，
1: 马天成？马天成啊！ 今天就到这儿了，你回去也好好想想，冷静的想想，少抽点。
5: 还是你了解我呀，谢了。
1: 赵琴，到。马站长，明天审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明白墙上这几个字的意思。

0: 这儿还有一位你的旧相识呢，打过招呼了吗？
1: 咱们作为同行，我很钦佩。老乔，
2: 我姓刘，刘克豪。
1: 这老乔老乔的叫习惯了。

0: 我呀，做衣服。
1: 明天再来吧。
0: 不行，很着急，我给你加钱，翻倍好吗？
2: 来人呐！我要交代，我要从宽，我要交代。
3: 干什么？我现在开始是。
2: 快告诉你们领导，我有重要事情要汇报，我要交代，我要坦白。
4: 什么事儿？说吧，
5: 同志，我要找刘处长，我有事要交代。

0: 处长他没在。
1: 什么？哎呀，这事儿可是……
0: 喂，
1: 同志，这事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啊！
0: 你跟我说吧。
1: 不行，这事儿必须给刘处长说，因为我要立功，我要从宽。
0: 只要你交代的情报属实，跟谁说都一样，都能立功。
1: 真的，这事儿你说了也算啊？
0: 当然。
1: 那好吧。哦，在我的手底下有一个人藏着一批炸弹。
0: 他在哪
1: 儿？哎呀，这个人居无定所，但常在铁西一带活动。同志，现在就得去抓人啊！如果错过了接头时间，我怕他会铤而走险使用这批炸弹了。同志，这个人可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事不宜迟，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0: 你等着，
1: 你快点，快点啊！

0: 林科回来啊，别乱说乱动的，我一定配合，我服从领导的。何总，走。
1: 还没回来。

0: 处长，马天成跑了。哦，昨天夜里他要求立功，紧急交代说有批炸弹掌握在手里，情况当时非常危险，我们到处也没找到你。他是故意带着我们到处乱走的，一直拖到深夜。其实我们防范措施已经够严密了，结果还是让他跑了。处长，这事儿我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你处分我吧。
1: 我就知道他会跑的，不过没关系，他会带着我们找到徐云初。去忙吧。

0: 进来。
1: 公安局敌情侦查处林静向您报道。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一个劲儿的打报告，李路同志又没有人手，我就不能来吗？
0: 都不敢认了。
1: 认不出来就对了，这才是我的本色。
0: 好，回来好，先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开始工作。赵琦啊，
2: 哎，
0: 来，过来过来，
2: 处长喊我。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敌侦处的赵琦同志，这是林静同志。
2: 你好。
1: 你好。干嘛要明天啊？现在就可以工作啊？
0: 激情很高啊。好，把这两份公文整理一下。你以前在保密局工作，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

0: 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种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

0: 山茶，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

0: 那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利剑分晓。
1: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 2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

0: 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国防部保密局沈阳站中校行动队长马天成。哦，马队长，你打什么算盘啊？
1: 我看你这山高路险的，倒是个好地方，正好兄弟缺个安身的基地，想借贵宝地一用，不知你意下如何？
2: 那我能得什么好处啊？好说，我向南京要个委任状，给你一个一官半职的，你和你们这些兄弟跟我干，也算是弃暗投明了，将来准能光宗耀祖。
3: 放屁！我们党的官在东北已不值钱了，
2: 你们几个残民败将表安身，我胡怀强杠一可以收留你，但这趟柳子，老大是我。 不是你，而且你得让南京空投点武器弹药来。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可就没得商量了。
2: 就这几个人，你敢亮出来，在我地头上摆红门宴，想死吗你？

接应到了，兄弟们，给我杀回去！

0: 哎呀，说真的，要不是您出救及时，今儿我这命算是大着了。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大难不死，什么来着？必有后福。我老马今天又捡了一条命，以后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儿。嗯，
1: 还有这哥几个真不错。
0: 哎，别闲着，吃东西来。
1: 吃，
0: 你好这儿，他们不会听你的。大哥，去哪儿了？啊，
1: 去那边撒个尿。
0: 撒泡尿撒他们那么久啊？来，吃点吧。
2: 今儿你新招来的。
0: 哦，从屯子里带路的。
2: 你好，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天黑前马上进寨。
3: 兄弟们，拿着家伙！
2: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好，您这是？
2: 他是你的小尾巴，会把刘克豪引到这儿来。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这里就是我们的沈阳，这块就是秃顶子山。原秃顶子山有一支近百人的土匪武装，现在已经被敌特分子所控制。他们打算在这儿作为长期的根据地。现在土匪的头目就是原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英初。
1: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想彻底歼灭这伙匪军，存在很大的困难。这样吧，由我来打一个报告，请首长派一支战斗部队过来，支援我们的剿匪工作。
2: 我们调查敌特的情况，是离不开村委会还有农会的支持的。
3: 哎呀，刘叔客气了，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不过，依我看啊，眼下秃顶山这股土匪啊，不好退伍。
2: 怎么个不好对付法？
3: 以前胡海强他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胡子，见了绵羊是好汉，见了好汉是绵羊，没有多大出息。如今呢，不同了，这帮家伙吓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杀起人来心狠手辣，来无影去无踪。我看啊，这里头有高人。
2: 这儿经常有飞机，
3: 经常有。
2: 敌人是要空投啊，这是在飞行侦察。马上组织人马到山上搜查，确定可疑的空投点，绝不能让敌人拿到补给物资。
3: 好，我马上带农会的人去。
4: 我和他们一起去吧。
2: 去吧，注意安全。
4: 嗯，
2: 去吧。
3: 好，走。
2: 继续坚持。

0: 把枪放下。
1: 哼，做梦吧，徐金柱，你该见阎王去了。
0: 我哪儿那么容易就去见阎王？嗯，你往下看。
1: 你不死，我永无宁日。你必须得死，必须得死！
0: 别说你杀不了我，即或是你动我一根汗毛，你那些叛党的材料明天就会摆在你上级的办公桌上，你信吗？
1: 徐银柱啊，徐银柱啊，你真是卑鄙之极呀！
0: 嗯，你说对了，我的确是个卑鄙的人，从来就没高尚过。坐下。这中国呀，有一句古语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我说这句话不对。人这一生啊，有些错是绝对不能犯的，如果你犯了，就得一条道走到黑。比如说你吧，现在就别无选择了。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0: 好好的跟我合作，如果你肯合作的话，

0: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在经管会副主任的位置会坐得很稳，别跟我耍心眼，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啊！
1: 你斗得过刘可豪吗？当初在保密局你就没斗过他，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能掀起什么大浪啊？
0: 说得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

0: 飞机盘旋了一夜，我们一路跟着跑，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1: 赶紧回去休息吧！啊，谢谢啊，去吧去吧！
2: 哦，
1: 去吧。
2: 辛苦了。
1: 林静，你也去休息一下。
2: 好。

0: 我们的老朋友到了。
1: 你好，咱们要不要撤退？
0: 老朋友来了，哪能不款待一下啊？去，给他们送份大礼。
1: 这儿，
2: 处长，电报。
1: 啊，你去吧。林静，林静，林静，你去接一下李政委，他在县城，有武装部的人送他过来。
3: 现在吗？
1: 对，路上不安全，多带一些人在路边等着就可以了。
3: 行，
1: 把所有人都带着吧，小南留下。
3: 是，
1: 去吧。

0: 怎么样？电波信号不太稳，但是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这几次发电情况来看，这个秃顶子山上有一个代号是01的，他就负责这边的行动，然后再跟南京那边联系。01？对，但是密码更换太频繁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到破译的办法。
1: 刘科长，
2: 继续。
1: 哎，你好，
3: 刘科长啊，咱们的人来了，
1: 这么快？啊，这回好啊，有了正规军，就跟你俩的土匪一晚上跑了。
2: 好，看看，
3: 都进村了。

0: 报告大人，是。
1: 天朝，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咱们老账

亏你还记得住处总。哎，我说刘大处长，你身边应该有颗光荣弹吧？到了该用的时候了，自行了断，总比让我的兄弟把你打成马蜂窝强吧。

0: 你下来检查工作的事情，还有谁知道？除了我，局里没有人知道，这是严格保密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音初就在秃顶的山上，没事儿，
1: 必须要包扎好。他在那儿建立了营地，他不但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2: 电台还可以呼叫飞机过来空投物资。他是想在秃顶子山长期盘踞下去。
3: 目前还不清楚。
4: 处长，处长，报告处长，今天空投点找到了。处长，处长找到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空投点。哎，这儿有油桶。

0: 李陆同志，看来敌人不光在这里接收武器物资，还输送人员。抓紧！哎，让所有人撤，留两个人做暗哨。
1: 是。
2: 可好？我看应该在这设伏。
0: 不行，洪家屯偷袭没有得手，巡捕短时间内不会再来这里。除非……
2: 除非什么？
0: 除非他认为这里是安全的，我相信他还会再回来的。
2: 目前看，保密局的人是跟土匪勾结在一起了。看来光靠我们公安局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回没把刘克豪给弄死，真是便宜他了。为什么要把他弄死？他可不弄死，他活着我才觉着有意思。一号，咱们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是，
1: 一定要把事儿给我弄大，
0: 还不够大。
1: 对，大到让他们把正规军给我调到这儿来。
0: 这正规军来了，咱们该怎么办？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沈阳公安局的刘克豪已成为我手下败将。一号特派员说了，南方战区。

局正在扭转，共党的好日子没几天了，光复东北指日可待，所以大家要抖起精神，去建功立业吧。把话传出去，凡加入者必有重赏，凡私通共匪者绝不宽待。

0: 你们是党国的正规先遣部队，既然是正规部队，我就得给你们立个规矩：从今天起，任何人只准杀政府的官员，不许伤害百姓。我也不允许你们再去抢老百姓的粮食，只准你们抢公粮。我知道。 你们现在的实力很单薄，可是明天，共军的正规部队就得到这里。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一个人低估自己的能量。我们的誓言是：不成功，变成人。
1: 不成功，变成人。

0: 什么情况？
1: 遭到伏击了，有两个同志牺牲了，然后其他的都已经撤回来了。你要是也被抢光了，这帮土匪……
0: 你去吧。
1: 是。
0: 这肯定是特务头子干的。这附近的村子到处都是敌人的陷阱，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下去可不行。
2: 李政委，刘处长，军管会的电报。
3: 军管会要求我们在一个月内解决他们。这帮土匪，要是不解决的话，老百姓就算是分了土地，也翻不了身。
0: 可依我们敌侦处现在的力量，很难消灭这帮土匪。
3: 这样吧，我向政务委员打个报告，请求他们派驻军过来。
0: 林静。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

0: 哎，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0: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啊，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

0: 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0: 对，
2: 哈，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

0: 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

0: 树叶，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要调只能调城里的军队，那沈阳城不就空虚了吗？
1: 好在原先你做的工作很有成效，城里现在已经稳定了。
2: 这是秃顶子山的地形图，日本人绘制的，当初在保密局的档案室里有。
3: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张行政图太老了。
2: 你的手怎么样了？这几天千万别动，要注意休息啊。
3: 没事，不能休息啊。寻出也许就在这山上。
2: 你确定他就在那儿吗？
3: 你说呢？
2: 你看的什么书啊？法语吗？俄语书啊？
3: 普希金的诗集。
2: 我喜欢那一篇《渔夫和金鱼》，这个你能看得懂吗？
3: 还可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俄语。

我哥哥最喜欢的是青铜骑士，他会背俄语全文，他是个飞行员，可惜没有看到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

你哥哥是好样的，他的事情我都知道。这本书我送给你了。送给我？ 请你签名留念。

0: 这个刘克豪按兵不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等援兵呢？
0: 等援兵？你想想，他一个小小的侦缉处，是我们的对手吗？要想吃掉我们，他只有调正伪军人。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正紧，他不可能从前线调集军队，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1: 调沈阳驻军，
0: 对了，那咱们该怎么办？跟他搭一仗。
1: 什么？
0: 怎么，害怕了？你好，我马天成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咱们跟他们硬拼，我是担心咱们的实力呀。放心吧。 真假假，你别说啊！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呢，写的是真好。哎呀，以空间换时间。好啊，我们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面作战，我们搞特工的是肯定不行。所以啊，咱们得回沈阳。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调虎离山。

0: 等沈阳空了，咱们再回去。
1: 对。啊，等着吧。两天，他的正规军肯定到。做好战斗准备。

处长，给政务委员打那份报告已经批下来了，组织同意调部队配合咱们剿匪。你知道上级领导派来剿匪团长是谁吗？

0: 万江同志辛苦了，
1: 辛苦啥呀？赶紧上车！
2: 去哪儿啊？
3: 秃顶子山啊！去看地形，我保证不出三天，让那帮土匪给我一个个的钻进棺材里。
0: 你刚来到市里，先休息休息，秃顶子山过两天再去。
1: 你磨叽啥啊？
2: 哎，你着什么急？我说，
3: 快点，快点，剿匪能不急吗？
2: 万江同志，
1: 请进。
3: 坐呀，你咋来了？你这不是刚来吗？也不知道你习惯不习惯，我过来看看。坐啊。啊，
2: 好。有啥习不习惯的？挺好的。我来这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习惯就好。
3: 哎，刘可航，这几个月不见，你咋这么外道呢？
2: 是吗？
3: 你不会是当官了，有官架子了吧？怎么会呢？
2: 李志见了吗？没见成，他跟着部队从山东到了徐州，现在啊又往南边去了。这不，天天写信催我，让我去见他呢。
3: 那去吗？没想好。哎，你说。 凭啥非得我去见他？他咋不能来见我呢？
2: 这个事儿我就不好替你拿主意了。
3: 我看啊，还是沈阳最好。我一回来啊，就不想走了。
2: 那就别走了。
3: 哎，这是你说的啊。那回头你给李志发电报，就说王一翔同志就留在沈阳了。<笑>

0: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早点休息吧。
1: 好，那我
0: 别送，别送。

现在啊，沈阳城已经空了，正是你们乘虚而入的最好时机。行了，我们就按照。

0: 原计划，我们沈阳见。
1: 下一步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灵宝屯、李王庄。
2: 刘克华同志，
3: 哦，来了，先坐啊，马上就好，
1: 把任务马上布置下去，好吧？
4: 谢谢
1: 吧。
3: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2: 明天我就带队伍上山。
3: 王云香，这可不行。
2: 为啥不行？哎，我当时来的任务就是来剿匪的，我不上山我咋完成任务？
3: 现在不是时候。你知道山上是谁吗？马天成啊，弄不好徐云初也在上面。
2: 那我更得上山了，我得上山去把他们亲手抓住。
3: 抓什么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摸清楚敌人据点的具体位置，摸清楚之前不许轻举妄动。你要配合我的工作，王一翔知不知道什么叫配合？
2: 我凭啥配合你啊，卢克华同志？现在不是在沈阳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了，你给我搞清楚。那个时候你是我的领导，我是得听你的命令，服从你的命令。可是现在你不是我的领导了，卢克华，你咋还是这样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啥工作都得围着你转？我还以为你不做地下工作，你工作态度会有所改变，你太让我失望了。走。
3: 哎，王毅，
5: 刘处长，下一步该怎么办？
3: 通知下去，各村各户不许给土匪提供粮食，并且组织区小队、农会的骨干昼夜巡逻，断绝土匪与山下的联系。只要我们这项工作做好了，下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5: 是，我这就去办。
3: 啊，等等，
5: 处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土匪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5: 都摸得差不多了。
3: 要跟他们讲政策，告诉他们，只要下山，我们就既往不咎；如果拒不下山，只能是死路一条。
5: 有好几个家属已经开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了。
3: 那你们辛苦。有时候思想工作比打枪要管用了。
5: 好的，
3: 去吧，
5: 我这就去办。
6: 你好，
7: 有收获吗？
6: 昨天下山投降的都抓回来了。你好，咱们山上剩的粮食不多了，刘克豪又在大肆宣传，只要投降既往不咎，山上现在是人心惶惶啊。
7: 我在问共党的正规军到了没有？
6: 到了，两个营的兵力，
7: 这不就对了吗？准备作战。
6: 是。你好，您从南京带的那几个人去哪儿了？
7: 哦，他们另有任务，把那几个逃兵做了吧。
6: 是。
2: 李路同志，你帮我评评理，这次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8: 可好？
3: 李路同志，
8: 怎么了？
3: 没事。
8: 下面有什么计划？
3: 哦，你看，秃顶子山现在呢军心涣散，要想摸清他的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的情况，首先要抓一个蛇头。
8: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3: 对。
2: 哎，要抓也行，我去抓，我在行。
3: 你不行，我对着手得我去。
2: 你啥意思啊，刘克豪？我好不容易等来行动，你还跟我争？
3: 你不行啊。
2: 我咋不行？我打过游击，我端过敌人的炮楼，我有充分的敌后经验，我要去就是手到擒来。哎，李路同志，你给我评评理，你说咱俩谁合适？
8: 这事儿啊，还得你们自己定。原则上呢，王一翔同志，你是来配合敌侦处的工作的，一切都还得听刘处长的指挥。
3: 哎。

0: 你这段时间啊，太辛苦了，我请你喝酒。我不喝酒，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尤其是工作期间。刘克豪同志啊，好歹咱俩在一起干潜伏工作那么长时间，你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再说了，工作得劳逸结合，你这人啊，就是太不会照顾自己。来，我知道你爱喝那个什么红酒。
2: 可是这找不着，老白干也不赖。
0: 干杯！
2: 咋了？喝呀！行，那我就破回力。王翔。你会犯错误的，
0: 对不住了，走了。

0: 刘克豪是啥人啊？一个小小的王一香咋绑得住你呢？我轻敌了，我认输。哎，你把我放了吧。
1: 为什么？
0: 你说你这样我咋管理我的队伍啊？再说咱是自己人。
1: 是自己人。
0: 好好好，我向你认错，我错了。你赶紧放开我，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2: 为什么？
0: 我会很没面子的。
3: 哎，组长，他还是不服气啊，他瞪我。
2: 那就让他这样回军营吧。

0: 生气归生气，也不用绝食啊，赶紧吃点东西。
1: 我恨你，刘可豪。
2: 都是革命同志，
0: 什么恨不恨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2: 这不就开个玩笑吗？
1: 开玩笑？我一世英名全毁在你们俩手里了，我一辈子不原谅你们，尤其是你。
0: 你先动的手好不好？
1: 我是女同志，哎，你跟我一般见识啊？
0: 哦，你现在知道你是女同志了？你可末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我告诉你啊，违反原则的事情那是不行的。
1: 我违反原则？啊，我帮你，我违反原则？你帮我，你不违反原则啊？
2: 没到营区，我不就把你放了吗？
1: 你放是放了，那话都传出去了，我这脸都掉地上了。
2: 那我不管了。
1: 你，
0: 哎，跟我还动手？
1: 你放开！
3: 呦呦呦呦呦呦呦，这还没消气呢，一报还一报，扯平了啊！
0: 一会儿有一个审问，王银香同志，李路同志怎么说的？好好想想。
3: 行了，消消气。

0: 你们俩吃东西吧，缺点东西了。我明天就请示上级处分他。
1: 行行行，这件事儿啊，你们两个都有错，要处分的话，谁也逃不掉，而且论大小，你比他还大，你愿意吗？好啦，吃东西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小辫儿。本地人吗？是。为什么当土匪？没吃的，混口饭吃。
2: 那你是想顽抗到底，还是想重新做人呢？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啊，
3: 长官。很好。
1: 徐云处在哪儿？徐云处不知道。那你们的头是谁？南宁来的一号特派员。一号特派员。对。林静。是他吗？是他，没错，是一号。他在山上的点儿都在哪儿？有好几个密营。
3: 马驹一号一个，奶头领一个，不知道他在哪一个。
4: 征粮都在哪儿称？
3: 有几个屯子。对了，每半个月马队长要下山来收一次粮食，他喜欢搞女人，每回都搞。有时候一号也来。
4: 一号也搞女人？
3: 不，一号不搞。一号挺怪的，他找我们村长谈话，要么就逗孩子玩，要么在山上待着闷，他下来散心。
4: 最近一次会是什么时间？
3: 最近大概是后天，这回应该是小新屯儿。

0: 出来一下，这就是小心腿。你看，什么时候行动？出其不意，马上行动。
1: 兄弟们，出发！怎么这么近啊？我觉得不大对，
2: 不会是中计了吧？

0: 这是陷阱！
1: 他妈姓刘的，我要抓着他，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0: 这就是万物合之众，我带人强攻，
1: 马上回到各族的位置，没我的命令，不许强攻！往上！
0: 是。

这一关，我的黄金和丹药交到了，兄弟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也就来了，给我冲！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0: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

0: 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之前啊是一名新闻编导，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筋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2: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筋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

0: 经典的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两

0: 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2: 再拿两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香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

0: 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3: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3: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0: 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亮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亮免搓皂粉，碧亮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向国旗敬礼！
5: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6: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7: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8: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9: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老狐狸，
1: 魏俊元一会儿就到啊！快，动作快点！哎，你怎么那么冒失啊？刚才多危险啊！
2: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听命令。
1: 少说两句吧。
0: 也不能怪你，你没战斗经验。要我说，今天就是倒霉，要不差点就把薰衣初那个老狐狸给抓住了。
1: 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

0: 检查一下东西。
1: 是。一浩，都在，
0: 醒了，带着他，马上进城。一浩，
1: 咱们分完手，以后跟你怎么联系？
0: 不要主动找我，有事儿我会找你的。记住了，后天一定要给我扎响。
1: 是，您保重。

0: 别动！
1: 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啊！打开。

0: 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啊！是啊，都带回去。
1: 坐下。麻烦你帮一个忙，不要紧张。往南京发一个明码电报，电文如下：毛人凤先生，秃顶子山土匪。
2: 已被剿灭，你们发来的武器物资和黄金悉数收到，恕不言谢。刘克浩，
1: 带下去。
2: 报告处长，赵西来电。
1: 念。
2: 沈阳近几日一切正常，市面上很平静，没有发现任何敌头活动。
3: 正常。马上通知所有同志，计划有变，收拾行李，连夜赶回沈阳。是。
2: 这不正常。
4: 大叔，我来帮你吧。哎，童哥，你看。 您是伤员，怎么让您干活呢？嗨，
2: 没事，一点小伤都快好了。这段时间在您家怪麻烦您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来，
5: 你们灭了胡子，就帮我们除了害，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您干活呢？
2: 林静啊，
5: 那我就帮您打扫。
2: 你这腿上没好，满地瞎跑啥呢？
5: 来，楚少，
2: 别总逞能，都快好了。

0: 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这腿能走吗？满地瞎跑啥呀？
1: 我都快好了，再这么待着要出毛病的。况且也是向你们学习啊，在学习班的时候教导员一直说要军民团结，要跟老百姓成一家人。
0: 得了吧你，什么事儿啊也不能勉强，知道吗？
1: 知道。
0: 我来啊是来通知你的，计划有变，我们晚上就得赶到沈阳。你这腿能行吗？别掉队了。
1: 只要你跟得上我就跟得上。
0: 得了吧还跟得上。刘克豪同志想得很周到，他给你准备了一辆大车。行了，我先走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吧。

0: 这次剿匪，大功告成，你功不可没。我得给他请功，那我不敢当。咱们城里边情况怎么样？
1: 非常的平静啊。
0: 可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2: 万鹏同志，这不对头啊！
3: 有什么不对头啊？
2: 巡初已经潜回到市里了，他一定会有动作的。

0: 什么情况？
1: 好像是自来水方向爆炸。
2: 哪儿爆炸？
0: 好像是自来水厂。
3: 是自来水厂。
4: 敌人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徐云初这是有意的，只是他调虎离山呢。
5: 你认为他的目的是什么？
4: 让我们疲于奔命，为他的人员潜伏争取时间。
6: 可好？
4: 有。
6: 封锁爆炸现场，查找线索。
4: 是。

0: 君出，有事说事儿，你别这么看着我。
1: 哎呀，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行啊，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你想借刀杀人，对吗？
0: 你。现在上级领导严令公安部门尽快肃清城内的敌特分子。难道你让我违抗上级的命令吗？
1: 执行上级的命令那是你的职责，我不可能不让你做。可是你有私心呢。
0: 我有什么私心呢？
1: 你想借姓刘的手杀了我和天成。
0: 徐云初，
1: 这也是你在执行命令？

我就说嘛，依着腾兄的意志戒掉这毒瘾，那是很容易的事儿。来，腾兄啊，不过在监狱那点事儿，如果让贵党知道了，你还能有今天吗？

0: 你当初要是杀了我，老子现在就是英雄，就是烈士，就可以流芳百世。可是现在，现在我的人生，我的前途，都被你毁了。冯兄啊，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照我的话去做。 我保证你安然无恙。有一天国军打回来，你还会有很多的好处。
1: 你也太天真了吧！你真的以为你们能够打回来？
0: 现在江南大部分土地还在我们手里，加上美国盟友的支持，鹿死谁手，
1: 还真的难说。

0: 你应该认识我。
1: 不认识。
0: 这次潜伏进城，你的身份是什么？
1: 吃过药材的行商。
0: 你懂医药知识吗？你的上司简直是来派你送死的。你潜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空降以后的接头点联络人是谁？你到底说不说？

0: 你的身份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你不说也没关系，对吧？我相信会搞清楚，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我现在也不是在审你，而是在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你要权衡一下，如何选择说或者不说。
1: 我说，我接到的任务是进入沈阳，设法弄到合法的身份证件，潜伏待命。
0: 具体的呢？
1: 没有具体的，只是让我们潜伏，到时候会有上峰来联系。
0: 你的上峰是谁？
1: 一号。
0: 谁？

0: 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是。
2: 他在撒谎。
0: 他没有撒谎。明天继续审问，问得细一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0: 有进展了？
1: 没有工作我就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不是，只是这么晚了，我想工作一定是有进展了。
1: 不请我进去啊？
0: 当然，请进。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乱了。来，请坐。
1: 这么晚了还在忙呢？
0: 千头万绪啊，停不下来。我知道你喜欢红酒，喜欢咖啡，我这儿没有。给你沏的茶。啊，
1: 不用忙了，我坐一下就走。今天来只是为了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
0: 怎么，工作上不适应？
1: 不是，同志们对我都很照顾，工作上我也很满意。只是昨天你批评了我，我回去想了很多，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身上有太多国民党时期残留下来的坏习惯。
0: 我觉得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压力。
1: 可是我很着急，我不希望辜负组织，也不希望辜负你的期望。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要再接再厉。
1: 你能这么说，我心里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其实不光是你，我也同样需要一个适应期的。你想啊，我做了2年的乔天超，现在突然让我坐回到刘克豪，那也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在想，我是该用乔天朝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呢，还是该用刘可豪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对你对我都一样。
1: 这个家里少了一个人，你不太习惯吧？

0: 刘爽，侯刚前来报道。
1: 你怎么提前也不打个招呼？
0: 先让我进去吧。来来来来，进。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林静同志，这是我们的同志啊，解放沈阳立下汗马功劳。
3: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侯刚，这是我徒弟。
3: 不打扰你们聊天，我先走了。
2: 好啊，
3: 再见。
0: 那再见。
2: 放松点，不要负担太重。啊。
0: 哎呀，乖，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哎，这么晚了，你们谈什么呢？
2: 当然是谈工作了。你不是去西柏坡学习去了吗？
0: 是啊。
2: 被开除了吧？
0: 哪能啊，我是你看中的人，我得给你争点气啊，哪能被开除啊，我是学生归来。
2: 来来来，坐。哎，你说你这

1: 去学习那么久，就不知道给我捎个信儿。嗨，
2: 你是不了解情况。我去解放区进行学习以后啊，指导员觉得我还不错，是个人才，组织上呢对我也挺满意，就把我留在了敌工部工作。你也知道，这工作呀有好多信息不方便泄露。
1: 原来是这样。
2: 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干部了。哎。
1: 不敢当，不敢当，你是把我领进门的师傅，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学生。<笑>
2: 好了好了，胡刚，你这次来是专程过来看我呢，还是另有任务？哦，组织决定把我调回沈阳工作，往后咱们就能并肩战斗了。
1: 好啊，得感谢李政委啊，又给我派了。

0: 哎，林姐。咱这解放后还是第一次见面吧？这怎么爱答不理啊？
1: 我早就不是保密局的机要员了，叫我林静就行了。
2: 哎，不，得叫组长。
0: 是啊，得叫组长啊。叫顺了嘴，一时真顺不过来。听说你调来我们组当组长了，我说太好了。原来在保密局的时候，我服谁呀？还不就服你林小姐。林小姐啊，不，林组长，咱们这些人里头也就你能在新政府里说上话，你看看能不能帮我弟弟找条路子。这解放以后他一直浮现在家里，两个孩子还等着吃饭呢。
1: 工作上的问题组织上会安排的，我个人无能为力。至于生活上嘛，政府不是给投诚人员发津贴的吗？
0: 林静，我这低声下气的求你，你倒跟我打起官腔来了，未免太不讲交情了吧。还真以为自己得道升天了，以前还不都一样。
1: 你说什么？
0: 哟，林组长，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1: 少跟我来这套，我跟你们能一样吗？

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

0: 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冷得受不了，人家就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天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真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6: 没错，
5: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5: 对，
3: 显得格外的冷。
5: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3: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5: 哇，它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5: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5: 对。
3: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5: 没错。
3: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来，我们看。
5: 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3: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5: 是的，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5: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3: 没错。
5: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3: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5: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3: 温度上升特别。
5: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3: 不行，咱脱了吧。
5: 行，太热了，真的。
3: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5: 浑身冒汗了。
3: 是的。
5: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3: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5: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3: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5: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3: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5: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部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此时此刻，我们的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5: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5: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 小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5: 对，
3: 冷空气一直

0: 都在咱的腿脚绳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了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0: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3: 反正就是不要钱，真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你觉得我跟他们一样吗？
1: 谁吗？
0: 当然是反特技要组的人了，他们都是头城人员组成的，把我跟他们划在一波，我心里接受不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你们就是有意在疏远我，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个保密局的特务，我怎么努力组织上也不会充分的相信我。
1: 林静啊，你看春雨过后大地是郁郁葱葱，这绿色里边有杂草也有苗子，杂草是什么？是必须要被剔除的，留下来的一定是苗子，我希望你理解。
0: 反正我也不想领导什么反特技要组，不行你把我调回学习班。
1: 想不通我可以理解，耍性子那绝对不行，组织上调你到机要组那是对你的信任，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刘克豪同志，你不觉得你这些话很苍白吗？你这是劝我吗？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真心话，你让我留下来我就不走了。

0: 大哥，你给俩钱呗，可怜可怜啊，给俩钱呗。谢谢啊。把名单上的人给我保护好了，一旦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你先走。
1: 你再给点呗，你看你再给俩钱怕啥的呀。

0: 琴去哪儿了？
1: 朱老板，
0: 哟，你咋不开灯呢？
1: 啊，习惯了，黑点安全。
2: 啊，是老板呀。
1: 嗯，
0: 你到我家也住了有些日子了，你说到沈阳来做那个皮草生意，你这生意进展的怎么样了？
1: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想赶我走？
0: 啊，不不不，只是现在这个新政府查的有点紧，我这心里都害怕呀。
1: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跟党国干了。这趟到沈阳来，只是做点生意，挣了钱我就去美国了。啊！
0: 可你整天窝在这里不出门，这算是做的哪门生意啊？
1: 周老板，你要不提吧，我还真不好意思。既然话说开了，那我就只好说了。你不还我钱，我哪有本钱做生意啊？
0: 这
1: 解放前吧，我是把钱存你这儿没说给你。你以为我马天成没命

0: 拿这个钱了是吧？
1: 哪里哪里，你这
0: 拿好。只要你把钱还给我，我立马走人。
1: 可，我这钱呢，都投在那生意上了。
0: 那是我的钱，没我的同意，谁让你借出去的？说吧，这事儿怎么解决？
1: 要不，你再宽我几天，我把贷款收回来呀，马上就还你。
0: 扯淡！这是什么年月啊？你说能收回来就能收回来吧？啊？周老板，你吃饱了是吧？我还饿着呢。去吧，去买点下酒菜，咱们哥俩。

快点。

0: 刘处长，你家住附近？不，啊，是住附近。刘处长，你这么巧在这遇到你了，
1: 也不请我到你们家坐一坐。
0: 不，家里乱，不太方便。家里有客人吗？刘处长，刘处长。
2: 这不关我事啊，他找上门，我惹不起呀。别怕，政策我跟你讲过，对吗？
1: 对。
2: 那麻烦你带我去会会这位客人，要配合。
1: 配合，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2: 起来，带路。

0: 这个恶狗可真够歹毒了，他赢算者是不留活口了。
1: 有人接应，
2: 怎么会这样？你们的动作不是很快，
3: 让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
0: 等等。

0: 你指的是什么？马天成肯定有接应，而且接应的人应该是徐云初，因为时间太短，他来不及指派别人。这次行动，知情的范围有多大？为了迅速地摸清情况，我动用了反特技要素。
1: 保密措施没有做好啊！
0: 是，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很想弄清楚徐云初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做。虽然潜伏组是长期潜伏，但是短期内徐云初不可能没有行动。
2: 情况虽然复杂，但也要尽快捋出头绪。另外，还要注意，不要打击投诚人员的工作情绪。
0: 是，明白。
2: 高同志啊！
0: 你最近的工作有点粗枝大叶，老低估了，犯这样的错误是不能够允许的。你要冷静地想一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影响你的工作情绪。

0: 夜不知哪条河少啊，哎呀呀呀呦呦，哎呦呦。
1: 换汤了。
2: 哎呀，牙膏皮换呢。行，拿一个吧。喜欢啥玩意儿？喜欢大的啊。行，猪八戒。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3: 我要换汤了。
2: 小崽子，拿啥玩意儿换呢？偷你爸的吧？没钱别偷东西，知道不？你爸指定是当大官的，要不然哪有这么好的笔啊？
4: 这你给爷爷不是白瞎吗？
2: 下次没钱哈，跟你爸那儿拿点废报纸啊、废文件啥的，懂不？还去。哎，这哪成啊，小崽子！哎，哎，小丫头，嗯，买一个，喜欢啥玩意儿？挑一个。哎呀，哎呀，走吧，去吃去吧啊！
5: 哎，哎，等等，
6: 你干嘛去啊？

0: 给你来个糖人，
1: 这都是哄小孩的玩意儿，我又不要，赶紧走了，走。

0: 是我，老三。
1: 是一号。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换一个。新的身份已经给你办好了，放在桌子上。

0: 来，一个一个来啊！我看看这个，行，拿一个走。哎，喜欢哪个拿哪个哈。等会儿这啥玩意儿？哎呀，牙膏不洗呀、啊！来，我瞅瞅，你这拿的啥玩意儿？拿的是……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好啊！啊，瞅见没有？带这个的啊，能画俩糖人儿，瞅见没有？下次都拿这个啊，去吧，大小子，拿两个。
1: 谢谢爷爷。
0: 你这个啥玩意儿？牙膏啊，牙膏皮啊，行啊。你呢？也牙膏皮啊？哎呀，哎呀，那拿一个呗。
1: 谢谢爷爷。
0: 拿一个走。
1: 谢谢爷爷。
0: 走了走了走了，回家去了。走了。哎。

0: 进。
1: 李政委，
0: 进来吧。嗯。
1: 您找我？
0: 坐吧。
1: 哦，不用了，处理还有事儿，得赶回去。您有什么指示？
0: 正在看你的报告，听说最近你在工作上表现很突出，对纪要组一些人思想上的波动能够及时的把握和领导，很值得表扬。
1: 职责所在，应该的。
2: 现在各项工作都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了，上级考虑把你调回学员队，让你完成你未完成的功课。
1: 不用了，这里的工作我已经适应了，况且这里也离不开我。
2: 你的文化水平高，现在各处正缺你这样的人才，理应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发挥你更大的作用。
0: 你的表现上级是看在眼里的，有人一直把你良好的表现向我汇报呢。
1: 十六课好吗？
0: 依我看呀，他的汇报还是很实事求是的。

0: 怎么搞的？这是！哎，特务，他是特务！特务！
1: 各位，大家没法跑了，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军警督察处的，她是个官儿嘞，到时候那个审计着嘞。
2: 师傅，你误会了。
3: 错不了，就是他。
1: 大家都误会了。
4: 你是个特务，
5: 就是他。
1: 你就是那个狗特务，我儿子就是你害死的。
2: 大姐，
1: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
2: 大姐，
1: 你
2: 别让他走，
1: 他是个特务。
6: 同志。
1: 这是我的证件，
2: 我看。
1: 大伙都误会了，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同志，没事了，大家走吧，散了。
2: 自己人呐，对不起，对不起了。

0: 你是来干什么的？
1: 坐吧。嗯。来看一看。
2: 什么？
1: 经过上级研究决定，你留在地震处了，从事一般性的文书工作。如愿以偿了吧？
2: 谢谢。
1: 你好像不高兴啊。

被人当街认作特务，这很尴尬。其实我也一样，也经常被人误会。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革命者不该多愁善感。我做不到你那么豁达。你能做到。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过去，你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但是你挺过来了。其实我不想提过去，我根本就想忘了它，只是我做不到。

0: 赶紧去找冯东东，我要去找上级。
1: 天朝，可好？我想跟你在一起。
0: 快去吧。

0: 请进。怎么，有事吗？
1: 我想提高一下业务水平，多读几本书。大家都说你的理论水平比较高，给我开书单吧。
2: 别光看着呀，动手啊。
0: 早就给你开好了。
1: 真有心啊。
0: 你烫头了？
1: 你看出来啦？
0: 你们组里有很多同志对你有意见，已经反映到我这儿来了，知道吗？
1: 我知道啊，那些人都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喜欢用旧眼光看人。
0: 但是你想没想过，正是由于你的这种做派，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压力，这很不利于你展开工作。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很简单，收敛一点你的骄傲。你看，你烫了头发，和这身军装很不相配。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影响很不好。你说呢？
1: 还有别的指示吗？
0: 没了。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接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

0: 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

0: 龙凤戒指，御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2: 对，哎，
1: 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2: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

0: 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呀、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

0: 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真没想到只要16.8万就能带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坐吧，坐吧。永刚，我听说你截获了一个情报。
1: 是林静截获的，是发给一号的电报。通过密码破译，敌人这两天要空投一批特务，大概在这个区域。
0: 他们这次非常谨慎。
2: 我宣布，
0: 这次搜捕行动由侯刚同志负责。
2: 是。

0: 我来兴师问罪啊！干嘛这么说？你看，把你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我怕你想不开。我知道，你是怕我闹情绪影响工作。
1: 这么通情达理，我很意外。我知道你马上要执行任务，你又不喝酒，特意给你炖了鸡汤壮壮行。不过先声明啊。 你要是一会儿继续跟我说教，我扭头就走啊！
0: 不说，坚决不说。
1: 端东西吧。

0: 怎么，我的手艺有这么差啊？
1: 简直是太好喝了，你怎么以前从来没漏过？
0: 以前我愿意为白宝汤的人还没出现呢。不过我爸爸倒是很喜欢喝我给他煲的汤。
1: 这么好吃的菜，要是有点红酒该多好。
0: 是有点可惜，以前我倒是存过一些，不过解放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聊一聊。
1: 说吧。
0: 解放以前，我们虽然共过事，也有过交往，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我很多话并非出自真心。
1: 别说这些，我其实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解放区是不是有爱人啊？
0: 没有。
1: 那当初你和王英香假扮夫妻是组织安排的了？
0: 对啊。
1: 就好，以前我的身份没有公开，所以我们是敌我阵营。我能够理解你很多说的不是真心话，不过现在情况都不同了。
0: 应该是。
1: 那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汤的味道很不错。
1: 汤的味道很不错，再好喝也换不来一句真话。
0: 事实上，解放以后，你的工作一直很优秀，很出色。但是，
1: 不要总跟我说但是。反正我就是不如解放区的这些同志跟郑苗红就对了。
0: 自从我知道你是63号情报员以后，我一直在试图了解你，但是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你。

0: 应该是侯刚。
1: 那我去天道碗筷。嗯，
2: 点来来来，接着接着，这是美国的空投物资，有牛肉罐头和饼干，反正你也一个人住，没吃没喝的，给你送点过来。哟，你这有客人啊？
3: 王一香同志，现在你才是客人，
2: 有你照顾刘克豪同志，我算是白费心了。
0: 云香同志，大老远赶过来一定没吃饭吧？要不一起吧？
2: 行，正好我也饿了，一起吃吧。我不客气了啊。哎，这美国进口的牛肉罐头，打开来，大家尝尝。
3: 谢谢你啊，我不吃这些。
2: 对了，你以前都吃腻了吧？
0: 算了，今天有鸡汤，这个留着改天吃。坐吧。

0: 这汤真不错，真香。
1: 今天很热闹。哎呀，师傅！哈哈，原来在我师傅这聚餐呢。我说味道怎么这么香呢？来来，添上筷子。
2: 我来。

0: 我其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听我们那儿人说要抽调人员组成搜救队配合你们行动，到底啥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1: 我就知道你不会白来，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说不说？侯刚，你告诉我呗。
2: 这鸡腿真好吃，你也来一个。
0: 你别给我打岔，说说呗，啥情况？
2: 你打死我也不说。
0: 你说说。
2: 不说。
3: What a wonderful dinner.
4: 好好，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就谈革命友谊。
2: 大哥您好，我这还有小半袋咖啡粉，待会给大家泡一壶，咱聊到天亮。
0: 哎，你别让我喝那玩意儿，喝那玩意儿我还不如喝药呢，我不喝。
2: 我们是三票，你是一票，嘿，你得听我们的。

0: 你看，你烫了头发，和这身军装很不相配。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影响很不好。
1: 谢谢，下次再光临。小姐，您的头发前两天刚烫过的，现在想怎么做呢？
2: 第一，不要叫我小姐，请叫同志。第二，把头发送回去。
1: 好好好，好的，同志。

0: 刘芳同志。
1: 哎，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0: 没事，我就不能来啊？
1: 吃了没有？还有点。
0: 不用，我吃过了。我最近可是听了你的很多议论。
1: 什么议论？
0: 关于你的作风问题。
1: 我作风没问题。
0: 这糖衣炮弹不能不防，刘克豪同志。不是我信不过你，是你们这些男同志太不争气了。这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一胜利一到城里，马上被城里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女人把魂儿都给勾走了。刘克豪同志，你可不能走这条路。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说啥都是为你好。咱俩是战友，我有义务帮你一把。哎，我们单位啊，新来一个女同志，人长得漂亮，而且出身也正派。我给你牵个线咋样？

0: 你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你别吃，这终身大事耽误不起，人我都给你带来了。
0: 不行，我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了。
1: 哎，耽误不了你上班，你见见。

0: 哎，王一翔，哎，来来来，进来进来，都别不好意思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好，啊，你好，
1: 我姓杨，叫杨杰。 你傻看我干啥？你看他。哎，他不好意思，我帮他介绍一下啊，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敌视处处长刘克豪同志。行，你有啥问题自己问吧啊。
0: 来，先坐吧。

0: 刘克豪同志，你是哪年入的党？
1: 38年。
0: 哦，那这么说你没有参加过长征？
1: 没有。
2: 哎，刘克豪可是抗战的同志，完全符合38团的标准，是吧？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要去上班。
2: 行，那我可给你们牵上线了啊。咱们先走了。
0: 那好，不耽误您工作了。
1: 哎，好。
0: 支队长，咱们先回吧。
2: 好好，走。哎，你在这等我一下啊。哎，人可看上你了，有戏，觉得你不错。不过就是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1: 王一香同志，你别跟打游击似的，东一下西一下的搞突然袭击。
2: 本来就是打游击的嘛，我不动一下西一下，我能擒得住你？哎，你以后主动约人家点啊。走了。
1: 干什么？
2: 哎，把衣服脱了，脱了。
1: 哎呀，别脱
2: 了。就手给你洗了，你看这脏的。哎呀，走了啊！你主动约人家，听见没？

0: 谁？口令。
1: 辛迪。
2: 刘处，
1: 怎么样？
0: 没什么情况。
1: 想抽烟了？
0: 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还来不来啊？
1: 你想不想抓住敌人？
0: 我做梦都想啊。
1: 你做梦都想抓住敌人，敌人就做梦都想潜伏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啊，有点起码的耐心。

0: 不要武断，现在夏杰伦还为时不早，空头特务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最该关心的是你自己，你又是一夜没合眼了，
1: 烫发不见了。
0: 遵照领导的指示改回来了，很好。你那天有些话没说完。啊，是。这几天也不是时候，太忙。
1: 不方便的话就写下来吧。一个不会写信的男人，我是不会喜欢的。你忙吧。

0: 陈楠。
1: 还没有进展啊？会不会是情报有问题啊？
2: 不会。
1: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啊？你怎么知道敌人就不会获得我们的情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反特机要组内部有问题。

0: 笑啥啊你？你没变，一点都没变。来，东西给我。
1: 不用不用。
2: 我拿吧，给我。
0: 什么东西啊，这么重？哎，
2: 你爱吃的大虾梨啊，还有个米柿子，水煎包是没法带了，要能带我也带来了。
0: 你把灯饭桶了，走。
2: 你不是吗？啊，
0: 你才是呢。<笑>
3: 那好，我带你在沈阳好好逛逛。嗨，没啥好转，石家庄天津我这大下来，大城市就这么回事儿。谁说的？一会儿我带你去尝尝东北饺子，保证你没吃过，老好吃了。嗨，
0: 吃啥都行啊，主要咱得好好唠唠嗑。
3: 对，好好唠唠。哎，我给你介绍几个地方同志，人特有意思啊，我们关系老好了。哎，李志。
4: 谁？还没等我来得及报告，他就冲进来了。
5: 你是？
4: 是我。
5: 你是？
4: 哎呀，李志同志，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呀。来，先坐一会儿。
5: 我只有几句话，说完我就走。说吧，
4: 你和王云香到底是什么关系？
5: 这个组织上早就定论了。
4: 你不该问我呀，我怎么回答你？
5: 那你就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4: 事实很清楚，我逃避什么呀？
5: 王云香是我的未婚妻，这里是知道的。她做地下工作，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革命嘛，不能想自己。这种事儿过去不是没有过，但是我对你的人品表示怀疑。
4: 你一定是误会了，李志。
5: 误会什么了？闲话都传到我们部队了。
4: 我不管是真是假，但是现在王云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就是不愿调往南方。
5: 不对呀，他跟我说你们都商量好了呀。
4: 商量什么了？组织上给他两个决定，一是随着部队南下，二是留在沈阳。你知道吗？他选择了第二。我们之间要是没问题，他为什么这样？看你这个人就是道德败坏。
5: 哎，你说话、啊、重一点啊！
4: 这就这么说话怎么样？
5: 哎，这，放给我！你传，放给我！来人好，你传下来给你没完！
4: 等等，
5: 住手！放给我！你等着点。

0: 我们这个李志同志简直是胡来，我一定要找他上级谈谈。
1: 别，千万别这么做。李志同志这么做虽然有些冲动，但是我是特别理解的。毕竟他和王湘同志是在战斗中相识相恋的，感情非常的好。虽然他这么做有点过火，应该批评。

0: 可是我觉得组织上也应该跟他解释清楚，这毕竟牵扯到工作的严肃性啊。那好吧，我来跟他说。我觉得光谈没用。
1: 那怎么有用？
0: 你看组织上能不能出具一份证明？这个证明怎么写？我可没写过。
1: 这样吧，我看还是做说服工作吧。我想他理智再怎么鲁莽，也是个老同志了，不至于在思想上想不通。先放了吧。会放的。刘克豪同志，我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一下呢？这样以后不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吗？
0: 怎么解决？
1: 说吧，你看上谁了？
0: 没看上谁。
1: 临近对你的一往情深，大家可都看在眼里了。
0: 那是他。
1: 你要是不反对的话，就打个报告上来。
0: 什么报告？
1: 结婚报告。
0: 啊？
1: 这是我个人的主意，不代表组织。到时候把你们俩的问题一切给解决了。

0: 这都看了，刚刚借来，看了一点儿。
1: 啊！
0: 你站着干嘛？坐。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李璐让我签字。
1: 对。啊，也是我的意思。
0: 这算是求婚吗？
1: 算是吧。
0: 先放这儿吧，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

0: 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 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4: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 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1: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7: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

0: 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2: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 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见？
1: 反正不是现在，今儿太晚了。
0: 你要是不签的话，我还是拿回去吧。
1: 先放这儿，让我考虑一下。

0: 哎，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我过来找你。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少废话，
0: 这组织上对男女关系可是有政策的，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这林静可不是省油的灯，
1: 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大半夜过来就说这个。
0: 行行行行，我不说了。 有重要情况，
1: 说。
0: 他们又要来了，
1: 确定吗？
0: 千真万确，消息我已经封锁了，所有知情人全在局里，我不许任何人离开。这次绝不会走漏消息。
1: 马上过去看看。
0: 好。

0: 站住！别动！
1: 站住！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别
3: 动！
4: 还想跑？省什么你？其他人呢？充硬汉是没用的，你们的行动早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你们这次来沈阳一共七个人吧？
5: 我运气不好，但别人你们是抓不住的。哎呀，
4: 好啊，那咱们就走着瞧。带走。师傅，看来他们的空的点太分散，要是让他们闯入市区可就麻烦了。
6: 他们肯定就在附近，马上安排下去，组织周围村的治保积极分子，让敌特分子无处。

0: 一扇，
1: 我们马上走，马上。
2: 哎，大伙快来，这俩人有问题。
3: 站住！哎，这儿，你们干嘛闹三吧？我们这路过，马上走。
4: 这是干什么呀？是，
2: 不能走。今天的大排查，什么面孔，一律不许走。哎，开枪！

0: 昨晚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现在的沈阳，今天的东北早已经就变天了。自从你踏上这块黑土地起，所有的人就都是你的敌人，你们根本就无处躲、无处藏。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足以淹没一切。
1: 连我算上才六个，你们也算不上胜利。
0: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蒋家王朝完蛋了。说吧，他在哪儿？哎，怎么样？
2: 两部，看哪个？
0: 这个。

0: 你记住了，
1: 你弄明白了，
0: 是经纬度。
1: 看来我真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呢。

0: 我知道你受过专门的训练，轻易不会开口。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只要一说话就会有逻辑，逻辑混乱就会出现破绽，所以你保持沉默。不过开口是迟早的事情。 迟早，这里没有刑讯逼供，你也不会皮开肉绽，那都是虚弱的人才做的事情。你叫鲁宁，上海人。抗战期间由代理钦点。 把你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受过短期的培训。这次行动，你们一共7个人，全部被我们抓获，其余6个人也都招供了。但是我清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你这个组长的脑子里。侯刚，
1: 有，
0: 把他关到昆明街监狱去，好吃好喝好照顾。 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聊。

0: 63号，我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我没有忘啊。嗯，你应该清楚，我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不是为了让你爱他，是要应付他。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1: 不要欺骗自己的感觉，李浩，请你放心，我的心就是铁板一块，我对他根本就没有爱。
0: 嗯，
1: 利用他，只是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0: 希望如此。交代你的任务尽快完成。

0: 哟，彭书记，哎，来来，请进。嗯，
1: 我正要去找您呢，
0: 坐。
2: 我呢是无事不能三宝殿，今天代表领导来关心一下鲁宁的案子。哦，
0: 我去找您也正要说这事儿。鲁宁这个人受过专业的训练，短期内很难撬开他的嘴。嗯，我是这样想的，不如把他放到昆明街的监狱关他几天，杀杀他的锐气。嗯，材料我都准备好了，就等您签字了
2: 啊。老刘啊，我可是一路给你开了绿灯啊。鲁宁的案子关系重大，你可得给我争口气了。这样吧，你亲自督办，尽快撬开他的嘴。
0: 是。给您倒点水啊。
2: 不必了，我还有事情。

0: 赶紧找辆平板车！
1: 怎么了？前面有车，不可以走的。
0: 快点！来绕一下，绕一下。赶紧找辆平板车！

0: 师傅，什么情况？都来了，是我把事件搞砸了。我们在路上碰见车祸了，我一急忙着救人，没想到正在手术，但愿能救活。
1: 车祸怎么可能那么巧呢？
0: 这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啊，这都是他们故意的。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敌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说明鲁尼身上一定藏着非常重要的秘密。
3: 怎么样，大夫，中了一枪，子弹压住了大动脉，这里的医疗条件根本做不了手术。
2: 什么样的条件能满足手术？
3: 嗯，
2: 针具的徐医生做过这样的手术，如果他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林晶，
1: 我去联系徐医生。
0: 好。
4: 你马上派人24小时监视这儿，马上安排。是。同志们，下面我来传达一下中央关于反敌特工作的会议精神。现在，全国都在展开一场镇反运动。这项运动目前看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要把镇反运动与反敌特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全部的力量，在沈阳城展开一场大搜捕，让所有的敌特都无处遁形，让沈阳城变成一个透明的城市。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5: 有，
6: 有，
4: 很好。下面咱们来小结一下。 最近我们的工作情况，刘国豪同志，鲁宁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军区的徐大夫已经来了，随时准备手术。
4: 手术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7: 这个徐医生也回答不了。
4: 刘国豪，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8: 那都是我的错，
4: 是我的失误，我负责。
9: 散会后，马上写一份检查叫上来。

0: 别动！别动！
1: 妈，你们怎么来了？
0: 你好糊涂啊你！爸妈，你们大老远来了，谁告诉你们的？刘同志说了，你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罪不至死，就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会宽大处理的，你会没事的，孩子。
2: 我现在没什么事，我好多了。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3: 逆子，
2: 你把我们气死吧你！啊！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你呀？
3: 好了，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
2: 逆子，你这不让我们省心呢？

我们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就死了，没关系，你不说话跟我们救你并不矛盾。我们希望你早日康复，好好的活下去。不过连你也没想到吧？想要你命的人，正是你小众。

0: 你要见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说。你知不知道换装计划？
1: 你来沈阳跟这个计划有关？
0: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和换装计划的潜伏组接头，协助他们发动对沈阳的破坏行动。
1: 把换装计划具体说一下。
0: 我只知道，这是沈阳保密局负责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实施的一个秘密计划。他把大量关内的特务调到沈阳来，趁着还未解放，为他们安排了较好的身份和合理的社会背景，让他们在沈阳市各个角落潜伏下来。由于这是沈阳站前站长一人所为，再加上那些人都是生面孔，所以你们俘获的原东北局保密局成员，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些人的存在。
1: 那你的联络人应该是徐寅初。
0: 这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和潜伏组接头。
1: 具体说一下。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

0: 文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

0: 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必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0: 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

0: 是运动上，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丽的草本果蔬面。要是您久坐不动，建议您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的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的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执行难度大，
5: 不是你们逼我的。
4: 积压案件多，
6: 强奸犯官砸人了，
7: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8: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9: 要是判决获得是否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0: 这么难洗的屋子，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0: 我所知道的潜伏组的情况我都说了，但是我不能肯定这就是整个换装计划的全部班底。
1: 明白。
0: 出发前上峰给了我一本密电码，说是到了沈阳之后会有人用密码来联系我，我想这会不会是一号？
1: 密电码在哪儿？
0: 中街80号有一个死信箱，你们去拿吧。
1: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会如实的向上级汇报。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
1: 你放心，现在是新社会，你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0: 谢谢。
1: 那好，今天就到这儿，早点休息。
0: 对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

0: 来沈阳前，保密局内部搞了一个欢送会，当时有很多长江以北的保密局干部没有去处，都留在了上海，所以那天舞会上来了很多的闲人。无意中我听到一个消息，沈阳市军管会公安局内部有保密局的特务，此人在解放前就是双重间谍，他现在直接受保密局高层的掌管使用，这是最高一级机密。
1: 你确定吗？
0: 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对了，这个特务的代号是摩羯星。
1: 摩羯星。

0: 可好？上次会上我的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
1: 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犯了错误就该批评。
2: 不过你改正错误的速度可是够快的。最近地震处的工作非常出色，相关的情报我已经上报上去，嘉奖很快就会下了。
1: 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刚刚开始，这个嘉奖我受之有愧啊。
0: 这可由不得你要。
2: 哦，对了，鲁宁这次的功劳很大，他对沈阳的潜伏特务情况很清楚，又有改过自新的态度。我个人觉得，能不能让他为我所用？你的看法呢？
1: 鲁宁，我们可以把鲁宁做成我们的典型。

0: 他的坦白从宽的事实，摆在敌人的面前，对摧毁敌人的心理防线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好，既然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我就打个报上去，请上级给他在敌人处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你看呢？啊，那好，你去吧。
1: 是。

0: 大爷，
1: 哎呦，天成啊，
0: 您忙着呢，
1: 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啊？
0: 今儿难得这么清闲，您忙着，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回见，
0: 走了，回见，大爷啊。

0: 哎，怎么了？
1: 哦，没事儿，手碰了一下。
2: 今天公安局的小赵同志啊，在百忙当中抽出来时间到我们街道上来，大家欢迎。
3: 在工作中呢，大家对我们公安局有了很多的帮助，所以啊，我在宣读之前呢，代表沈阳市政府对大家表示谢意。好，接下来呢，我就宣读一下反特工作的最新动向。沈阳的天啊，已经是晴朗了，但是乌云呢，仍然是阴魂不散，旧社会的一些垃圾啊，仍然散落在各个的阴暗角落里。国民党特务、帮会头目、反动主义分子、封建帮派组织仍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他们的目的和土匪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是土匪的后台基础和家人。在反特剿匪的工作上，党中央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军事剿灭、政治动员和发动人民关系三者结合起来，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在具体执行上呢，我们发现有一种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一部分后进群众，他们往往认不清形势，分不清好坏，在敌人的煽动、哄骗和谣言下，心甘情愿当起了敌人的保护伞。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思想教育的同时，各位进步的群众啊，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和一点疏忽，必须怀疑一个举报一个，发现一个打倒一个，彻彻底底的把旧社会的垃圾清理干净，让他们永远找不到那种再生的土壤。
1: 万能的主，请你宽恕天长。

0: 你怎么还留在沈阳？干嘛不回老家？我担心你。
1: 你担心我就更不应该留在沈阳了。留在沈阳，你给我添多大麻烦！今天在街上，差点露馅了吧？
0: 天成，你别再干这行了。
1: 以后你少管闲事儿。
0: 天成，我不是不懂什么大道理。 可是我瞧共产党现在也挺好的，沈阳现在妓女毒贩都没了。
2: 你闭嘴。

0: 我听说了，只要你投诚立功，政府就会一概不究的。你也投了吧，我求求你了，咱别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我杀了多少共党，我被抓也是死，投降也是死，我死了你也好不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提起这事儿。

0: 马太太，怎么是你啊？
1: 我，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0: 来，马太太，我现在在这儿的公安局工作。
1: 真的？
0: 你看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我能骗你吗？
1: 那太好了，林小姐啊，不，林同志，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助我。
0: 怎么了？
2: 天成，
0: 见过马天成？
2: 不，没有。
0: 马太太，他现在可是通缉犯，你千万要说真话，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2: 他的罪重不重？
0: 这个无可奉告。
1: 林同志，你现在是干部了，我请求你，求求你帮天成说几句好话。虽然他是个罪人，但是他也挺可怜的。
0: 这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况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马天成在哪儿，我怎么说啊？
2: 我，林同志，如果你们知道他在哪儿，会不会被枪毙？
0: 我还是那句话，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你在这等我一下。

0: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1: 今天市里。

在这里召开立功授奖大会，再次表彰一批先进小组及个人。刘克豪同志换装计划的顺利破获，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安定了市面，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的建设。鉴于此，上级决定为刘克豪同志记一大功。

0: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鼓励，如果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我一个人是无法取得这次胜利的。现在看得见的敌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但是看不见的敌人还在蠢蠢欲动，
1: 还在伺机谋反，他们随时可能破坏我们的安定，破坏我们的新生政权。
2: 站住，把班打开。这是什么？
3: 好，你说是这个呀？
2: 对。哎，
3: 我这吃药吧，老忘了。我老婆担心，就给我带个闹钟。
2: 行，走吧。

我家里有点事儿，你替我在这盯着点啊。

表面来看，我们的四周，土匪至多也就是采取抢劫、破坏，甚至是杀害我们新生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活动。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昼伏夜出，捞一把就跑，打一枪就撤，不断地对我们新生的地方政府进行袭扰，但是形不成气候。但是我们要警惕啊，同志们，这些行动不乏国民党特务的组织和策划。这次行动只是国民党特务更大武装暴乱的前奏，他们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回到市，隐瞒身份，等待时机。他们的口号就是潜伏第一，行动第二。他们天真的以为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就可以大显身手，但是他们错了。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做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解释到位，宣传到位，我们就可以稳扎稳打做好正反工作。我的话讲完了。
1: 下面请领导为获奖干部颁奖。

0: 天不论难了，
1: 赶紧去战场，快！林队，站队，马上去市医院，组织所有的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赶紧去。
2: 是。

0: 一号车间备战，幸好人员伤亡并不大。
1: 肖楠呢？
2: 肖楠，
3: 亚副处长，
1: 这点秩序由你们两个负责，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确认无疑后安全到安全的地方，谁也不许走。
0: 好，
1: 知道吗？一块儿跟我来。
0: 好。
1: 已经通知下去了，抢修队所有成员都在赶着电厂的路上，但目前一号车间的火还没有扑灭，抢修还无法进行。
2: 胡刚，肖副局什么时候过来？
4: 1分钟之内赶到。
1: 好，你们做好准备，火一灭，全力抢修。没有电的沈阳挡不答应，人民更不答应。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5: 电厂所有员工的档案和今晚值班人员的名单都在这里了。在一车间值班的是哪三个人？核对一下。还有什么情况？
0: 爆炸发生的时候，他俩应该在里面值班。也许这会儿已经被炸死了。电厂里所有的可见人员，包括昨天晚上受伤的这些伤员，我们都已经登记了。 但是就是没有这三个人啊！
1: 你和赵琦逐一查对，核对无误的一定要做详细的笔录，尤其是一个月之内进厂的职工。
0: 好，明白。
1: 王书记啊，那麻烦你配合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0: 是吧？这事儿
1: 说，
0: 我觉得像是冲你来的。
2: 如果是冲着我来的，整个事件的策划者应该是他，
0: 徐云初。

0: 赶紧走！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0: 这很危险，赶紧离开这儿！
1: 现在不是我的灵堂，你是我的未婚夫。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来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

0: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 他还带鹈鹕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

0: 一瓢，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

0: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处长，昨天晚上所有出现的人都已经审查过了，但是没有出现可疑的。
1: 那让这些工人回去吧，要扩大排查的范围。
0: 好，
1: 把全电厂的职工都列入待查的名单。
0: 好，我明白了。

0: 喂，
1: 刘克豪吗？
2: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两响，只响了一次，有点可惜呀。
3: 徐云初，你已经输了。
2: 话说的有点早，你等着，
1: 我给你准备了19响。
4: 我的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徐云初不仅留在了沈阳，同时还留下了19枚沉甸甸的炸弹。

0: 首长这次要见你，并不是要批评你，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1: 不批评我不等于我没有错，保证沈阳市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失职啊。
0: 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牛脾气，认死理。行，说说看，下一步打算怎么走？
1: 现在沈阳的敌特利用我们沈阳市的户籍制度比较混乱的缺点，隐藏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我们敌侦处的人手不足以对全沈阳十几万的人口进行彻底的摸排，时间很紧迫，那19颗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所以能不能请求首长派一支部队过来，配合我们对沈阳市的市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那么我们敌侦处的同志可以集中精力追查寻出的线索，擒贼先擒王。
0: 行。对了，还有一件事，原东北老领导邝书记马上要到沈阳来视察，
1: 我们保证不了他的安全啊。
0: 可豪，我明白你的苦衷，但是我们只有配合。邝书记这次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没办法。
1: 能不能让邝书记更改行程？
0: 不行，正是因为知道沈阳敌特活动很猖獗，邝书记才决定来的。他要来了，会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信心。如果要是不来，这不增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了吗？这样，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制定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一定要确保邝书记的安全。
1: 是。

0: 什么意思？
1: 你刚才说了什么都忘了，我可记着呢。
0: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但是我不希望你被炸死。
1: 以后如果结了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0: 你签字了？
1: 我是说如果，我还要考察你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对我签不签字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0: 很在意，非常在意。我是搞特勤工作的，着急你看不出来。
2: 我刚
1: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要思考一下，让我们不要打扰他。
0: 好啊，那我就去听一听他思考的成果。

0: 哎呀，师傅，你看我一直在思考，都没听见你进来。
1: 哦，很好哎，在思考。不过你思考的方式很特别啊。
0: 有吗？
1: 嗯。打呼噜思考，都想什么了？
0: 哎呀，成果那是相当的大呀，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呀！这个嘛，得等等。这各种线索在我脑海里交织啊，穿插呀，那你让我好好理理。
1: 哎，行了行了，你也辛苦了几天了，再交给你一项任务，怎么样？
0: 好啊。
1: 去查一查这个是从哪儿出来的。
0: 为什么？
1: 在电厂办公室里拆除的炸弹，隔层下面全都是这种螺丝钉。
0: 我明白了，他想的可真周详啊。一号车间爆炸的炸弹是用烧夷弹改装的，对建筑和设备破坏力极大。而安放在办公室的，他填充了这么多的螺丝钉，就是想大量的杀伤我们技术人员。
1: 是。如果是就几颗的话，就很难说了。但是这么大批的螺丝钉不可能从外地带过来，应该是在本地解决的。把咱们全市的五金店查一遍。
2: 明白。
1: 另外，让所有五金店的老板认一下这个人。
0: 是。
1: 那你继续思考吧。
0: 是。
3: 好啊，只要你觉得可靠的，你都往我这输送，由我统一指挥。等一下，
4: 建总，
3: 你要抓紧，好吧？就这样，查怎么样了？坐。
2: 师傅，查到了这种螺丝钉的出处，是从沈河区红星五金电量行卖出去的，数量全对上了。
1: 什么人买的？
5: 店老板说是一个穿有解放鞋的妇女，她说她自己是啥街道和谐厂的，厂领导让她来采办的。

0: 小心一点，全部都起出来。
1: 是，
0: 注意安全。
2: 师傅，
0: 全部找到了，我刚才清点完了，整整19颗。
3: 注意安全，带回去。
0: 好，走，带回去。

0: 哎呀，对呀，李璐同志，已经全部起货了。对，不多不少，整整19枚。好，好，好，我明白了。师傅，我要为赵七同志请功，这次破获炸弹多亏了他了。
1: 我算哪门子功臣呢？只是做了本职公证而已。科长，您可就别埋汰我。
0: 哎，师傅，不对呀，这有19枚炸弹，这是寻初说的呀，他会这么乖？有多少说多少，万一咱们要是大意了，别处再想了，那可就麻烦了。
2: 19个炸弹都放到了偏远的电厂。我总觉得寻出的目的不在电厂。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2: 记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0: 最近邝书记要来啊。
2: 对，他的目的是邝书记，他是为了把我们调开。
0: 我明白了，这只老狐狸

0: 同志，对不起，我们下班了。
1: 王师傅呢？
0: 他今天家里有点事情，我今天临时带他班。啊。
1: 给。
0: 好。你每个星期三都来借书，还真规律啊。新版的康熙字典已经出来了，你这一版不太全。啊。你也是北平人？
1: 是啊。
0: 以前在哪儿读的书？
1: 惠文中学。
0: 惠文中学？那我们是校友啊。民国十七年，真巧，哎，咱们是同一届校友呢。
1: 你快点好吗？我还有事儿呢。哎，

0: 你的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
1: 我就是有点感冒，不太舒服。
0: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0: 那去医务室拿点药。
1: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吃饭去吧。
0: 好。

0: 报告，管理员带到。
1: 好，带进来。刚才是您报的案吗？
2: 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我是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一大早我和平常一样来开门，一进来就发现了尸体。
1: 他也在这里上班吗？
2: 不是的，他是临时来替我一天班的，可我没想到出这事儿。哎呀，这可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平常就喜欢读书。
1: 好，谢谢您。待会儿啊，您还得跟我们回趟局里做一份详细的记录。
2: 好，我一定配合。同志啊，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1: 您放心吧，您先到那边歇会儿。
3: 什么情况？
4: 师傅，被害人的钱财完好无损，看来可以排除谋财害命。从图书管理员的介绍看，此人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仇杀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凶手的作案手段却是非常的老练。
3: 这少什么东西没有？
1: 值钱的东西都还在，唯独少了一本借还书的记录。看来凶手曾经在这里借过书，生怕我们从借书记录上追查。师傅，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3: 从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来看，这应该不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命案，应该是临时起意。把敌侦处的人都叫来，查遍这里的每一本书。
1: 这得多少书啊？这不大海捞针吗？
3: 那也要把这根针捞出来。
5: 是。

0: 我需要东北局书记来沈阳视察的全部行动计划。
1: 云中，我劝您打消这个主意，他的安全工作将会十分周密。
0: 你听着，三天内把计划送到我手上。

0: 所发现了。
1: 这好像是密码吗？
2: 这就是密码，我师父曾经教过我。现在可以断定，迪特一直在用这些字典来传递情报，而管理员的被害很可能是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些密码才被灭口的。我得回一趟局里，把这些字典交给密码会组破译。你们的工作不要停，再辛苦一下，把所有的书再仔细的筛查一遍，也许不仅仅是字典有问题。
1: 可是
2: 每一本都要筛查，再辛苦一下。
1: 是，明白。

0: 处长怎么来了？
1: 坐吧。林静呢？
0: 他去军管处送文件了。
1: 那麻烦你提醒他一下啊。
0: 哎，好。
1: 忙吧。
0: 嗯。
2: 老刘，等等。
3: 组织上对鲁宁的安排已经下来了
1: 啊，
3: 他将会到敌阵处接受你的直接领导。
1: 是。
3: 嗯。接下来呢，你要充分利用他的条件，深入挖掘潜伏特。另外，图书馆的案子，你可以暂时放一下。
1: 为什么？
3: 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呀。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挖掘潜伏特务，确保邝书记的安全。图书馆的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交给别人去做就行了。

0: 大哥，行行好，给俩钱呗。哎呀，大姐啊，行行好，大姐啊，给点哈，谢谢哈，谢谢。大姐啊，你看你给俩钱呗，行行好，给点钱呗。你行行好你，大姐啊。
1: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这么找我太突然了。
2: 我要知道鲁宁的情况。
1: 他在底侦处工作，负责密码破译。
2: 哦。
1: 需要干掉他们。
2: 这件事不要你去干了，你还另有任务。
1: 好。
2: 刘可豪向你求婚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什么我不知道？
1: 不过我没有答应。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这么干。
2: 你应该答应
1: 的。你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2: 这是命令，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没办法，干我们这一行，没得选择。

0: 去答应他。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清楚，
2: 贴近贴得越近，我们的收获就越大。
3: 是是，我明白。正进来。
4: 你不用着急，已经有重大的突破。
3: 好的好的，是好，你放心。是好。
1: 下班以后我想找时间跟你谈谈。
3: 哎呦，今天恐怕我下不了班，特别忙。
1: 是关于签字的事儿。
4: 刘处长
3: 进来。
4: 刘处长破译了，
5: 你来看看这个，跟进我手中的密码本，还有这个图书馆案件中的重要物证。
3: 林静，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
1: 好吧。
3: 啊，说吧。
5: 之前我怎么都没想到，只有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才是破解之道啊。
3: 这些数字对应的什么意思？时间和地点吗？
5: 对，完全正确。
6: 跟刘克豪的婚事筹办的怎么样？
1: 我没有答应他。嗯，
6: 没答应也好。
1: 什么意思？
6: 经管会太可恶，我得让他吃点苦头。
1: 你要直接攻击经管会，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6: 记着，明天一点以后不要去经管会。

0: 所以你忘了。是。明白。好，马上到。
1: 哎，有事儿。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刚刚通知有个会。
2: 开什么会啊？
1: 这你不该问。你脸色不太好，上次的药吃了吗？
2: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1: 哎呀，我时间实在来不及了，要不让肖楠陪你去医院吧？我给肖楠打个电话让他。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走吧。
2: 啊。
3: 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的工作都挺辛苦，这个我心里知道，组织上也都清楚，但是要把那些私心杂念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

0: 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冰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一百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一百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

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

0: 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豪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3大豪礼。豪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豪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豪礼三，价值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3重豪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3重豪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国和呀，很是大气，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1000块钱的豪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2瓶的国和酒，1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7: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 很靠谱。
8: 扫个码啊，

0: 这三重千元大礼啊，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送给咱。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1: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三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2: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两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礼三，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三重千元好礼，不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千元好礼拿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0: 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日本冲绳县知事就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28年徒步约50000公里，57岁英国探险家重返家乡。金秋时节，龙江尽显别样风姿，秋水共长天一色。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经由该海峡输送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一样多。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日发布报告称，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报告，战损飞机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的损失情况，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昨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

0: 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导弹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他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另据法新社报道，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激战仍在持续。
2: القذيفة الحوثية وقعت وسط الشارع تحديدا ووسط جولة الجولة هذه تضم تجمع سكاني كبير。
0: 据共同社报道，昨天日本冲绳县知事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给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
3: 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員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では、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
1: 昨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0: 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一名22岁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协调员表示，本案调查仍在推进，专业团队正继续追查多条线索。
1: 据英国反恐警察处通报，这名男子6号在伦敦中心地带被捕，目前处于羁押状态。此外，警方当天搜查了该区域一处住宅，但没有透露查获物品等更多细节。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被正式起诉。英国方面将此案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仍扑朔迷离。据报道，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爆炸装置，只查获了一些汽油。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美军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这些轰炸机均已撤出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6号晚，有2000多名示威者在雅典市中心聚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示威者指责美国试图将希腊拖入其战争计划。警方在雅典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并自当地时间7号早上6点起，在市中心实施为期24小时的户外集会禁令。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亚旗帜的油轮当地时间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船员均为印度公民，无人受伤。肯尼亚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并已于5号死亡。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接者，隔离安排正在落实。 由西班牙马尔西仿生公司研发的探索者 MB 设备是全球首款供儿童日常穿戴辅助自主移动的外骨骼，

0: 该设备近日已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上市许可。九名患有脊髓损伤或神经性运动障碍的儿童参与了该设备测试项目，如今已能穿戴它回家、上学、去公园或和朋友玩耍。眼下，一台苹果一号电脑正在线上拍卖，预估价在50万到80万美元间。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的签名，具有特殊收藏价值。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在近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赛后，部分队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郑斌娜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对体育界部分人士的不当言论感到遗憾，希望正在履职的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得到公众尊重。国防部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可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到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在这次韩国男足23人大名单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他们可以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
1: 近日，57岁的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在历经28年徒步约50000公里后，重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1998年11月1号，布什比从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出发，立志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仅凭自身力量抵达他母亲位于英国北部赫尔的家。
0: 当地时间5号，卡尔·布什比抵达英国南部多福的莎士比亚海滩。他在3天内累计游泳约20小时，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完成了28年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程。
2: So October 5th, 2026, you are looking at Carl Bushby on the beach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Carl's home. 28 years later, but he's home. It's a special day.
0: 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布什比的这段旅程远超他最初计划的12年。1998年，布什比从智利一路北上，途经29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4.8万公里。登陆英国后，他还需要从多福徒步约400公里前往他母亲位于赫尔的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金秋时节，黑龙江尽显别样风姿，大江交汇，虎鸟齐飞，飞瀑轰鸣，一幅北国秋日山水画卷正徐徐展开。此时的同江三江口生态旅游区景色正好，江风宜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访江畔，品江鲜，赏江景，感受边界小城里独有的秋日魅力。
0: 游船缓缓前行，两岸林木被秋色晕染，五彩斑斓，
3: 太震撼了！两江在一起又不交汇，真的是个好地方。
0: 登岸之后，一派人间烟火扑面而来，江边连片露营地热闹非凡，游客支起锅灶，江风裹挟鲜香，一锅地道的江水炖江鱼新鲜出炉。
4: 啊，这一碗全让我干掉，
5: 别有一番风味，
6: 别有一番风味，
5: 欣赏着江景。
6: 对，
5: 是不是吃的这个挺香，能长寿好几年了。
0: 看过三江口两江汇流的壮阔，尝过江畔鲜味儿，一路向南来到新凯湖畔，这里碧水连天，飞鸟盘旋，秋日风光静谧而灵动。
7: 我第一次来新凯湖，我觉得这边的水鸟很棒，今天看到那么多海鸥很开心。
0: 新凯湖水域辽阔，生态优良，是东北亚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每到深秋，数十万候鸟途经这里停歇觅食，成群水鸟环湖飞舞，逐水栖息，碧水晚霞与飞鸟相映，勾勒出新凯湖最美的秋日生态图景。
8: 那么此时此刻呢，已经到达了候鸟

0: 微潮的高峰期，也是摄影师们最紧张的时刻，也是最出片的时刻。我们去看一看，我这个手机怎么拍啊？
1: 跟着鸟，跟着左边的光线。
2: 这张拍的还可以，就是有点逆光，换个角度去再拍一样。
3: 摄影爱好者邢亮常年驻守新凯湖畔追拍候鸟，每年金秋时节，他都会准时蹲守湖边，抢抓候鸟迁徙瞬间，定格龙江秋日生态之美。
1: 能拍到成千上万只的大雁，然后配上新凯湖的这个晚霞，非常出片，场面非常壮观。
3: 领略完新凯湖温婉湖光，百鸟翩飞，再奔赴镜泊湖，感受飞瀑奔涌的雄浑气势。
4: 从我这个位置往下看，整个悬崖是高20多米。说实话，我现在站在这儿腿有点发抖。不过呢，稍后世界最高瀑布跳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狄焕然将从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纵身跃入深60米的黑龙潭当中，我们拭目以待。
3: 镜泊湖是世界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吊水楼瀑布是国内罕见的熔岩塌陷型瀑布。秋季恰逢风水期，瀑布三面涌水，400多米水帘奔涌而下，倾斜在60米深的黑龙潭中。68岁的狄焕然在这里跳水40多年，一次次纵身一跃，创下世界悬崖跳水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些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游客，他们大老远跑来，我不能辜负这份期待，所以每一跳也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姿态展现出来。
6: 镜花水月，宁安如梦，我只能说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没毛病。
3: 从同江三江口双色江水奇妙相逢，到新凯湖畔百鸟起舞的生态画卷，再到镜泊湖瀑布惊心动魄的一跃，江河湖泊飞瀑交相辉映，自然美景与人文故事相融共生，多姿多彩的秋日盛景尽显黑龙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文旅魅力。
7: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今天迎来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谚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进入寒露时节，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收获阶段，此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早晚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7: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申领2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参与。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豪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三大好礼。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好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好礼三，价值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三重好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三重好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国和呀，很是大气， 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千块钱的好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两瓶的国和酒，一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10: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

0: 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很靠谱。
1: 扫个码啊，这三重千元大礼啊，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送给咱。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2: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三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3: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两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礼三：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三重千元好礼，不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千元好礼拿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0: 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余硕，每周一到每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寒露节气如约而至，这是天气由凉转寒的重要节点。对黑龙江而言，寒露并非秋深的注脚，而是冬始的标志。冷空气频频南下，全省自北向南渐次出现初霜冻，正应了那句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那么顺应时节，未来两周呢，我省气温波动也比较明显，呈前高后低的走势，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不过眼下我省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明天大兴安岭多云有雨夹雪或阵雨，伊春南部、绥化南部、大庆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降水区域东移南压，伊春南部、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需要重点提醒的是，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将出现8到10度的降温，并伴有6至7级阵风，风寒效应显著。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雨雪路段行车减速慢行，注意路面湿滑。农户朋友要抢抓晴好天气收获粮食，做好防水。

0: 霜冻准备，深秋渐寒，愿您温暖相伴。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1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6到1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有下降，风力不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3到10度。黑河晴转多云，-4到8度。齐齐哈尔多云，3到12度。绥化多云，3到13度。大庆阴，4到12度。伊春多云，-3到10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到11度。鹤岗多云转雨加雪，-3到7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到11度。牡丹江晴转多云，3到22度。七台河晴转多云，1到15度。鸡西多云，3到14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2到1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6到13度。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豪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3大好礼。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好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好礼三，价值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三重好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3重好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国和呀，很是大气，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千块钱的好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2瓶的国和酒，1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4: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很靠谱。
5: 扫个码啊，这3重1000元大礼啊，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送。咱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2: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3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1: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3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礼三，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3重1000元好礼，不花 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千元好礼拿。

0: 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在这边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空中哨兵为临海安全筑牢防线；
0: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飞越松嫩平原，饱览黑土地上五谷丰登的斑斓秋色。
1: 国庆假期，黑龙江以新场景优服务引来八方客，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寒露至，秋意浓，全省各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守护百姓暖屋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深刻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美八点成果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定位的丰富内涵，围绕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好哈恰会、国际冰雪节等平台作用，深化拓展经贸、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冰雪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对美民间友好交流、友好城市交往，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达2077万公顷，是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进入十月，全省迎来秋季森林草原高活险期，一批全新上岗的空中哨兵凌空值守，为守护万顷林海筑牢智慧新防线。
1: 我现在在瞻和林区的直升机上，从空中看，草塘、林帆、沟隙一目了然，地面巡护一天走不完的路，我们几十分钟就能覆盖。今年直升机新增了应急通讯设备，在信号薄弱区也能够将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反馈，同时直升机的尾翼还可以携带5吨左右的水量，遇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灭火。
2: 跟那个 GPS 相连接，确定你飞机的准确的位置，一个航线下来能飞4400公里以上。
3: 瞻和林区坐落于小仙岭北麓，事业区总面积超75万公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巡护直升机视野开阔，机动能力强，擅长大范围长距离山间巡查，凭借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的优势，成为空中灭火的绝对主力。直升机负责广域巡航，而密林深处的精细排查则交给无人机来完成。今年，通北林区与东北林大合作，搭建了智慧指挥平台。这些机巢就像是大山里的驿站，让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降、自动充电，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
4: 你听，咱们无人机飞来了，这是我们新配备的无人机巡护，对，它是24小时自动巡防，它就代替咱们人的眼睛，
5: 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那个操作人员手机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应急处置。
3: 轻型无人机发现隐患信号后，重载无人机随即接力登场。它的最大载重可达150公斤，能够快速投送灭火物资，避免小火酿成大灾。在绥陵林区，今年还启用了全新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突破黑夜、大雾、林木遮挡带来的观测难题，通过精准捕捉隐匿在密林中的异常热源，做到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截至目前，今年秋季森林防火工作中，全省启用12颗卫星、20架飞机助力空中巡护。龙江森工集团配备防火无人机430架，建成自动化智能机巢71处。一张高空广巡、低空细查的空中哨兵森林防火网，正在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金秋十月，黑土地铺展丰收画卷。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松嫩平原，饱览五谷杂粮在黑土地上交织出最斑斓的秋色。

0: 飞机启程，首站飞向中国大豆名城海伦市。215万亩大豆田连绵铺向天际，金色豆海随风起伏，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海伦大豆抢收站全面打响。
1: 我现在就在大型联合收割机上，前面这个割台宽5米多，一次就能收12行大豆，割下来的大豆直接传送到我身后的粮斗里，一气呵成。作为合作社的新家务事，一天就能收获300多亩。
2: 这个车干起活来太过瘾了，那速度快，质量好，嗖嗖的。我就3000多亩地，也就3天就能收完。
0: 秋收的底气源于装备的升级。今年海伦市依托乡村振兴资金为合作社补强农机装备，这个收获季已有120多台农机投入到大豆采收中，确保颗粒归仓。在粮食收购转运站，满载新豆的货车络绎进场。作为全国重要大豆集散地，海伦大豆年贸易量可达100万吨。
1: 这么大一个粮堆啊。
3: 新粮刚刚上市，这不算大，陆续还得大量水收购，通过筛选加工陆续发往南方市场，深受全国各地客户的欢迎。
0: 带着大豆丰收的喜悦，无人机继续向西，来到中国黑豆之乡明水县。今年当地全新种植的有机黑豆迎来丰收，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4: 我们今年的订单是1600多亩，收购价格呢保底是3块钱一斤。
0: 飞越万顷沃野，一望无际的谷子田出现在视野里，连片的肇东小米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绸缎。收割机穿梭田间，谷香随风飘散。
1: 我们随手一搓，就能得到金色的小米粒儿，个个原实透亮。如今呢，收割机驶过，收割脱粒儿一步完成，金灿灿的谷粒儿直接装进粮仓。
5: 咱们这个北纬46度到47度之间是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咱们一年就一季这东西，很多人吃完之后朝我要，啥原因？就是好呗。
0: 作为省级地理标志名牌，绥化五谷杂粮已经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农业名片。今年，绥化市绿色有机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1200万亩以上。截至10月8号，当地已收获粮食作物超832万亩，月底前将完成秋收工作。
6: 金秋时节，五常市20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各地采购商游客纷至沓来，好品牌带火了农文旅。
7: 丰收开镰啦！
0: 企业家陈光标定制了1万亩稻田，开镰节现场，他手握镰刀和大家一起挥镰收割。
8: 3、2、1，没事，他们先捆好。
9: 像海洋一样的金灿灿的水稻田，五常大米真是名不虚传。
0: 这片获得欧盟有机认证压稻田，定制一亩就要2万块，高价格却没有挡住上百名游客的消费热情。
10: 现在啊，我们大家在这片位置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态压稻种植基地。你比如说我们稻压这个，它可以除虫除草。
11: 这个要是老乡的。
10: 是的，是这样的。就说呢，今天中午咱们大伙就能品尝到我们稻田鸭。
12: 来十亩，
13: 帮我订55亩。
14: 我来个100亩。
10: 500亩。
15: 这是真的五常大米，它全程可溯源。我这个米是来自哪块基地，什么时候的播的种，什么时候插的秧，什么时候出稻花节，什么时候开年节进行收割的，我们是全程可溯源。
0: 张广采岭的雪水滋养着寒地黑土，也孕育出优质的五常稻花香。老客户周李晓趁着假期专程赶来打卡田间稻田画。
16: 没有想到这么好看，这么震撼。你看这边写的是马上有米，我也要订，马上就订，马上有米。
17: 今天签的至少得2-3万亩，我们对这个来年种植底气更足，更有信心。
0: 以稻田为景，稻香小镇、稻米博物馆依田而建，田园盛景留住八方来客。返乡大学生傅家穿梭在田间，向游客讲述五常大米的故事。
18: 五常大米好吃就是因为它香嘛，香的同时它还咀嚼会有回甜，所以说可以慢慢细细品一品，嚼一嚼。哇，吃着感觉怎么样？
19: 真好吃。
18: 就是因为五常大米现在越做的越好，更多觉得它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五常大米才认识的。

0: 像是一个礼物一样，然后自己的生活条件也会很幸福。
1: 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黑龙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全省热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八方游客奔赴龙江，共赴一场秋日之约。
2: 国庆假期，中央大街的客流持续走高。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数据，假日期间这里的单日客流就达到了17万人左右，这可是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总人口了。此刻，百年老街依旧是游人如织，很多门店前呢还排起了长队，老地标持续吸客，新项目也在接力上新。我们顺着火热的人气一路往前走，就来到了中央大街全新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海底世界。每一天近10场演出，也让这里赚足了人气。
3: 十一假期呢，我们共接待了20万的游客，也是国内首个以松花江流域为主题的一个场馆。
4: 国庆假期，哈尔滨围绕秋访冰城、邂逅山河文旅主题，推出多条精品游览线路。太阳岛打造森静雅集、盛世烟火特色活动，哈尔滨极地公园上演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东北虎林园投入使用全省首台自动驾驶观光车，波塞冬度假区、龙塔景区同步推出互动体验项目与高空旅拍新玩法，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带动龙江6至10天跟团游、定制游产品热度同比上涨超60%。
5: 舍不得回去了，11天了，中秋就过来了，感受到了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都感受到了，太美了，真的，北国风光真的太美了。
4: 交通赋能为文旅发展按下加速键，长假前夕通车的哈伊高铁打通了哈尔滨到小兴安岭的快速通道，将伊春绝美的林海秋景纳入省内1小时文旅生活圈。黄金周期间，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增速位列全国旅游城市第5位，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
6: 我看到这个景特别想唱一首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原来只在语文书里看过，只在课本里，这要算是真见到了。
7: 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
4: 高铁连接了城市，自驾串起了风景。这个假期，帽儿山、凤凰山、吊水湖等山岳景区的五花山色吸引了大批游客登高赏秋。龙江辽阔的地域也带火了全省租车市场。落地自驾、全域串游成了出行新风尚。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5%。
8: 推出了零距离的上门送车，整个黑龙江地区的13个地级市覆盖了我们的异地还车业务，异地还车的流量比同期以往要增加大概40%左右。
4: 这个假期，黑龙江文旅呈现全域升温、多点开花的火热态势。横道河子小镇、五大连池风景区、华夏东极福源等多个县域景区接待游客均超10万人次。此外，全省超千场文艺展演和非遗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不仅看景，更能品文化，把假日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9: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出入境人员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46%，其中出入境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1%。大批俄罗斯游客跨越界江，赏五花山色，品特色美食，尽享龙江边城的秋日魅力。
4: 走进黑河锦河大峡谷，五花山色层层铺开，不少俄罗斯游客也专程前来。栈道上，游客结伴漫步，密林间两国语言交相呼应，为五彩斑斓的锦河大峡谷增添了跨越国界的别样活力。
10: 这次我和爸爸一起来的，我最喜欢这里峡谷的景色，喜欢那个透明的观景台，在这里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11: 免签一年，我们景区客流达到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0%。
4: 在秋日的饶河，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一家家特色餐馆里，俄罗斯游客络绎不绝，特色东北菜让他们感受到龙江边城的烟火气息。品尝完美食，逛街购物也是俄罗斯游客喜爱的休闲项目。秋日观光、特色美食、跨境采购，成了他们在饶河度假的标配。
12: 同江口岸也迎来大批跨境游客，一套暖

0: 新的畅游同江小程序，成为今年俄罗斯游客跨境出行的好帮手。
1: 小程序支持中英俄三语切换，整合景区导览、食宿预订、交通查询等功能，100多家商家入驻平台，实现一机游同江。
2: 想去哪儿？怎么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直接就能看懂，太方便了，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
1: 同江海关还为大型团组开设专用通道，提供专门咨询引导。口岸联检大厅内，俄语志愿者随时在岗答疑。各大景区也布设多语种标识，全方位服务跨境游客。
3: 国庆黄金周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旺季，全省各地瞄准假日经济窗口期，推动有奖发票、消费券等促消费活动，为广大消费者送上假日红利。
4: 这个国庆，不少消费者通过有奖发票参与抽奖，获得了意外惊喜。
5: 没想到开发票还能享受这种优惠，额外送了300元的券，开车、加油啊，还有上超市啊，都是可以参与使用这个优惠的。
4: 这是哈尔滨市商务部门推出的有奖发票线下专场活动，消费者只要在参与活动的商家通过云闪付 APP 购买商品，并取得100元以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获得800元现金红包。
6: 整体就把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带动起来了，比去年11期间上涨了50%以上。
4: 错过线下有奖发票活动的公众，还有线上渠道可以参与。线上活动时间从9月底延长到12月底，在佳木斯，有奖发票线下抽奖活动同样如火如荼。消费者于金明刚购买完冰箱，发票就中奖了，
7: 中了800，买冰箱没想到还能中奖，心情好啊。
4: 卖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迎接国庆假期，卖场推出满减返现、叠加政府补贴等多重让利优惠活动，带动卖场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增长。国庆假期，佳木斯市商务部门共投放政府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促消费资金共计1000万元。消费者凭借来佳木斯的火车票、飞机票、住宿订单截图，到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还能享受打折让利优惠福利。在齐齐哈尔市，当地聚焦美食名片，发放100万元烤肉券。无论是线下到店还是线上购物，都能以实惠的价格享受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烟火馨香。在双鸭山集贤县，金秋乐享惠购贤城促消费活动火热启动，当地投放100万元汽车专项消费券，面向汽车品类发放购车补贴，客流量达6万人次。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各地举办超200场促消费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有奖发票活动陆续从哈尔滨、佳木斯等试点城市推向全省。
8: 寒露至，秋意浓，随着气温逐渐下降，黑龙江各地靠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百姓暖屋子。
1: 今年哈尔滨供热时间较往年提前10天，10号将正式开启新的供暖季。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正进行供热系统的最后调试，守护辖区18万户居民温暖过冬。
9: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对机组的控制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控制改造，现在已经实现全部的自主管控，测点的准确率提升到了100%。
1: 供热稳不稳，储煤和设备检修是关键。在威利亚哈尔滨热电厂，储煤厂内煤堆如山，储煤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的1半，设备检修也已全部完成，为供暖做足前期保障。受冷空气影响，国庆过后，大仙岭夜间最低气温已跌至-5摄氏度，但居民家中暖意不减。
10: 现在室温能达到24度到25度之间，现在在家里面穿着半截袖，一点都不冷。
1: 今年加格达奇区持续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实时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实现降温及升温，让室内暖流跑在室外寒流前。
11: 这套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我们的千里眼一样，像温度、压力等参数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值班员可以远程调控，第一时间处置。
1: 今天鹤岗迎来入秋首场降雪，当地提前5天启动集中供热，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均、冷热温差等问题全面巡检排查。
3: 随着气温降低，龙江冰雪装备企业迎来生产火热季，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正在赶制京冬羽绒服新顶。

0: 单。
1: 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3000多家波司登门店迎来销售热潮。节后上班第一天，集团下达的生产任务就到了哈尔滨生产基地。
2: 销售旺季，订单量

0: 合的生产。
1: 波司登研发的 GMS 系统就是哈尔滨工厂的大脑中枢，能自动调配人机物资源，并派发员工执行。一件羽绒服的制造之旅从物料进场就已经开始。自动裁剪机替代了传统手工电剪，效率是人工的几倍。自动模板机的使用让服装模板工艺流水线化，降低人工技术误差。
2: 这一片的话2000多针，但是缝完也就是1分钟左右就完事了，操作特别特别简单。
1: 在智能吊挂车间实现了全流程的数据追踪，快速智能分拣。缝制组组长任天奇通过数据预警发现流水线出现了生产断点，
3: 堵着了，下不去了，看工序找不到，因为满站，就是对，就说明他这个
4: 积压到这个环节了，
3: 对，就是说明都积压到他这了，然后下边没有活了，他这堵了，就得马上找一个人把他这个站疏通下去。
1: 很快警报解除，生产线恢复了协同高效。开工5个小时，今天实际产量超越生产目标，日进度超过100%。作为波司登集团在江苏省外投建的首个服装生产基地，哈尔滨工厂投产仅2年，已经实现日产羽绒服近1000件，让龙江冰雪装备制造能力又迈上一个台阶。
0: 比去年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我们提升了10%，产量扩大了，就是我们能更好的就是说配合我们就是市场上那个订单的需求。
5: 入冬在即，全省电网建设进入攻坚冲刺期，加速推进各级输变电工程建设，夯实电力供应底座。
1: 在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新建线路施工现场，几十米高的铁塔上，多名施工人员相互配合，将塔材吊装紧固，大家抢抓冬季封山前的有效工期，加紧完成全线铁塔施工。
6: 设备支持360度原地回转，无需大面积开挖拓路，做到电网建设与山林生态保护同步兼顾。
1: 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是完善牡丹江海林区域电网架构，保障雪乡景区旅游用电需求的重点项目。新建线路总长85千米，截至目前，全省192项35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正加紧建设，其中129项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全面提升全省冬季用电高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7: 供水管网是城市的血脉，更是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经过1年多的建设，黑河五大连池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当地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用水急难筹盼，以精准监督推动工程加快落地，让优质稳定的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
8: 在五大连池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项目最后两座泵站正在进行智能设备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部投入使用。
9: 未来哪个泵站出现漏水，哪个区域水压水质出现异常，系统马上预警，我们不用再靠人力一遍一遍巡检了。
8: 这批纳入改造的老泵站此前已经使用了10多年，设备老化，管线锈蚀，难以承载城区越来越大的用水需求。高层水压不足，用水不稳，成了不少居民的一块心病。
10: 有时候洗澡水就停了，那个滋味啊，真是没法说。现在泵房改造以后，这水哗哗的，随时都可以用。
8: 五大连池市纪委监委把老旧供水管网改造项目作为监督重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既紧盯水压稳不稳，更严把水质好不好，督促将泵站原有水箱和管路全都换成食品级不锈钢材质，有效杜绝供水二次污染。同时，在各小区供水入口处加装过滤器和紫外线消毒装置，层层筑牢水质安全防线。
11: 以前1年的时候，我家这个水龙头这个过滤器得换个4、5个，现在呢得有大半年了，一个都没换。
8: 停水是改造期间居民最担心的事儿。为了减少百姓不便，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完工一段就恢复一段，最大限度缩短停水时长。目前，全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累计完成6600多米，30000多市民家里水压稳了，水变清了。2期2.2万米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于今年8月开工，预计明年年底全面竣工。随着工程持续推进，五大连池的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正在加速补齐。
4: 督储供水服务中心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依

0: 托我市智慧水务管理平台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常态化做好管网巡查养护，真正为老百姓办成一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0: 一，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轮走了，新酒店轮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

0: 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

0: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

0: 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1: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2: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

0: 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0: 随心而悦。
1: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不是吗？
1: 在这里呢，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别急呀，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
2: 对呀，要是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
0: 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民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
1: 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地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0: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
1: 啊，
0: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1: 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未来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
0: 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1: 就是打电话。
0: 没见过面吗？
1: 没有，听声音有30-40岁吧。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谁？
3: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4: 孟总，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孟总。

0: 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嗯。 DNA
1: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0: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王富民和孟耀辉。 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我说话。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多奸呐！我问你，多奸呐？你到底杀没杀多奸？杀了。尸体呢？
0: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这次得三七开，你说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多拿。要不这医药费，你给我出。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0000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向水球越滚越大。
1: 行了，真没你事儿。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吧？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
1: 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
1: 辛苦。
2: 哎妈，
0: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2: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0: 嗯，
2: 你注意休息啊。
0: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2: 嗯。

0: 喂，回来了。
1: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1: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0: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你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第一马。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0: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科长，上部评判的隔离挡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1: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0: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1: 康永回来。

0: 谁啊？老林，我呀，张晴晴。老张，你坐，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淑丽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0: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志，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低海拔，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志。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1: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0: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志，
2: 谁啊？
3: 小文。
2: 哎，白矿长。
3: 哎，坐。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2: 好。
3: 嗯。
2: 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
2: 好。
3: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小韩，这个水杯帮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志县现在变化很大吧？
2: 白雉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志河的对岸建新区呢。
1: 好啊。

0: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 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1: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0: 都说什么了？
1: 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0: 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你和林天生在家吗？

我去办公室打扫一下。哦，好的。那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儿。哎。 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 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咋了，白校长？
3: 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烤一份？
3: 不用了。

0: 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1: 哎。
2: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2: 嗯。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星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纪耀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星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你想当个好人，去报信海，然后一走了之。我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局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萱萱，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你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两天的时间。再见。

那不是我的东西，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0: 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

0: 起。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4: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5: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芒和热吧，应该洒在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1: 而枪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0: 给我条活路吧。
1: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0: 快捡起来！哎呦，队长，跟不上了！
1: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

0: 二零八，我是刑警队，麻烦来打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1: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坐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钱，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
2: 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建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1: 但是，已经晚了。

0: 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朵朵，朵朵，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翟院长那里。
2: 现在就是真的赶着了，高楠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真心的要我的，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3: 罗县长，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4: 没什么好聊的，
3: 罗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2: 很少，黑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1: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2: 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嘛，金矿是他的，李阳江是他的，他还给我刻立着在波拉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1: 朵朵，朵朵，朵朵。

0: 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实地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1: 老段，老段，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
2: 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该找的人是。

心谁相通，恨谁相惜，就算是同一个圈养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

0: 小三岁。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不得卖牛羊。你说对草原的索取已经超过了他。承载力，这是破坏，是浪费。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0: 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1: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看。
1: 哎呀，我开着车呢。
0: 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0: 醒醒，老邵！爸，到了吗？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哎呦，到这儿了！到了，到了。
1: 终于到了。

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4: 来块德芙。

0: 心而悦。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3: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4: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5: 要使判决获得是非争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做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隔一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男子婚后将千万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时却惹出纠纷，
12: 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
13: 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1: 女方要求按份分房，法院会如何判决？
14: 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
1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夫妻会在房产证上加上配偶的名字，甚至会把房产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呀，然后给这个配偶啊。但如果说这个婚姻一旦亮起了红灯，那么这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呢？这些赠与又有不有效呢？最近呢，有一个案子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热议啊，涉及到一个千万房产的一个归属权，说有一名男子啊，他为了给他的再婚妻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这个继女啊，完成这个入学，他就把自己名下千万的这个房产99%的份额都转移到了妻子的名下。可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呢，也没持续多久，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的归属啊，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套价值近千万的拆迁房，房产证上妻子占有99%的产权。离婚之后，女方拿着这份产权登记，索要绝大部分房产。可男方却说，当初99%的份额根本不是真心送家产，仅仅是为了继女入学落户走的手续。一本房产证，两方完全对立的说法，法院该怎么判？曹先生和赵女士搭乘顺风车相识，之后很快登记结婚。

0: 赵女士是再婚，带着一个女儿。再婚后，她希望把户口迁入，解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道拆迁安置房原本是曹先生和他父母三人共有，之后房屋过户到曹先生一人名下。曹先生父母当时也签署了赠与合同，明确这套房产只归曹先生个人所有。可之后，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曹先生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产权变更，将房屋99%的份额登记给赵女士，自己仅保留1%。这次过户产生的10余万元税费由赵女士支付。婚后不久，双方感情出现裂痕，赵女士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没有判离。此后两人分居一年多，赵女士再次起诉，双方最终调解离婚。离婚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处理这套房产。可在离婚大约半年之后，赵女士又将曹先生起诉到法院，手握登记自己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分割这套价值近千万的房产。
1: 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这套房屋来自曹家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家庭财产，赵女士没有出过购房钱款。曹先生一方提出，两人婚姻虽然持续了3年半，但实际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6个半月，没有举办婚礼，双方父母也未曾见面，也没有生育子女。这种状态下，如果直接按99%的份额分割，对曹家明显不公平。而赵女士认为，房产证已经登记了产权份额，不动产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分割就应当按照登记来执行。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一方拿着房产证要求按登记分得绝大部分房产，另一方则认为变更份额只是为解决孩子上学，并非真心赠与大额家产。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法院会直接照着房产证的份额判决吗？
2: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千万的这个房产啊，也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问题，就这个房子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分配？
3: 网上啊看到不少网友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说这个房子是人家老曹家通过拆迁得来的，是人家老两口子一辈子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对吧？而且女方呢，她是一分钱没出，当时把这个房子99%的份额给了女方，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女方的姑娘她来上学，对吧？所以现在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按照这么判，从普通人我们的情感角度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
4: 但是我还是理解女方的诉求啊，毕竟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写多少份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大家普遍觉得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那既然登记了99%的份额，那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来呀。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疑惑，难道房产证的登记份额就不算数了吗？
2: 确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为了感情是吧，这个婚后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全感，都会在房产证上加上对方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说把这个房产的多少份额就给你了，你心里就踏实吧啊。但是真是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怎么去分割也是一个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走上了街头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0: 婚前自己全款买的房子，结婚后你会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吗？
5: 啊，肯定会啊。
6: 为啥呢？啊，
5: 那肯定要结婚了，肯定相爱一生啊。
6: 要是我也不加，那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相当于我是婚前财产，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是结婚以后的话，要是那也是可以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嘛，那就可以加。
7: 我的妈，这不就是我现实的问题吗？我不会，
8: 会吧？那你两个人结婚了，应该就是一家人呗。
9: 指定不能。
6: 为啥呢？
9: 因为我私有财产买的呀，但是这是现在啊，那以前恋爱脑的时候不好说。
3: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一旦结婚了，它毕竟女方比较在意，你到底是爱我呀，你还是说你没全身心的爱我呀？她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从你自身的财富情况去来做这件事情。
0: 婚前房产，婚后给对方加了名，如果闪婚闪离，离婚该按房本分割吗？
8: 那就不应该了吧？你两个人生活的时间也不长。是不是就是属于闪婚闪离的？
7: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女方还是不要占便宜。对，
9: 既然当时做决定给加上了，你就能承担这个后果。
3: 那应该按照当初

0: 不比例。你不管离婚是谁对谁错，当时确实是这个比例肯定是双方都认可的。
1: 咱那时候冲动了，就得为冲动买单吧。
2: 啊，可以啊，多给他一些可以。因为你有个婚姻吧，你有个婚姻之后，对男性来讲，他你二婚实际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女性来讲，他实际还有很大影响。所以说我感觉多一点也无所谓。
3: 也看完这个街头采访啊，可以感受到大家呢觉得这个房产证那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啊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啊，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填名字，比如咱这个本案当中，为了给妓女啊有一个上学的一个资格，还比如说呀，这个婚姻特别短暂啊，就维持了几个月，或者说呢就是一分钱没掏啊，他可能也会具体的去分析这个事儿。
4: 其实咱们说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其实是一番好意。比如说男生买的房子，他把这个房子的写上爱人的名字，两个人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长久的一起生活，并不是说我买完房子之后我把这个大把的钱我得送出去，是不是？如果你不好好过日子，我干嘛我要给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前提的。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个前提，就看房产证分，那以后这个风气就来了。我结婚不是要过日子，对吧？我结婚我就是短暂的跟你结婚，大把的往回捞钱。
5: 哦，那但是大家还是有疑惑啊，既然房产证有效力，那么婚内已经完成登记的这个房产份额是不是就不认了呢？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婚后再加名字就没有了保障？那对此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3: 这可能是大家的疑问呢，就是说这个份额分的法律上有没有这个效力，然后就是婚前的这个房产我婚后然后再给你的话，那最后离婚的时候怎么算？
6: 实际上一方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前也罢或者婚后也罢加上了对方的名，在法律上的界定它属于是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就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么你既然加了我的名，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房产证是怎么写示的，就按照房产证写示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么个规则了，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就专门对这个事儿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啊，就即使加了名过了户，如果说双方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而且赠与一方呢对于离婚还没有这个重大的过错的话，那么法院也不能机械的按照房产证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他也要综合考虑好多情况来决定这个房子到底归谁，要不要给另一方补偿，补偿多少。那么这些因素就包括什么呢？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共同子女抚养的情况，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包括这个时间的长与短，以及这个房产的来源。回归到今天这个案例，那么男方加对方的名是为了真心跟对方过日子，而且是为了解决对方的孩子这个落户上学的问题，而且双方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女方也没有出资购买这个房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认为不可能按照这个99%这么高的份额来进行分割。
3: 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房产证上怎么写的那就有法律效力了，必须按照这个去分啊。但是你看刚才我们律师也说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实际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7: 男子婚后将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后女方能按比例分走房产吗？法院给出明确答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多以维系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属于附条件的特殊赠与，离婚财产分割不能机械依照产权登记比例一刀切判定。涉案房产来自男方家中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的个人财产，女方没有出资购房，也没有对房屋的取得做出贡献，双方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实际共同生活时间极短，男方把房产99%登记给女方，初衷是希望维系婚姻，配合妓女落户入学，并不是无条件送出这套千万家产。法院审理认为，如果直接按照99%产权份额分割，会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明显有失公平。综合房屋来源、出资情况、婚姻时长、双方家庭贡献，同时也考虑到女方实际承担了过户的相关税费，法院最终判决这套千万房产归曹某所有，由曹某向赵某酌情支付50万元房屋折价款。
3: 嗯，你看完这个判决，我们看出来了啊，登记的这个份

0: 不能作为离婚分房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他是要兼顾这个实情，最重要的是他得公平。
1: 其实这个案例呢也被纳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这就证明他非常具有这个指导意义。因为他回应了我们现实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有的人啊，他借着这个结婚利用对方的信任，或者说是就像片子中所反映的，说是为了解决孩子落户上学的这些现实需求，然后呢就把这个房产的大部分的份额变更给了自己。那么一旦离婚的时候，就借着这个离婚的事由就要分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房产利益。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而这个判决就纠正了这种乱象。你不能拿短期婚姻去博取这个巨额的房产利益。
2: 那听起来短期婚姻法院可以不按照房产份额，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的在一起很长时间，婚姻时间也很久，那是不是就会按照房产份额呢？
0: 确实啊，像这个婚内房产加名儿，也不全是说为了这个孩子入学呀，然后从中就离婚了。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一对夫妻啊，他也是结婚了十多年，也是刚结婚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房产呢也进行了一个分配啊，但是离婚的时候也是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分歧。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3: 婚前房产婚后变更为共同共有，相守十余年离婚，房产该如何分割？陈先生与崔女士登记结婚，婚后第二个月，陈先生主动将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同共有。婚后因陈先生婚前育有一女，双方长期因继女相处，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感情逐渐破裂并分居，最终诉至法院离婚。产权产生争议的这套房产市价600万元，崔女士起诉要求分割250万元折价款，陈先生则以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对方无出资为由，仅同意补偿10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属于合法财产赠与，登记为共同共有即属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并非必然均分。爱舍房屋虽为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无购房出资，但双方共同生活十余年，存在长期家庭付出，结合房产来源、婚姻时长与双方贡献综合考量，最终判决房屋归陈先生所有，由陈先生向崔女士支付120万元房屋折价款。
0: 你看这两个案子啊，同样都是婚前的这个房产，也同样都是婚后给对方改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最后这个加名的这个方获得这个比例啊，它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4: 这个吧，案例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男生刚开始也是在想，把这个名字加上之后啊，是为了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虽然这个女的没花一分钱买这个房子，但是两个人朝夕相处了十多年，这个女的呢又打理家务，又操持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她跟上一个案例是不同的，上一案例是短暂的婚姻，对吧？然后为了这个继女上学走这个流程，人家俩人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分割财产，我是支持给女方多分的。
1: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的一点是啥呢？不管生活时间长与短，房产证肯定是有效力的，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加了名过了户，那么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另一方都有在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权利。那么反观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就其实就特别具有这个对比意义了。首先是千万房产的一个高达99%的份额，你结婚才两年直接拿走99%的份额，就相当于拿婚姻变成了获取财产的一个捷径。那么这个立法导向就非常不好，因此人民法院就大幅的调整了这个份额。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案例是啥呢？同样是婚前男方买的，全款买的，只是婚后加的你的名。但不管怎么着，人家共同生活了十年，人民法院就一定会充分考量这十年的家务的付出，这十年的生活的照顾。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人伤心又伤财，因此从这个层面，人民法院在这个份额这一块是给予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补偿。
0: 就是要考虑这个实情啊，要做到绝对这个公平。
1: 对，
0: 你看刚才前面这两个案例啊，他们都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对方的名字，然后加了这个份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婚前的这个房子，但是房产证上没有加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写了一份协议，说这个房子啊，以后啊，咱们就是如果离婚。

0: 分了，就是一人一半。那么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离婚了。
2: 可以离婚啊，但是这房子得算我一半。我也不跟你扯别的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一半折合成现钱给我就行。
1: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凭啥要分你一半？
2: 你别想赖账啊，当时是不是你说的房子给我一半，这协议在这儿呢啊，你现在一提离婚你就不认了。
1: 当初说房子给你一半是因为你说你没有安全感，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才这么说的。现在咱俩结婚才两年，孩子也没有，凭啥房子分你一半啊？
2: 白纸黑字的协议在这儿呢，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自愿签的。再说这两年我为咱们这个家付出的时间精力难道不算数吗？我告诉你啊，别说一提离婚你就不认账，哪有这样的道理。
1: 这房产证上有你名字吗？买房的钱你出过一分吗？这样吧，咱俩结婚之后的存款我多给你分点，但想房子一人一半根本不可能。
2: 行啊，既然你这么不留情面，我就拿着这协议上法院告你去，我看看法院怎么说。
1: 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0: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你看两个人呢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房产证上没名字，但是我们有这个协议啊，也是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呀。那大家怎么看这个协议的？
3: 其实看了咱们刚才前两个案例，咱就能想到，
0: 嗯，
3: 哪怕说都过了户，房产证都写了你的名字了，
0: 嗯，
3: 婚姻判的时候也未必按照当时写的那么往下判。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是个男的，你在婚姻里已经说了婚姻里的承诺，它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它就是不能被忽悠的。所以既然你说了，你也应该有一点担承。
4: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管是在房产证上加名还是专门签署财产协议，那说白了到底都是男方最初真心的想把这个房子赠给对方一份的证明，所以肯定不能直接作废让女方啥也得不到，但是又不能直接按协议对半分，也要像上面的案例一样，看看小两口日子过了多久，女方为家付出了多少，这个房子到底是由谁出钱买的，综合这些情况来定才算公道。
0: 嗯，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5: 男方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和妻子签下婚内财产协议，承诺分给妻子一半房产份额，不料两人感情破裂走到离婚这一步，这套房子该一人一半吗？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婚内约定房产赠与但没办过户的承诺不能随便反悔，但法院也不会直接按协议对半分房子。法官结合房子是男方婚前财产，女方没有出资，以及两个人婚姻时长、家庭付出等情况综合权衡，案件最终调解结案，房子仍归男方，不强制过户，由男方支付女方300万元房屋折价补偿款。
0: 最终这个案子是以调解来结束的啊，但是能看得出来，就是女方啊，她能够行使这份协议上的很多的一些权利。
6: 实际上这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要专门解决的问题，
0: 嗯，
6: 就是以前的老规则啊，就是书面约定的赠与协议，如果没有过户的话，如果一方反悔了，那么另一方确实什么也拿不到。
0: 嗯。
6: 但是这次的新规呢，就改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说，即使没有过户，你当初承诺了说要把房产不管是多少份额要给予另一方的时候，即使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撤销掉的。当然了，也不是说协议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来分割啊，也要综合考量一些因素，包括说这个双方到底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这个离婚的过错以及对家庭付出的贡献程度等等，来最终确定这个补偿的这个或者是分割的这个份额。那么回归到刚才这个片子，一方面呢，毕竟他们生活时间短，而且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最终是归这个男方所有，但从女方这一层面呢，人家也付出了两年，是吧？所以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偿。
3: 其实这么规定啊，其实就是让双方更有底气了。他们是男女都在兼顾着，而且呢，既不让那些为了婚姻真心的那些人白白的去付出，也防止了那些利用短期婚姻 然后利用

0: 纸协议来侵占人家婚前大部分财产的那些人。
1: 确实是，立法本来就是这个平衡的艺术，一方面呢要尊重夫妻双方自愿签署的这个赠与协议，要认可一方在这个婚姻家庭中的这种付出，实物的付出，包括情感的付出，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人借短期的婚姻仅凭一纸协议就拿走对方婚前的大额的财产。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了解了这个法律啊，既尊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约定和这样的一种付出，同时也坚决要杜绝借短期婚姻来谋取大额的财产。婚姻不易，财产约定更需谨慎。
3: 网络充值遇到平台操作失误，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
0: 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
3: 巨额充值该不该返还，又能不能用来消费？
1: 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财产的一个理由。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When the sky
3: turns gold，导高速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我们来说一个最近网友热议的一个案件啊，说有一位用户啊，他在网上进行充值，充值了1000块钱，但是啊，这个工作人员由于失误啊，就给他的账号注入了巨额的这个虚拟的财产。他发现之后啊，就赶紧去花，花了是25万。然后平台呀、啊、就找到了这位消费者啊，要求他把这个花出去的他给退款给买单，但是他是拒不退款。那么这笔花出去的钱到底需不需要返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8: 只充1000元，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面对这笔离谱的巨额财产，用户没有上报，反而抓紧在平台消费。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李某经营了一家网店，长期需要购买平台推广服务。2025年9月，李某主动转账1000元进行正常充值，万万没想到平台员工操作出现严重失误，在成功完成1000元充值后，错把16位账号 ID 号码误当作充值金额录入系统，直接给李某账户叠加了2000多亿的巨额虚拟额度。李某很快发现账户余额出现异常天文数字，但他心知这笔额度来路不明，没有主动联系平台报备异常，反而立刻利用这笔超额额度持续在平台消费购买推广服务。直到2025年10月，平台后台核查数据，终于发现这起离谱的操作错误。平台第一时间冻结李某账户，扣回账户内剩余的巨额虚拟数字，同时终止了李某尚未履约的服务。随后平台正式发函，清晰说明误充值全过程，要求李某限期返还已经超额消费的款项。但李某收到函件后完全置之不理，坚决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平台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账户内多出的2000多亿只是平台虚拟数字，但该虚拟额度与人民币1:1等值消费，可以直接兑换推广服务。扣除李某本人正常充值的1000元后，他实际超额消费金额高达25万余元。那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平台要求李某全额退款的诉求吗？
7: 看完这个案子，很多网友也感慨啊，说自己的账号里突然多了这么巨额的一个款项，他第一时间呢不是去核实，不是去上报，而是抓紧时间去消费。就大家怎么看他这个行为？
9: 看了这个案子，我想起了不少影视剧里的桥段。
7: 嗯，
9: 主角账户莫名多了一大笔钱，一开始慌，后来就自我安慰，钱已经到我账户了，不用白不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想，错是平台工作人员犯的，钱又不是我骗的，可道理不这么讲。
10: 其实这事儿吧，在网上吵得很厉害，有一部分认为啥呢，就是你这个锅啊是内部人员管理出了问题，你凭什么要让普通的用户背？还有一部分人也说了，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个虚拟数，这能出多大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啊，这天文数字应该没收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说这个错它是平台的失误，你用户充值花的钱你怎么能给人要回来呢？对吧？那用户有什么错呢？他没有错。那么好，既然你觉得你要回来25万，你早干嘛去了？人用户都使了，而且一个月之后你才发现的。
7: 现在就是平台的错啊，这个是商家的错，那用户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8: 平台操作失误，给用户账户多充了值，用户发现后把钱花掉，您觉得需要还钱吗？
11: 那人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我觉得还是要通知一下平台有这个痕迹，就是至少你要给平台联系一下。那么事后他们怎么处理，或者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12: 不属于自己的就要退回去啊，因为本身就是占便宜啊。他多给你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消费，不会有下一步，因为你花着不心安呐。 我必须花自己心安的钱。
1: 我感觉可以据为己用，平台也不可能你任由你己用，他肯定会收回的。
6: 我首先就得会先联系平台，先跟平台沟通一下现在这个事实，然后再跟平台协商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3: 我会还，赚钱要赚认知范围以内的，包括你得到的钱应该得到，就是我应得的，应得的我一定会去争取，不是我应得的我就会还回去。
7: 你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呀，还是非常的这个统一的啊，就是理解这个系统可能会出错，人工可能会出错啊，就如果是人家出了错了之后，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牟利的，然后去使劲消费的这么一个理由。
10: 没错，网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你比方说啊，我们真正的那些被动的说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受了人家说给你的这些东西或者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就罢了，但是你明明看着它是个错，你明明看着错你还想据为己有，你还想占便宜，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能共情的。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再说说平台啊，一个月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管理漏洞？那么平台能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它的系统也有了问题？它的风控在哪里？它的管理在哪里？这些也是平台需要考量的。
7: 对，你看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8: 账户天降2000多亿虚拟额度，用户消费后拒不退还，法院判决用户李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25万余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方有权请求返还。如果得利人明知无合法依据仍恶意占有消费拒不返还，还需承担对应损失赔偿。法院认为本案中虚拟额度具备人民币同等消费价值，李某明确知晓额度异常仍主动消费，经催告拒不退还，主观恶意明确，平台内部操作失误绝不免除得利人的法定返还义务，天上不会掉馅饼，意外所得拒不返还，法律绝不支持。
7: 好，这个法律不支持这样的据为己有啊。
14: 实际这个判决刚刚出现了一个专业的法律名词，叫不当得利。大白话说就是你拿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好处。那么法律要讲四个构成要件，首先就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而受损和得利呢还基于同一个事实有因果关系，且一方受益他没有这个合法的根据，这就叫不当得利。那么回归到这个案例本身呢，首先平台录入错误，他实实在在亏了钱，受损了，而李某呢也拿超出的额度实际享受到了消费的权益，他也受益了。而他之所以能有超出的额度，是因为平台录入错误所导致的，有因果关系，而李某这个超出的额度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据此啊，人民法院就判定了他是不当得利。关键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或者挥霍这些本不该属于我们财产的一个理由。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李某啊，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些钱不属于他，而且那个数字很恐怖，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而且他还恶意的去消费，而且人家平台后来上门催讨的时候他还拒不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得返还。
7: 其实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事啊，比如下面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虚拟货币了，真金白银，说银行的这个系统出错误了，然后就莫名的给一个储户就打了8万多块钱，这储户发现之后啊，哎，他非但没有上报，然后呢他还瞒着这个事儿然后进行消费，然后银行找他他还置之不理，最终法院也是判了啊，要求他全额返还。那律师是不是凡是有这种就是不应该属于我的钱突然就给我了，或者是虚拟货币啥的，我必须全都得给人退回去？
14: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吧，确实有些人他是啥呢，完全不知情，但他也稀里糊涂的就把多出这部分东西给消耗掉了，那么这就叫善意得利。但是倒不是说善意得利你就直接这个多出财产你就能直接占为己有， 只是说在处理的尺度上不一样，因为在善意得利的情况之下，他可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东西消耗掉了，一旦消耗掉之后，客观上就没法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不用赔偿。但归根结底啊，我们认为只要你事后察觉到了，就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予以核实报备。
7: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转账转错了。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啊，他是收到了这个转账啊，突然就给他转钱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不是电信诈骗呢？哎，他就不敢给别人再转过去啊。那么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8: 转账一个手滑，10万元货款误入陌生人账户，对方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坚决不肯退钱，这种情况怎么办？2025年7月，张某通过手机银行支付货款，操作疏忽，误将10万元大额款项转入陌生的李某账户。发现转错瞬间，张某立刻联系李某说明情况，请求返还钱款。李某核实账户确实多出一笔不明巨款，但他对陌生来电高度警惕，因为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出于自我保护拒绝立刻退款。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某诉至法院。法官审理中敏锐发现，李某拒绝退款不是想恶意占有巨款，而是普通人正常的防骗警惕，主观没有任何侵占故意。法官一方面核实原告转账完整证据固定事实，一方面肯定李某的风险防范意识，化解对立情绪，耐心释法明理。法院也明确，该笔10万元无任何合法取得依据，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是善意警惕，也无权占有他人钱款。最终双方调解结案，李某当场全额返还10万元。
7: 我们看啊，这10万块钱最后是通过调解，然后也是很和平的解决了啊。这个像不像刚才杨律师您说的这个，也属于叫不当得利？
14: 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7: 嗯，
14: 因为他转错账，首先一方因为转错账了，自然就钱财受损了。那么另一方

0: 多钱了，他就享受到这个利益了，二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而且得钱的这一方他没有依据应该拿到这个钱，这就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千万不能挥霍使用，一旦使用了你还得吐回去。
1: 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像视频里说的这么圆满，很多时候他都解决不了。比如说前一阵我看一新闻，有一个人他就手滑向一个人转了100万过去，这个人这个银行卡呢还是个闲置的银行卡，他发现他转错了吧，他就找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在国外务工呢，接到电话之后他就以为是个电信诈骗，不仅没当回事，还把这人电话给拉黑了。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转错了啊，我想知道对方的信息，我只知道姓名和卡号，我找不着他身份证，我上银行要呢，银行不能给我，为了保护人家隐私，怎么能把人家的信息给你呢？民事纠纷可能公安局他也涉猎不了这事儿，你也拿不着人家对方的身份信息，所以你想让人家当被告给人家送到法庭都比较难，门槛很高，所以这个钱卡在那儿他就是出不来。
2: 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人遇到过这种天降不明财款的现象，那他第一选择就是跑到派出所主动备案登记留下记录，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也挺麻烦的，我没偷没抢没骗，平白无故的被动的接受了一笔转错了的钱，我还要来回跑啊，配合核实身份，给自己平白无故的就惹了一堆的麻烦。要我说主动退钱这事儿有种拾金不昧那味儿了。其实如果说最省事儿的，那还是我们在转账的时候最后你再核实一遍转账信息，尽量不要转错。
3: 在生活当中啊，不仅有一个是叫平台的转虚拟账户啊给你转错了啊，我们生活当中手滑呀这个转账啊，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网购。在网购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可能是系统出错误啊，或者工作人员失误啊，他把这个物品很昂贵的他标了很低的价格，这时候你看到了你就可以买呀，突然就囤了很多啊，那这属于是合法的一个薅羊毛的这种行为吗？这种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网购遇上商家标错价，原价近万元的家具套餐仅需几百元就能下单，如果大批量下单薅羊毛捡便宜，法律会支持这种操作吗？前段时间有家网上家具店调试商品页面的时候手滑出错，原本卖9440元的全套家具套餐，工作人员把价格错改成1040元，再叠加平台优惠，最后下单只需要520元，和正常卖价差得特别多，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有消费者一

0: 求，摆明了就是想借着商家出错趁机赚一笔。商家后台很快发现了这场价格乌龙，赶紧把错误的商品链接下架，主动联系下单的消费者，说明是工作人员录错价格，这个价钱远远不够成本，没法按这个低价发货，愿意把全部货款原路退还给买家。可买家并不接受退款，觉得网页上明明白白标了价格，我钱也付了，买卖合同就已经生效，标错价是商家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果不该让消费者来承担。于是买家直接把店铺告上法院，要求店家必须把96套家具全部发货，还主张商家属于消费欺诈，索要3倍赔偿。那么问题来了，您觉得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诉求吗？
1: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过关于这种叫薅羊毛的这种事我们也很有共鸣。有的时候看到网上很低价的这个东西我们也觉得这趁着便宜多买点是商家做活动还是说真是不小心这个手滑了？但这种行为大家觉得怎么看？
2: 网上一爆出商家报错价的这样的热搜下边的评论吵得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2: 之前有一个真实新闻，一家小店运营手滑，错把洗衣机的价格直接标成成本4-5折，短短20分钟时间被拍下40000多单。小店差点直接干黄，老板发视频恳求大家退款。但是也有一些网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页面明码标价，我正常下单，我并没有黑进你的后台改价，商家工作失误粗心，你不能让消费者来买单，玩不起就别上架呀。
3: 其实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不当得利，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对吧？你比方说商家搞一什么活动，是打折呀还是买赠这羊毛你可劲儿薅，随你便。但是明眼人看到的这些错误，他明明就是价着弄错了，对吧？然后你还下单囤货，这就不是捡漏，对不对？那你看出问题来了，好几万的东西卖好几百，那明显就是个错误，你再下单捡漏，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咱们普通人真的看着他错了，咱充其量撑死咱也就敢下一单，对吧？你下了90多单，不仅仅是要占便宜，你就要利用商家这个空子，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还利用他这空子下了90多单，我觉得这过程就是不当的。
1: 但是网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如果说商家他说标错了，他就可以把这个交易给取消了，那以后他把东西卖出去了，他突然发现现在这行情又涨了，比如金价我就说标错了，然后又把东西再收回来，所以说这个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拿捏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0: 那面对商家标错价薅来的订单，法院到底会怎么判？这起案件里，买家明明看得出价格不对劲儿，还一口气拍下96套家具，远超家庭正常使用，起诉要求商家按低价发货，还要3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家录入价格出错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而买家明知是标价失误，还大批量下单借机牟利，属于恶意低约，这份买卖合同依法可以撤销。最终判决，商家只需要退回买家全部货款，不用按照错误低价发货，同时驳回了3倍赔偿的诉求。这里提醒大家，正常商家优惠可以放心入手，但如果价格低得明显反常，能判断是录入或者系统出错，就别抱着投机心理大批量囤货牟利，这种行为法律不会保护。
1: 我们看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买家的这个诉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个法律的名词叫做重大误解
4: 重大误解简而言之就是商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交易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价格了数量了，发生这种无心的严重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买卖就不是他真心想做的。那么比如这个案例一样，上万元的价格最后卖几百块钱，明显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法律允许商家把这个订单作废，也就我们法律上所讲的撤销合同。
1: 那杨律师，是不是说商家说我这个标错价了，我就可以随意的把它给退回我就耍赖了，我就不给你了？
4: 实际上判断商家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来撤销这个合同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先看这个错误是不是足够的大，就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确实错得很离谱，就像本案一样，是吧？几万块钱标成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钱，这明显就是价格是错得离谱。第二个， 还得看商家是不是真的是无

0: 心的操作失误。因为有的商家他是啥呢，他是搞这个价格引流，完了后来觉得卖亏了，完了就说哎我价格标错了，这可不行。第三，可以反观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买家发现哎这个价格差的这么多，他就借机下单，借机牟利，大量的下单。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发生的话，那么法院就会更倾向于撤销这个订单。当然了，如果商家你是实打实的搞这个促销活动，即使优惠力度很大，但在合理区间之内，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履行订单，而不能任意的撤销和反悔。
1: 今天看了这几个事儿，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意外情况还真不少。但是在我们没有骗的情况下，钱啊优惠啊到我们手上了，也不能因为错误在对方，咱们就持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
0: 是的，其实别人的失误不能成为我们占便宜的理由。当我们发现多出钱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挥霍。当我们收到额外钱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乱动，一定要走这个正规的途径，包括像公安局报备啥的。当然了，法律也不是一味的去偏向犯错的那一方，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商家，只要出现错误，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我们认为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说因为别人犯了错，我们就心存侥幸去占这个便宜。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看似是免费的福利，天上的馅饼，但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你强行去占有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5: 叫姐姐。
9: 是，哎呦，
8: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5: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

0: 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堂，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 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 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式。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

0: 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你好。
2: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2: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哎、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的，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野战，用。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嘿嘿嘿嘿，
0: 坂田联队。
1: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上次云岭反扫荡，三八六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
0: 这次咱就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哟，去把王城柱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2: 啊，
0: 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3: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3: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3: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得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3: 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
0: 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3: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4: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5: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4: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5: 那我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4: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5: 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报告团长，刚刚接到吕伯明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6: 团长，御教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4: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5: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4: 张大彪。
1: 有。
2: 立正，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啊？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3: 是。
5: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练的，连带秀啊，没嘞，苦大赛。
6: 一つ大隊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5: はい。
7: 射撃过来。
8: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9: 有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潘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没从这边被鬼子围了。
3: 把金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129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十几年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
4: 进来。
3: 小彪，
5: 哎，
3: 伤怎么样了？
5: 哼，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拿两串。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常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5: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5: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3: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5: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

0: 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又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要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完了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5: 撤！
2: 撤！
5: 撤！
2: 撤！
5: 撤！
2: 撤！
5: 撤！撤！撤！撤！撤！
2: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6: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这，
6: 丁团长，我奉命的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这，谁的命令？
6: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7: 师长好。
8: 师长好。
3: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9: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0: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9: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3: 新一团？
9: 嗯。
3: 李云龙的部队？
10: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李云龙要出事了，
9: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3: 老首长保重。
9: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姐，这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哎，
1: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0: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
1: 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说理去？
0: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0: 老丁啊。
2: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长，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儿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3: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行了，丁大团长。
0: 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
0: 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3: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
1: 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那心里窝囊。
1: 你去背副长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
0: 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背副上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笑>你算了吧，
1: 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
0: 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冤
1: 呀！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哎呀，这日
0: 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子。
3: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3: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老子！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嗯。

0: 李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该在边区的被服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团长去！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本期黑发的秘密。 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0: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0: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3: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 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啊。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5: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4: 对，
0: 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4: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
2: 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太好了，我就想咱们。
2: 黑头发出来的，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安全哈。哎，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 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4: 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不是染的，
4: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2: 哦，
4: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当中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吧，我是80%这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5: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5: 哎呦，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7: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 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8: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8: 哦，
7: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8: 嗯，
7: 前后呢3个多月。
0: 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
2: 哟，旅长，
0: 旅长，
2: 怎么，让我拍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头，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3: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4: 是，
3: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4: 条件？说吧。
0: 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
3: 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上校标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0: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关乎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
3: 这板凳还没坐热呢，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快装，快装。
6: 中单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
3: 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6: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
6: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3: 团长，
6: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3: 哎，老孔，老孔。
7: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要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2: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
0: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再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3: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0: 老总，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1: 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0: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1: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2: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3: 是，
4: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2: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3: 是。
2: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5: 旅长，
2: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4: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2: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6: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2: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耻而后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0: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
1: 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笑>
2: 进来，首长。

0: 抗大变成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1: 嗯，您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到一。

0: 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1: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0: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 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2: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0: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
2: 是。
5: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2: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笑>你还别说。
5: 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啊！哎，
2: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5: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2: 我的天哪！
5: 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2: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5: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2: 小鬼子就撤了。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笑>
5: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2: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
5: 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 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2: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降一级吗？

0: 信濃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延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信濃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

0: 第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啊叫一报还一报。<笑>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2: 他能有啥重礼？庆下车，
3: 啥重礼？
4: 李团长，
2: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3: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2: 哎，
4: <笑>
2: 欢迎政委到来呀！
4: 谢谢，
3: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4: 啊。 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我已经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团长，
5: 哎，
4: 来，
5: 哎，
3: 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3: 就你。
4: 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3: 啊，
4: 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辛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10年的和尚，
2: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笑>
4: 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5: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 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1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是在窝囊。
4: 哎，等等，
2: 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5: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4: 李团长。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4: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3: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俺。
4: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啊，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5: 哦。
4: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3: 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2: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
4: 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4: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2: 皇上，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花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3: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呐。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2: 好啊。

0: 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1: 长官就是李云龙。
0: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1: 中，俺跟你干了。
0: 这么痛快啊？
1: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应对应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一个坂田何足挂齿？<笑>没说呢，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笑>去吧，换套军装。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笑>
3: 小意思，
4: 老李，你找我？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笑>
3: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
4: 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3: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4: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3: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
4: 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3: 凭什么？<笑>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哎，
4: 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3: 孔二愣子。 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
4: 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
3: 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 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笑>
4: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笑>
5: 说话算话，
4: 一口唾沫一颗钉。
5: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6: 对。
5: 团长，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0: 副业？
2: 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0: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2: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0: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3: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
0: 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5: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2: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2: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6: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7: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6: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0: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7: 他妈你能的，
6: 你一个团就想。

0: 造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哎，
1: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0: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2: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0: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不行。
0: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
1: 擅自调动部队，
0: 这罪过可不小吧？
1: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0: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1: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0: 官儿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2: 你还给我偷偷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0: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3: 他妈的，怎么干的？快点！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第四，快！看红了，兄弟们来！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 也是一员虎将，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用枪换人。
4: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
3: 孙德胜，
4: 到，
3: 过来。
5: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3: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4: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真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
5: 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
3: 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4: 哟，
3: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
0: 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两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4: 有。
1: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4: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1: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4: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4: 是，团长。
1: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4: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国巴黎。1929年时，华人在这里还不多见。那一年初夏，一位形同乞丐的华裔青年出现在这里，拦住当时正在法国学小提琴的未来音乐家马思聪。华裔青年腼腆而又热情地过来自我介绍，

0: 说他们是广东老乡，有共同的朋友，他叫冼星海。两人会面时没有留下照片，但据马思聪回忆，冼星海蓬头垢面，衣着破烂，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来到的巴黎。被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开除后，要赌一口气的冼星海决定离开中国，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的巴黎去学习音乐。
1: 只需要两个大洋就可以坐长的那甲板里头就偷渡过去。
2: 他是完全是一个黑人啊，对，就是完全他没有钱啊，一分钱没有，又没有买，没有买钱，也没有买票，那就当装着一个锅炉工人的下面。
3: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借钱，借了两百大洋，借两百大洋，然后呢，就是到船上呢，他又打零工，就是烧锅炉之类的。
0: 和不到七岁时远航异国他乡一样。冼星海这次又是住在李沧，半工半行。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冼星海不单要在异国他乡活命，还要学习。而他，除了遗传自母亲的高超的生存本能和顽强的生命力外，身无长物。巴黎，世界艺术之都，全世界文艺青年心向往之的灵魂栖息地，自由、浪漫、亲近艺术，心灵至上。但在近一百年前，冼星海到达这里的时候，艺术可以说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2: 甚至冼星海在巴黎开始的去的时候都没有地方住，就在用那个树叶盖着自己，就这么求了一晚上。
4: 他做过很多很苦很苦的工作，包括做什么门卫啊，做那个饭店的跑堂的呀，
2: 啊，去修脚，去那干苦力，啊，去到咖啡馆去拉小提琴。
3: 有一次他就饿昏了，饿昏在这个街边上被一个。好像是讨吃的，也是跟他的一类人啊，就是这种讨饭的人，还给了点吃的，他就缓过来了。
0: 当时的巴黎，本地穷人过日子还有困难，何况冼星海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来的穷人子弟。但即便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冼星海不忘初心，从没有放弃学习音乐。
1: 马松那个文章里描写他描写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学，因为他基础又特别弱，就是你别学，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但是他就是越苦我还越要学，就是这种精神。
0: 被感动的马思聪介绍冼星海跟两位当时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和作曲。著名音乐家们也被冼星海感动，减免了他的学费。当时冼星海租住在一种巴黎人称为蜜蜂窝的破旧房子里，而且住的如岭南大学的工读生宿舍一样，还是顶层。屋顶斜上方是一扇被叫做牛眼的面朝天空的玻璃窗，牛眼下刻苦练琴的冼星海的形象打动了马思聪，他曾在回忆录里形容冼星海，仿佛是在对着上帝练习他的音阶。
2: 冼星海住在那个角楼上，啊，这个晚上狂风暴雨，同时他自己又饥寒交迫，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时有感于这样一个形式，写的一封。
0: 彼时，残破的天窗灌着风，漏着雨。冼星海感怀于自己从幼年开始就永远摆脱不掉的颠沛流离，又想起也许永远熬不出苦日子的母亲，百感交集。

0: 打动了冼星海的老师们，经他们推荐，冼星海在巴黎有了一定影响，并认识了保罗·杜卡。
1: 他是这个印象派的领头人，或者算祖师爷吧，这样。
0: 保罗·杜卡十分欣赏冼星海的风，鼓励他报考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现代音乐学府——巴黎音乐学院中由他本人执教的高级作曲班。
2: 他进那个学校的门的那个门卫就被对他加以阻拦，看他那个衣衫不整。但是后来呢，杜卡因为在这之前就认识他，据说是用胳膊一夹就把他带进去了。
0: 最终冼星海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嗫嚅着只说出两个字，饭票。这就是对着上帝练习音阶的人最简单最朴实的诉求。靠着顶不住要硬上的毅力，冼星海这个靠传功号子作为音乐启蒙的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孩子，在巴黎苦熬两年后如愿以偿，走进了比开除自己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级别更高的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
3: 杜卡大概也并不是很严格收他的学费，严格收他交不起。
0: 冼星海入学后，杜卡常在经济上接济冼星海，还赠他衣物乐谱。很快，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冼星海身上。跟上杜卡这位大师没几年，杜卡突然因病去世。
4: 他跟杜卡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在杜卡去世以后，他认为我不可能适应其他的老师，所以他连结业证也没要就走了。
0: 1935年夏，冼星海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英国，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一直自诩是最文明的国家。冼星海从巴黎回上海途经这里，入关时被刁难，不准入境。他认为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冼星海此时已经是西服革履，没想到境遇比当年破衣烂衫入境新加坡时也没好到哪里。而更令冼星海想不到的是，回到祖国后，他依然没有摆脱洋人的羞辱。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外国设置于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主要为租界内的洋人服务，聘用的几乎全是洋人乐手中的高手，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7年前被萧友梅推荐去报考工部局乐团而未被录用的冼星海，这一次刚刚从国外学成归国，通过朋友介绍想去与上海工部局乐团合作演出，以展示自己留学法国的成果并扩大自己的影响。
4: 这个人就帮他安排就是说已经说好了，这场音乐会没有问题，上半场是你独奏小提琴，拉一些作品，

0: 下半场是乐队和你乐队那个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乐，你来指挥
1: 排练那个贝多芬第八，好像出现了一些冲突，
0: 是由于首席叫福尔，是一个意大利人啊，福尔说他没有资格指挥我，因为福尔是他原来在国立音专时期的老师，小提琴老师，所以他说他水平不够，不够指挥我。
2: 排练半途而废。冼星海自认为在法国苦学六年已与西洋接轨，没想到还是被洋人看不起。联想到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吃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一直试图抬头做人，却始终低人一等。冼星海领悟到自己命运的多舛，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卑微和贫困，也因为国家地位的低贱和落后。不救国难救己，
0: 是一种积淀。这种积淀不光是他个人创作技术的一个积淀，他个人对这个社会认识的一个积淀。
2: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虽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中国依然国贫兵弱。1931年918开始，日本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电影《风云儿女》反映的是本来只顾享乐的影片男主人公，在家国大义面前依然加入义勇军抗日的故事。1935年5月，影片公映。7月，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年仅23岁的聂耳突然去世，这迅速成为了当年重大的文化热点事件。
0: 因为聂耳在去世以后的轰动效应，确实让人就是觉得，哎，这是个人物了。其实聂耳之前，在去世之前，并没有达到多大的效应。那么他当时就是很崇拜的，就是聂耳。聂耳成为了他的榜样，他就希望做聂耳这样的歌曲。
3: 起来吧，青年！
2: 崇拜聂耳的冼星海也步聂耳后尘，进入电影行业，进行更贴近普通大众的歌曲创作。当时田汉等左翼力量在电影界铺路市场，与左翼的合作不但让冼星海衣食无忧，而且还可以让他实现救起不振的中国的音乐梦想。后来因为怕得罪当局，影业公司改拍莫谈国事的古装片，要求冼星海配合写不挑刺不惹事的歌曲，酬劳不低，一个月3首20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10倍的收入。冼星海辞掉了职务，他坚持谈国事，继续创作了很多像只怕不抵抗、918纪念歌这样的挑刺和惹事的歌曲。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历来有着很高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打拼的年轻人，尤其外地打工者，做事的出发点一定是现实和实际的。苦出身刚脱贫的冼星海，没去赚好赚的钱，而去做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事。
1: 他原来也是小我呀，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失落、呐喊、绝望，但他后来慢慢的变成一个大我了。
2: 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讲解

0: 的是冼星海的指挥特点。当年在上海，除了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冼星海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教歌咏爱好者指挥和歌唱上。中国未来很多音乐家当时都曾受教于他，后来曾创作了著名的《救亡进行曲》的作曲家孙慎就是其中之一。
1: 每星期活动一次，因为都是有工作的嘛，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这个只能星期天有空。
0: 歌咏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一种文艺活动，冼星海这位留洋归来的专业音乐家放下身段去教普罗大众音乐，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甚至追捧。
1: 冼星海就不收钱，不收钱。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孝顺的冼星海没有陪伴当时已经67岁的母亲，而是把母亲安顿在上海，自己参加了抗日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朝武汉方向一路宣传抗日。

0: 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击弹，后来被广为传唱的歌曲，随着冼星海宣传抗日的脚步，也被一一创作出来。
1: 他总是能用一些最简短的语言，能够表现出最生动的音乐形象，这个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说称他为奇才。

0: 在这个战场这个转战的过程中已经是很有名了。
1: 才华与名气使冼星海到达武汉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聘到政治部任音乐科科长。一个寒门子弟能进入到国家级的单位工作，这让冼星海母子都倍感骄傲。在武汉，冼星海还收获了爱情，跟冼星海学合唱的钱韵玲出身书香门第。按冼星海日记所述，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但大城市里小家庭的舒适和国家级大单位的官职，没过多久就被冼星海放弃了。他又一次要追求意义。冼星海以旅行结婚为名义向国民政府告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经辗转秘密到达延安。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总后方延安，政治开明，思想自由，没有腐败。虽然他比国民党控制的武汉、重庆偏僻穷苦很多，但冼星海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想法一样，延安更能给中国带来尊严，带来希望。钱韵玲带给冼星海的那种细致周到贴心的感动，延安放大几倍给予了冼星海。当时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每月的津贴只有5元，

0: 而作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津贴费却有15元。从小一直要摆脱屈辱谋求尊重的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38年到40年，这2年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好的时光。
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时

0: 险星海时，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祖国母亲的顽强不屈，给一路在夹缝中求生求发展的险星海以巨大的心灵撞击。
1: 星海从没生下来一直到死都是苦，苦得不得了的苦。他的把这些对生活中的苦难最后化成了一个悲剧的一个因素。如果黄河大合唱没有悲剧因素，今天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0: 短短六天之内，冼星海把自己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打拼不屈不挠中学到的音乐理论和技巧，颠沛流离奇耻侮辱中感到的世态炎凉家国苦难，在黄河大合唱中凝聚了。

屈服，更不会消亡，而且会胜利。这力量是冼星海的力量，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力量。黄河大合唱，一经唱响，经久不衰。

冼星海所愿和所努力的，他热爱的祖国后来不但摆脱了屈辱，而且变得愈加强大，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他自己凭借令全世界华人骄傲的音乐，成为中国人的杰出代表，被世人

1940年，冼星海与妻女分别，被派往苏联工作。仅6个月大的女儿从此再未见过她的父亲。在苏联的后4年，由于长期战乱，冼星海过得比当年在巴黎还惨，终以40岁的年纪因病亡故于异国他乡。现在冼星海安眠在广州一片6000平方米的墓园内。冼星海出身淡民，原本死后不能葬在陆地，只能葬于大海。当年冼星海被母亲孤身一人在破船上生下时，身边一无所有，唯有星星大海，因此他被取名星海。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清晨与外国友人一同漫步在中国的早市，感受烟火气弥漫的热闹氛围；上午怀揣着梦想踏上出国留学的旅程，下午又能轻松回国品尝熟悉的美味佳肴。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因为这里是神奇的黑河。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处不足千米，乘船往返于两国之间已然成为两岸民众最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以江为纽带，领略两岸一衣带水的情谊故事。
1: 有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了我们的中国边界城市黑河国际大早市，感受一下这里的浓浓的烟火气息啊。当然了，也约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彭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是咱们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的院长彭传勇老师啊。你看彭老师啊，现在呢是早上7点钟左右啊，现在咱这大早市这个人山人海的。
2: 是的，是的，
1: 随处还能看到俄罗斯的朋友们。彭老师，我想问一问，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一年四季都这么多吗？
2: 多啊。但是通常是周末的时候，
1: 周末的时候，
2: 对对对，俄罗斯人就工作休息的时候到黑河来，啊，购物吃饭，
1: 哎呀，不是相当于周末就是来度个假、旅个游、吃趟国呗？
2: 是的，是的，
1: 哦，太热闹了哈！现在呢也是眼瞅着马上要进入咱们黑河的这个冬季了哈，早晨呢稍微凉一点，现在呢可能也就是两三度、三四度这样。可能对于俄罗斯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天气正正好。
2: 那是是是是，
1: 咱们所有的这个摊主阿姨们、大哥大姐们都得会上两句这个俄语。
2: 那肯定是的，这是必然的。虽然说的很蹩脚一些啊，但是基本上都会。
1: 咱还有两位对咱们黑河、对咱们黑河国际化大早市嘎嘎熟悉的人啊，
2: 是是，
1: 快来吧，快来。
3: 老师好，
4: 你好，会中文，
1: 你会中文，
4: 对，
1: 你怎么称呼？
4: 小龙，
1: 来自哪里？
4: 哎，我就是对岸的，我经常来这儿，
1: 经常来这儿，
4: 对，所以我太熟悉了。
1: 这普通话跟你学的吗？这样，宁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
5: ，Hello，大家好，我是宁宁，我是土生土长的黑河人，所以我对早市特别熟，所以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什么包子、豆腐脑，然后鸡蛋汉堡、公婆饼，这个我都知道。
1: 给你俩出个难题哈，那交给你们的任务。哇！
0: 一人100块钱，
1: 啊，巨
5: 款，巨款，
1: 这个花不了了，再还给我。你们各自为战啊，一人分为小组啊。然后呢，黑河早市挑你们觉得最地道、最正宗的美食，买来以后啊，咱们大家共享，行不行？
5: 哦 ，OK， 啊，
1: 我们现在就是各自分工，现在开始。
4: Какой вкусный? Вот это или вот это?
6: Оно.
4: Давай два. Спасибо.
6: Спасибо.
4: 买了俩米饼，还赠送一个小饼呢。
5: 不是的，但是他现在在这生活，孩子在这上学。正好我今天有100块钱经费，我可以请你吃早餐。
6: 啊，好。
5: 那我

0: 们就来两个大果子。OK， 我们今天两个人啊，把这100块钱迅速消费出去啊！以后我一起。OK，
1: 拜拜。
0: 四八七吧。OK， 走，我们上那边。
1: 好。
0: OK。
2: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1: 5 юаней.
2: Давай 4 юаня.
1: На свинина можно.
2: Не, давай говядина 4 юаня.
1: Не,
2: давай. А я, ты
1: что, что надо тебе?
2: Я, давай 4, вот 4, один, 4, да, 4, один, 4, да. 这个早是你的位于非常好，最好的，真的，还跟我讲价了。
1: 你中文说的也特别好。
2: 哎，好，好，大哥，谢谢啊，走了，嗯。
0: 韭菜盒子，我只会说韭菜盒子。
3: 这个串，啊，鹿块虾叉都行，
0: 是吗？
3: 啊，鹿块鱼串，
0: 我都不知道姐，给我来的吧，两个。
2: Это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4: 5 юаней.
2: 5 юаней. 3 юаня, 不行。
4: 3 юаня.
2: 你这давай вот это одну.
4: 5 юаней.
2: 3, да? 3. 哎呀，大哥，你便宜点吧。正好要闪事了，你3块钱不行吗？讲个价呗，我有这是1万元，这个叫马化是吧？
4: 马化吧。
2: 嗯，今天买的怎么样？俄罗斯人买的多吗？我看就省了这些是吧？
4: 对对对。
0: 买个包子吧，喜欢哪个？菜的还是面食？
4: 馍是那干点的吗？
5: 干点的呢？牛肉。
0: 的，你看这俄语都可以的。
2: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呀？
6: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吃
2: 啊，买的多是吗？
6: 对对对，
2: 这个叫啥来着？
6: 在黑河叫豆面卷，你要到了里面，北京叫驴打滚。
2: 买了驴打滚啊，行。
7: 我是你的，
0: 哎，
8: 可以7块吗？
7: 可以。
0: 这谁当年？怎么？哦，来，1、2、3，哈。
2: 好的。哎呀，你好，你好，何总。我帮你翻译一下吧，他不会中文。这几十个那的，送多少不？多少不出？咱俩一盒吧，一盒多少斤？
9: 1斤多一点。
2: 啊，我不是蹦几毛贵，多少也行。来一盒。
10: 好了，好，
2: 挺好。我整明白了，他今天刚倒的嘛，他主要是买东西，买水果，因为这边东西便宜嘛，比我们那边也好吃，所以他今天来主要是买点东西。他中文一般不太好，我带他，我领他去溜达溜达，买点水果吧。就环境，
10: 环境。

0: 我们也没闲着啊，买了一点东西。
1: 他们发现带了一个俄罗斯美女，介绍一下啊，俄罗斯名字叫热尼亚。
0: 热尼亚。
1: 对，她目前是在中国生活。
0: 那你在中国做什么？
2: 我儿子在这儿上学。
0: 那你自己有工作吗？
2: 我下个月当老师。
0: 欢迎你来黑河工作呀！来，再次认识一下，来吧，介绍一下。
1: 首先。我比较喜欢鸡蛋汉堡，刚才和俄罗斯姑娘也一起品尝了，她也说欧气福古斯呢，非常好吃。
0: 欧气福古斯呢。
1: 然后第二个，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
2: 馅饼，
1: 韭菜盒子馅饼。啊，
2: 盒子。
0: 这个也是饼，
3: 这个是怎么送的
0: 啊？赠送的。呀，这个咱们都知道
3: 啊，这是薄的，这是俄罗斯人来中国必吃的，必须吃的，
0: 必须吃的是不是？
3: 对呀，啊，
4: 小对。
0: 对，这是什么呀？
3: 这个也是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的一些，我感觉
1: 甜品。
3: 对，
1: 这地位相当于你们俄罗斯的提拉米苏了。
0: 来尝尝，啊，
3: 大包子特别好吃啊！
0: 来一个，肯定是肉馅的。我们小笼包是这样吃的，
3: 一口一个。
5: 哦，哈哈哈哈哈！
6: 麻辣鸡翅，嗯，
5: 很好吃。

0: 哎，你好，小龙。嗯，你们在俄罗斯能吃到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美食吗？
1: 中国饭店能吃到，但是
2: 味道不一样。
1: 对，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很多俄罗斯人，早上起来就是为了吃到那个中国的早餐。比如说他们宾馆有那个早餐，但是他们就是来这儿，他们认为就是新鲜啥。
3: 哦，明白，就是现做的。
1: 现做。
3: 哎，那彭老师，我想问问，就是你看俄罗斯的饮食文化和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咱们说早餐嘛，他们大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他们是以西餐为主，咱们是以中餐为主。
3: 对，
0: 我们中国人可以早上可以吃早餐的时候可以吃早菜，吃米饭。他们都是吃牛喝牛奶。
2: 不过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任你给你儿子吃什么早餐在这边？
4: 包饼、包子，
2: 纯中式胃口了，小孩儿。
3: 哎，宁宁，我问一下，你现在还走读上学吗？
2: 我现在硕士毕业了，但是我现在准备读博，所以未来还会走读。
3: 那平时的频率大概是什么样啊？
2: 因为距离比较近嘛，每天。日常的来回往返都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没事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出行成本，我可能大概一周到十天啊，我肯定是要回来，可能会因为一碗麻辣烫也会回来一趟。我现在在俄罗斯，我闺蜜就在对面的中国，她在那儿呢。Hello Hello， 最短距离留学生不花80元船票回国吃麻辣烫，没问题，一个小时之后必到，计时开始。一个小时顺利汇合，
4: 走，吃麻辣烫去吧。
2: 最短距离留学生回国主打一个，从不漂洋过海，路费坚决不过百。
5: 要说好吃，还得是咱东北麻辣烫。
3: 我就想问一下，直线距离真像你视频里边拍的那么近吗？
2: 直线距离就是700米，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坐船，中俄海关是一个斜线，我们走斜线可能要5分钟，如果直线过去，其实1分多钟就能到。学校就在江边，其实站在江边是可以看到我学校的房顶。
3: 也就是说，我在黑河这边，在黑龙江边上，然后冲着对面布拉格威申斯克招手的时候，你能看到我的手势是吗？
2: 当然。
3: 就我喊你能听见是吗？
2: 能听着，大点声。
0: 近在咫尺。
3: 哇，那我觉得太方便了。
2: 如果你们想近距离体验的话，我可以带着各位咱们一起到船上，让你们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个黑河和布拉格威申斯克到底有多近。
3: 那眼见为实，是不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收拾东西。
6: 宁林是土生土长的黑河人，他因记录自己往返中俄的留学经历而在网络上走红，早上出国去留学，晚上回国吃麻辣烫。宁林留学的直线距离仅有几百米，他也由此被称作全网最短距离留学生。
3: 现在呢，咱们的游轮就已经出发了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黑河岸边的码头啊，这边呢是咱们中国。现在呢，我们开的方向呢就是俄罗斯，
2: 对，
3: 小龙的家。
2: 对，那招手了，招手，呜！
3: 俄罗斯的朋友们，你们好！
2: 回来！
3: 厉害的！哎，那宁林，你的学校在哪儿啊？
2: 跟你说非常好找，国企后面的三个高层，下面就是这个红色房顶的，那个就是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就是我上研究生的学校。
3: 哎，宁林，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的话，就是在你上学的过程当中拍了那样的短视频的？
2: 首先就是，觉得这个反差比较大嘛，比较新奇嘛，可能对一些别的国家的留学的留学生来说，
3: 办签证、坐飞机，一坐好几十个小时，
2: 而且费用特别贵，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距离这么近，价格这么便宜，来回那个往返这么方便，所以我寻思，哎呀，这反差很大，如果把这个视频拍出来，会不会很多人感兴趣？
3: 性价比极高。
2: 对。
3: 我能问一下宁林，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就是要去俄罗斯去留学呢？
2: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离家近嘛，这边有事情或者是放假假期都可以回来，往返比较自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中国贸易比较好嘛，然后我也想未来可能从事的相关工作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在这边学学俄语，了解一下这边的市场。所以这是一箭双雕，两个目的。
3: 你学的专业是？
2: 教育。
0: 对，我们也希望他们读完了硕士，读完博士能回到我们学校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2: 现在老师还邀请我了呢，读完博士要不要回黑河学院？我说如果黑河学院要我的话，可以考虑。
3: 必须的嘛。那就是你就离不开黑河了。
2: 对，因为我本科就是黑河学院的，所以黑河学院算是我的母校。然后我的硕士，预科也是在黑河学院读的，也是通过黑河学院的这个对俄赴俄留学这个项目到的布拉格威申斯克。
0: 你像我们学校每年面向全国招生500名学生，就是这500名学生全是赴俄留学。在我们学校有一年的预

0: 课，主要是培训语言。当他们语言过关了之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可以到俄罗斯去留学了。然后我们学校与俄罗斯的有30多所高校有过现在正式合作。宁林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嘛。
1: 啊，
0: 你像我们的老师，我们学院就有3个老师在这个布什大读博士，就平时在那块读书，周末回来去跟我们学生上课。就这种状态，
2: 就
0: 因为这个超短的一个距离，
2: 超短的距离、啊。
0: 对对对对。
2: 小龙，你是怎么跟中国结缘的？你怎么学的汉语？
3: 上学学的吗？
2: 在哪上的学？
3: 在黑河学院。
2: 在黑河。
1: 老师在这儿呢。
2: 老师在这儿呢。
3: 对啊对
2: 啊。
4: 什么专业？就是主要是中文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2: 哦，那这个在黑河的话是属于中文系吗？还是
0: 他是在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系？
2: 哦，对外汉语系。
0: 对对对。
2: 然后你大概是学了多长时间？
4: 3年。我去过很多，其实中国的城市，我连在俄罗斯都没去过那么多。旅游的时候发现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口音，这样我感觉，哎呀，这个中文我好像对
5: 博大精深，
4: 对博大精深，我永远学不会呀，感觉可以再进步了
2: 啊，
4: 再学一点，这样也经常跟中国人，比如说做一些生意，
1: 在广州当过老师呢，
4: 啊对，但英语老师不是中国老师，对，
2: 人家会英语，
4: 对，
2: 英语、俄语，
1: 我在这可以透露一下，他会15个国家的语言。14个，说多了是吧？
4: 低调一点
1: 啊，低调。
2: 14个国家的语言，
1: 对。
2: 但你这个语言天赋不是一点半点啊。
4: 对，你不低调一点，
1: 为什么
2: 低调一点？你在跟黑河有这么多年的这样联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儿的？
4: 哎呀，其实这种经历多，比如说我在黑河上学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中国朋友啊，还有俄罗斯朋友问我，哎，你怎么了？吃饭也没钱，或者就是没钱吗？就
2: 是因为是创业时，
4: 对对，有创业有一些困难，资金非常紧张了，然后发现了知道了我有一些困难了，哎呀，他们大概就20天、30天之内，每天
2: 啊。
4: 早上给我敲门，给我送饭。他说：“哎呀，给你吃点吧。我看你有点，就是最近瘦了，天天给我送饭。他们也给我买东西，一个中国朋友给我买一个 T 恤。哎呦，我非常不好意思，但是非常感动。那个时候，我那个中国朋友有一天跟我说：‘哎呀，你别害羞，你现在碰到困难，我得帮忙你。’他那个时候跟一个中国姑娘谈恋爱，他说我跟那个中国姑娘结婚的钱都给你拿出来帮你。啊，
2: 老婆本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也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我也这边就是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
2: 慢慢的把这个钱也是
4: 对还给他了。比如说他们给他们俩买点东西啊，电视呀、或者一些很贵的一些东西都给他们，
2: 就是狗富贵无相忘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真好啊！
4: 我这边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跟你讲的是最难忘的。我经常跟中国人，比如说上我老师家
2: 啊，
4: 包饺子啊。
2: 中国包饺子要饺子里边要放钱的，你吃到过钱管吗？
4: 我放过，
2: 放过。
4: 对，放钱，然后那个我差点把牙齿弄碎了。
0: 吃到了，那你是最幸福的，
2: 幸福的。
0: 对，
2: 那这样的话，你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会把你在中国的一些生活啊、见闻呐、会跟你俄罗斯的朋友分享，会让他们也过来感受一下你所感受的生活？
4: 经常，尤其是你知道吗？不是我邀请他们，在我在俄罗斯的时候，我的所有的俄罗斯朋友都邀请我去中国跟他们玩旅游。
2: 哦，明白了，就是你是
1: 想让你带团。
4: 对，
2: 你就是带团的。
4: 对，我都有的时候。我就说没时间，大哥没时间。
2: 宁林，你在俄罗斯上学的时候都认识了什么样的朋友？
1: 认识了一个莫斯科的女孩，她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我们因为经常在一起合作拍些视频，所以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到莫斯科去拍摄，然后相互送礼物，包括她家我都去过，我到她家里做客，她让她妈妈给我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是通过留学结交的最好的一位。
6: 我是大款，
7: 我是二款，
1: 俄罗斯文化闺蜜一起逛俄罗斯大集市，有什么体验？
7: 欢迎回礼。
1: 咱们今天让俄罗斯的美女帮咱们推荐一下俄罗斯大集市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8: 拿到出动，
1: 姑娘。天哪的，你哪的？
7: 你们要嘎嘎好，
1: 嘎嘎好，那咱必须买点。这个多少钱？
9: 350。Очень мягкая, сочная, вообще вкус, мягкая, вкусная.

0: 了。
1: Давай я сейчас научу тебя кушать.
0: 来，买这个面包之后蘸蜂蜜。哎，真别说，第一次这么吃。有这样的俄罗斯闺蜜，你们羡慕羡慕吧？
1: 欢迎
2: 来，欢迎欢迎。
3: 黑龙江水像一条天然的纽带，将中俄两国紧密相连，两国学生的留学之路也格外便捷。宁林、小龙等众多中俄留学生都来自黑河学院。作为中俄边境线上的高等院校，黑河学院成为连通中俄学术交流的桥梁，为两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4: 我想就是说，在对俄合作这块，无论是我们向俄罗斯派遣留学生，还是我们学校招收俄罗斯留学生，我想这件事呢，它这个长久的做下去，就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国际化办学，是不是提升我们学校的国际影响力，都会起到这个助推的作用。我想我们下一步的合作还就会越来越好，
5: 就是大有可为。
4: 对，就是不光是这个留学生这个群体，包括这个教师之间啊，相互这个互派互访。我们黑河学院常年聘请十几名俄罗斯代教啊，在我们不同的学院进行工作，其实他对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做出巨大贡献的。我们学校嘛，就是在远东地区创造了第一个孔子学院，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孔子学院。
5: 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
4: 30年的历史，是全球先进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说，有的俄罗斯人，他为了寻找中国的一个故友哈，或者是以前交往的朋友，失去联系了，他说，那个他就通过到孔子学院去联系这个中国人。
5: 哦，这个也成为一个就是桥梁和纽带，
4: 对，
5: 有点像邮局，
4: 对。
1: 它前面就是黑龙江大桥，
5: 我就那个桥是吗？
1: 对，应该到下面看得更清楚一点。
5: 走吧。
4: 这个就是中俄两国界河上第一座公路大桥。
5: 就是可以通车的大桥啊！
4: 对，到目前为止只通货运，
5: 货运是。
4: 对，啊，中国的机电产品、机械产品，包括大型的客车，包括中国的果蔬啊、蔬菜啊、水果，源源不断的，每天都在向俄罗斯输。
5: 这座大桥就叫黑龙江大桥。
4: 对，哇，
5: 好壮观啊！
4: 这座大桥，修筑也很不容易，克服了重重困难。
6: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我现在呢是站在中俄黑龙江大桥上，这座桥呢是中俄两国携手共建的第一座跨界河公路大桥。这座桥在2022年竣工，一年之间就有60万吨的货物通过这座桥往来穿梭于中俄两国之间。有人说这座桥呢是生于严寒的界桥，要我说呀，这座桥可是咱们中国最抗冻的一座桥。睦邻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座桥的前世今生。能有一座一年365天、四季都开通的跨江大桥，是中俄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期盼和心愿。2016年，这座大桥开工了，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冷，而且黑龙江还有长达5个月的冰封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工人要挤扳倒才可以。其实何止是人遭罪啊，桥它也怕冷啊。为了防止混凝土被冻住，工人们呢给承台墩裹上了一层像棉被一样的东西，为混凝土保温。天工不作美呢也就算了，施工起来的话居然没有能够达标的钢材可用。要知道咱们国家可是基建强国，这样的事乍一听起来怎么可能呢？原来在中俄两国的施工方案里面，这座大桥必须要用能够耐得住-60度低温的耐候钢。可是在这之前，咱们国家没有生产过这种钢材。最后呢，施工团队找来了鞍钢集团做定向研发，一种名为 Q420F 级耐候桥梁钢诞生了。不仅能够满足-60摄氏度极寒环境，而且还能适应各类的液体腐蚀，也是世界上现有的能够适应最低温度的桥梁钢。钢材用料解决了，中俄两国的施工团队是皆大欢喜。一起经历过-40度的狂风暴雪，也共同见识了10年一遇的黑龙江超警戒洪水，旱涝暑网，攻坚克难。当黑龙江大桥的最后一颗河垄螺栓安装完毕之后，两国工友热情地握手相拥，留下了

0: 激动的热泪。2022年黑龙江大桥通车了，每天在这座大桥上有2000多吨的货物你来我往穿梭不止。俄罗斯的优质大豆、中药材还有煤炭呢，经由这里播送到中国的全境，而我们则回敬以新鲜的果蔬还有电子产品，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经由这里走向俄罗斯的千家万户。
1: 现在这座大桥呢，不光是中国两国就是经贸合作之桥，其实它更是一个和平之桥、
2: 友谊之桥，
1: 是不是？合作之桥。
3: 就是俄罗斯，有人问这么近为什么不建一座桥？那么好，我身后就是横跨南北的黑龙江大桥。
4: 这个角度不是一般人能拍得到的。
1: 对，
2: 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
4: 对，所以说可以让没见过的朋友们看一下。嗯，对，哇，壮观，
2: 壮观。黑龙江的话应该是世界上最长的界江，它同时也是结冰期最长的一条河。
1: 对，它界江吧，不光是两国的这个分界线，在就是我们今天和平的年代，它更多的是交流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界江，我们是构建了一个中国两国的一个界江文化。嗯，但这个文化是怎么形成，是我们双方之间交流来形成的。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啊，通过这条大界江，今年我们就举办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高校首次就是大学生运动会。
5: 哦，运动会。
1: 第二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我们搞了一次叫第9届叫携手青春共享阳光中俄大学生交流大会。
2: 哦，交流大会。
1: 对，这都是国家级的，就是远东地区的很多高校都来到我们学校，我们进行这个大学生之间的交流，都通过各种形式。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8月份，由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政府、黑河市政府和阿穆尔州政府共同去那个主办的叫中俄文化大集，这是国家级的这个中俄文化产品的那个博览会。嗯，
2: 就是融合交流，
1: 对，
2: 然后相互之间的去学习
1: 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产品，在这个博览会上进行展示，就进行交流。包括俄罗斯的那个很多的艺术家、演员呢，都到黑河这个地方，我们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2: 还有界江游呢，就是老百姓参与的这样一个活动。
1: 对，您这个一个最表现的方式就是横渡黑龙江。
5: 横渡黑龙江。
1: 对，这个事儿呢是从2001年开始。今年横渡黑龙江这个活动在8月份举行的嘛，中国两国200个这个游泳爱好者参加这个活动。
2: 哎，那是从一边游还是从两边游？
1: 两边同时的，他往咱这游，咱往他那游。在这个交集的时候，他们都有那个打招呼、
2: 相互的问候、
1: 相互的问候。对，就是通过这种这个活动啊，让大家成为朋友啊，这个能真正实现的我们相知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
4: 大家快来看，这个景色就非常的壮观。
2: 这是
4: 左边是黑河，右边是布拉格威申斯克。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两个城市连到一起了？
2: 哦，对。
4: 对，而且两岸都有咱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2: 对啊，这个画面就是好难得呀、啊，这个景象。我这是做了点功课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国旗啊，这个旗杆高度啊是56米，那么象征的就是咱们中国56个民族团结一心这样的寓意。
4: 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这个博士学业，拍好视频，更好的宣传家乡。
6: 我希望，我们这两个国家友谊越来越好。
2: 友谊地久天长。
6: 对，
1: 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俄两国永远是睦邻友好。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黑龙江的话应该是世界上最长的界江， 它同时也是结冰期最长的一条河。

0: 对对对对对，它界江吧，不光是两国的这个分界线，在就我们今年和平的年代，它是更多的是交流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界江，我们是构建了一个中国两国的一个界江文化。嗯，在这个文化是怎么形成？是我们双方之间交流来形成的。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啊，通过这条大界江，今年我们就举办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高校首次就是大学生运动会，
1: 奥运会。
0: 第二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我们搞了一次叫第九届。叫携手青春共享阳光中俄大学生交流大会，
1: 哦，交流大会，
0: 对，这都是国家级的， 之间的文化产品，在这个博览会上进行展示，就进行交流。包括俄罗斯的那个很多的艺术家、演员呢，都到黑河这个地方，我们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还有即将游呢，
0: 就是老百姓参与的这样一个活动。对对对对，您这个一个最表现的方式就是横渡黑龙江。
1: 横渡黑龙江。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呢是从2001年开始，今年横渡黑龙江这个活动在8月份举行的嘛，中俄两国200个这个游泳爱好者参加这个活动。
1: 哎，那是从一边游还是从两边游？两边同时，
0: 他们咱这游，咱们他们游，在这个交集的时候，他们都有那个打招呼，
1: 相互的问候，
0: 相互的问候。对对对，就是通过这种活动啊，让大家。
2: 成为朋友啊，这个能真正实现的，我们相知哈，这个是非常难得。大家看来看这个景色就非常的壮观，
1: 这是
2: 左边是黑河，右边是布拉格威申斯克，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两个城市连到一起了？哦，对，而且两岸都有咱们。
1: 自己国家的国旗，
2: 对啊，这个画面就是好难得呀、啊！这个景象，我这是做了点功课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国旗啊，这个旗杆高度啊是56米，那么象征的就是咱们中国56个民族团结一心这样的寓意。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这个博士学业，拍好视频，更好的宣传家乡。
3: 我希望，我们这两个国家友谊越来越好，友谊地久天长。
0: 对对。
3: 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俄两国永远是睦邻友好。中俄两岸人民情谊深厚，犹如一衣带水般紧密相连。一江之隔的便利，再加上免签政策，让两边的往来变得更加轻松便捷。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引得大批俄罗斯朋友纷纷来黑河购物。
1: 要是有事来不了，那也没关系，因为跨国物流也很方便。这不，勤劳又热心的黑河人还为俄罗斯朋友当起了代购。现在叶玲姐还有莎莎在环球北等咱们呢，咱们去看。
4: 好，咱们去看看。
5: 这个价钱，70度合的。
1: 这个价钱，好的，生，好的，生，
5: 马拉杰斯们不接他帮帮忙去把古巴去拿到这些七十度去，要一小时多一些，下次斯马德里点。啊，他是阿斯卡基奥。他俩在那儿。嗯，阿斯卡基奥。他可这些七十度去，多少七十度？七十度。
1: Hello。Hello。
5: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正忙着呢是吗？
5: 啊，对。
1: 你先忙，你先忙。
5: 没事没事，马上忙完了。嗯，好的，生，
6: 俄罗斯的朋友，
5: 咱俄罗斯有连线的。哦，戴文，戴文，把刚。
6: 刚才是俄罗斯的朋友是吗？
5: 对对对。啊，哎，燕玲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的彭传勇老师。嗯，院长你好。
6: 这就是燕玲姐，这个就是莎莎。
5: 对。
6: 莎莎，
5: 我干姑娘。
6: 干姑娘。
5: 真是我干妈。
6: 哎，这个关系明白了吧？
5: 啊，明白了，明白了。
6: 问一下，你们这个中俄合作关系，你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5: 啊，我是通过他妈妈认识的，先认识他妈妈，他妈妈感觉我们也挺好的友谊。嗯。完了，后来就把姑娘托付给我了。 完了，他15岁前就上咱们黑河学院来留学了。完了，我就在这里头是他的监护人。后来时间长了，友谊深了，就给我变成干妈了。
6: 干妈了哈。
7: 说我在学院，啊，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干妈就给我送蛋糕啊，给我送礼物呀，花呀。

0: 特别感动，
1: 特别温馨哈。
0: 对，然后呢，放假的时候我也上过他家，什么过节呀，什么节日呀，
1: 吃饺子。
0: 对呀，
1: 吃饺子。
0: 哇，干你妈包饺子可好吃了！而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参加过。
1: 结婚是到俄罗斯吗？
0: 是在中国。
1: 你的老公是中国人是吗？
2: 对。对，他现在已经是中国的媳妇了。
1: 哦，中国的媳妇啊，这是。嗯，那就是相当于现在就是莎莎，然后跟着干妈，然后在黑河这边生活。
0: 对，比他的亲姑娘都亲。
2: 对对对。
1: 这话如果让他亲姑娘听见了以后，不行，我高低得回黑河。
2: 因为我经常能见到他，俩女儿在哈尔滨见的时候少。
1: 嗯，燕玲姐刚才是跟俄罗斯的朋友聊天是吗？
2: 对，正给俄罗斯人订购这个充电宝，
1: 充电宝
2: 给他选颜色呢，我们俩。哦，
1: 订单怎么样？
2: 订单可以，你看我这个俄罗斯人。
1: 可以来看看啊。哎，这个是 LED 灯，
2: 对，
1: 灯管。这是数据线。
2: 这是吹风机。
1: 这你看，这个很实用了。这是什么？防滑链。
2: 对，
1: 轮胎的防滑链。
2: 对，
1: 因为俄罗斯冬天马上到了，是不是？
2: 对，很多就是百花齐放，啥都有。
1: 啥都有。
2: 对，服装、
1: 鞋帽、小家电啊，包括车载的啊，车载的一些配件什么的
2: 都用。实体店买不到的，我就在网络上给他订。很多，就是方方面面都有。完了那个，我正准备给他去发货呢。
1: 那咱们去看看。
3: 好啊，走啊，
2: 先走吧。
1: 智慧云仓哈，
3: 智慧云仓
1: 真不小啊，
3: 德品多的大仓库哦，
1: 就智能化的仓库哈。这是酒，
3: 酒，
1: 这是吃的，
3: 面粉，对，
1: 哎呦，油，
3: 油，我的个，
1: 我就各种各样的饮料哈，
3: 没想到这么多呀。
1: 今天都发啥货呀？
2: 今天发这些。
1: 这是网购，是到了咱们这儿了。咱们现在是需要一个开箱，给他验货，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开始吧。
2: 我现在跟我俄罗斯朋友试个频。
1: 咱们是都有流程的哈。
2: 对。
1: 哎，通了。
3: 来了。
2: Hello， 国姐，下次四万一打完了，下次也不聊两位哟。
1: 来，我帮你拿着。然后你看看，
2: 郭司机，四万的礼金，四万一六次的了，也五人八五七的些，干可。白叫他。
4: 非常好。非常漂亮。
1: 很漂亮哈。
2: 马拉姐，
4: 谢谢你。
2: 不客气。
4: 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
1: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做跨境电商，你真得懂一门外语。燕玲姐，您这个俄语是怎么学的呀？
2: 我是自学的，硬个汉字拼。
1: 那汉字拼就是拼音标，
2: 对，
1: 就是靠死记硬背。
2: 对对对，像灯啥的，溜死他的，不会的这个汉字标，我就是不会的这样东西，何必今天这个帽子了，这个鞋了，我不会了，我就晚上回家不睡觉，我都把它学会了，就是一点一点死记硬背，完了积攒了，学一些就是常用的这些东西，
1: 常用的
2: 什么衣服了、鞋了、帽了，完了这些用的东西我就学会了，手机了。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电商的？
2: 十来年了。
1: 这么长吗？
2: 对，我最开始实行电商我就接触了，我就开始给他们在网上一点点他们就要东西。我其实我不会，当时前我也挺难的，就是俄罗斯人要这个要那个，完了我就给他们讨。完了在一家俄罗斯人过来，我也可以帮助他们找不到的货，我可以帮助他们，完他们一天也给我小费。我快六十岁人了，也想放下。你看我这朋友的订单这么多，这个今天需要我买点这个，明天需要我买点那个，就是方方面面我都帮他们。
1: 但是你想想，现在你不光是你一个人做电商啊，你旁边的莎莎，
2: 对，他也帮助不少，我俩互相切磋。他在俄罗斯认识的朋友多，完有的客户需要上中国来，完需要什么，完了修啥就介绍给我。因为我在中国，等我那个不明白的俄语，那修啥帮助啊？
1: 我到现在我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莎莎，她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0: 就是有一天，八月份，
1: 记得很清楚。
0: 我记得，
3: 修高去
0: 他加我微信了，然后呢，他是陌生人。我也不加呀，然后但是可以备注上
1: 啊，备注名儿，
0: 备注上，他就备注，你敢不敢加我呀？
1: 刚你啊，这是
0: 挑战我。

0: 我挑战你，
1: 加必须得加。
2: 俄罗斯的女孩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啊？”
3: 等一下，等一下，我就这样。
0: 然后呢，你就加了，通过了是吗？
3: 对，我就加了。啊，
2: 加了，
3: 加了，然后我们啊。两个月聊过天
0: 儿，聊了两个月。
3: 然后呢，他当时也不在黑河，他当时在煤矿，他让他姐姐呀、他妹妹送给我巧克力呀、花呀。
0: 远程操控自己的家人，然后呢，赶紧展开攻势。
3: 然后呢，十月份我们就。接近了见面了，然后呢，他为了我请假了，请假他要扣200块钱，哦，
0: 没有全勤奖了，
3: 对，嗯，然后呢，来到黑河了，就我们见面了，在但是当时聊天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啊结婚的事情，开玩笑说的，然后呢，我问他。你拿了户口本了吗？
2: 你看看，
0: 这见面
2: 拿了就能接。
0: 你看看，这就是直接，是不是？
4: 跟咱中国不一样。
0: 对对对，
3: 聊了很开心，什么约会啊啥的，就决定在一起了。然后呢，他走了，第二天他走了上矿，然后我就是大概也就是一周以后，就是跟他说，我喜欢你。我去矿陪你呀、我就上煤矿陪他。
4: 俄罗斯姑娘多勇敢，
5: 就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了，
2: 对，毅然决然，
4: 太厉害了。
3: 12月份我们就回黑河就结婚了。哇，
0: 4个月就结了婚了，
3: 4个月就拿下，
0: 4个月的时间你就决定要嫁给他了，为什么？
3: 我一开始我就特别希望嫁给中国人，然后生个混血宝贝。
0: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呀？
3: 就是从我爸妈就带我来中国旅游，然后呢，就是我
2: 很早就埋下了种子，
3: 喜欢了这个国家。
0: 那定亲的时候。按照咱这儿的话，咱得需要准备点彩礼啊，对不对？啊，
2: 对呀。
3: 就是他妈妈，给，对，主动给。
0: 这婆婆好，婆婆对你非常好。啊，
3: 给我看孩子呀，做饭呐，按照我的口味来做。
4: 这婆婆就算挺优秀的。
0: 说你决定要嫁给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家里边人去商量，或者说告知他们这个事儿？
3: 说了。啊。说了，然后呢，我妈妈。和爸爸都说，姑娘，你长大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好，你就去吧。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就是。中国的父母可能是会阻止呀，担心呀，
0: 见见面啊，看看这人什么样啊，对呀
3: 、但是俄罗斯的父母很就是到了18岁就不管孩子，我自己一个大人，是吧，我自己能做决定。
0: 那我想问问，就莎莎现在已经结婚7年了，就感情生活怎么样？
3: 挺好，特别稳定。
0: 宝宝都7岁了，是不是？现在是上几年级了？
3: 2年级。
0: 那他现在是学双语吗？
3: 他现在学3国语言，中文、俄语和英语。
0: 那他在家里面，会不会就是爸爸跟他说中文，你跟他说俄语？
3: 会的。
4: 他家小姑娘非常聪明，
0: 真棒。燕玲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说一说呗。
4: 就是只要俄罗斯人朋友什么的需要我，我就还是继续为他们工作。等我要是干不动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去干去，这个就接班人。接班人。

跨越国界的美好爱情，以诚相待的真挚友情，留学生们对第二故乡的眷恋亲情，中俄两国的朋友共同书写下一江两岸的情谊故事，这份情就如同黑龙江水一般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叔，给妹妹拿一个。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的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0: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啊，跟我们一起来啊。
0: 行，
2: 好，
0: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0: 这么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区。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往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
0: 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过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是活的吗？
1: 是活的，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了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的，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哈，
1: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二十颗三十颗
0: 才能
1: 出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0: 这个是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哦，就能吃着
1: 口感，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这个也不行，
1: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

0: 这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太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1: 明白，
0: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1: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0: 呢。对，
1: 有主动的门道的。
0: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
1: 那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0: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1: 哎，好嘞。
0: 嗯，好，
1: 行，
0: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啊，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我领你去巡店，
1: 巡
0: 店，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1: 也赶上饭口了，
0: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正好我们去巡店，
1: 巡店都巡什么呀？
0: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一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这个是提前打招呼吗？
0: 不用
1: 啊，不打招呼，
0: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1: 行，感受一下。
0: 你好。我们过来看看。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正上人了哈，
0: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1: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1: 突击检查后厨，
0: 给
1: 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1: 是后厨
0: 啊。你好，
1: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
3: 知道，
0: 对，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啊。是吧？
1: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1: 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1: 这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1: 好香。这什么菜？这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1: 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对，里边有豆腐。
1: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哈，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4: 好，看一下，咱到的时候是一号，
0: 好，
4: 咱豆浆是五号。
0: 好啊，
1: 来了先喝豆浆哈。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那豆浆。
1: 对，好啊。
0: 我的豆浆是非常醇厚，甘甜。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原味
0: 的，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呀？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呀？好不好？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们出点难题。
1: 这是纯行家考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 好不好？好，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1: 哎呦，这好啊！
0: 对，
1: 是个冬，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哦，真冷啊。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
1: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对，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0: 先选拔了一遍，
1: 对，
0: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1: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0: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啊，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好，
1: 上菜了，
0: 一好，然后就是酱，哦，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哦，啊，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0: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是有点咸。
0: 那你看，你高汤一蒸，哎，又来了，
1: 是。
2: 好，大家吃到豆腐。
0: 这铁锅呀，哈，
1: 对，
2: 小樱桃，
0: 哎呦，这个人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1: 对，
0: 这个的话，像您说的，
1: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啊，有三种酱油，啊，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0: 对对对，啊，对，真的是。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他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他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0: 明白。
1: 啊，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0: 咋样？今天这个。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1: 还得打80分吧，
0: 算高算低
1: 啊，中等
0: 啊，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1: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 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动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
1: 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0: 成，
1: 都把它吃了，
0: 成，
1: 一会儿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0: 豆腐坊
1: 啊，豆腐坊
0: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1: 对
0: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1: 好，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3: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0: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3: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0: 老工艺
3: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0: 卫生得标准化，
3: 对对对对，
0: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3: 对，
0: 这个是磨豆。豆浆机是吗？
3: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0: 这应该是工业机，那咱家豆浆机也是这么大点儿。
3: 对对对对啊，对。
0: 然后这个是
3: 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给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0: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个做豆腐的。
3: 对。
0: 哦，就是出豆浆了。
3: 对。
0: 哎呦。
3: 就是我们的豆腐啊，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子给的多，
0: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3: 对对对对。
0: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3: 来来来，
0: 你正好盯着点，
3: 尝试一下。
0: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3: 好。
0: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啊，
3: 对。
0: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地往里边送。
3: 对。
0: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3: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0: 哦，煮豆浆。
3: 啊。
0: 嚯， 跟牛奶似的，
3: 是啊，非常浓厚。

0: 这就开始了。
1: 哇，是先进。
0: 对，
1: 按一下就行了。
0: 对，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1: 咱就可以喝了，
0: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1: 行啊。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完然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我好像会。
0: 对，你我还掰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
0: 对。
1: 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完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完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哎，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把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啊，嗯，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哎，你试试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然后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是豆腐脑。
0: 对。啊。哎
1: 呀，这豆腐脑儿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哎
1: 呀，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这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哎，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我压上印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嗯，对。就这样就 OK 了，把这个往上一放，哦，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把这个隔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哦，
1: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出

0: 生活，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郑姐，你好，你好，劳动资方荣体验员纪伟，
1: 你好，
0: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1: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0: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啊，
0: 你看啊，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1: 好好好好
0: 啊，行。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啊？
1: 对，现在到终点了，打扫卫生呢。
0: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1: 啊，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二十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二十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到下面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三秒关后门，关完门三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对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

0: 谁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俩休一啊，上仨休一，没有。
1: 365天呢？
0: 啊，对，天天上，天天上班。
1: 嗯，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兼顾。
0: 就很难兼顾
1: 啊，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呀，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说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是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什么要求？你多赔给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
1: 哎呀，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对。
1: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看，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疼。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金，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面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

0: 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2万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啊，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啊，
0: 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那个、
1: 就是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哦，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啊，
0: 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啊，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0: 啊，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哦，还有健身房。
0: 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哦，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去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啊，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换的工作服。
0: 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10年换的，嗯，
0: 枣红。哎，郑姐，你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你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你们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啊，你发现了小孩了，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哎，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去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去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是不是？
1: 是这个。
0: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子归。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这
0: 个。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这个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

0: 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1: 前方道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2: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3: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4: 干啥去？
3: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4: 走。

0: 您打的电话吧。
1: 对，来挺快呀，没行来挺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听说过。今天给你打电话，报试态度看啥样。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
2: 我也是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
3: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1: 没事，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4: 不用不用，你路过去然后我就告诉你。
1: 行，非常感谢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4: 好，没事。
1: 哎，再见啊。
4: 再见。
2: 哎，拜拜。
3: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5: 咱今天邱师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4: 对，
5: 工作会儿主要目的是啥呀？
4: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这个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5: 谁先说？
4: 那个
5: 行，
4: 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5: 我已经说了，
4: 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6: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了。嗯，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冷了能打一下。
7: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是司机家完善的非常到位。
5: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邱师姐就已经想到了，
7: 对，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3: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8: 百十辆左右。
9: 同事，
8: 对
9: 啊，
8: 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30-40。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7: 没问题，没问题，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4: 没事没事，
7: 一百辆车，咱们的服务站能承
8: 载
4: 吗？应对得了。
8: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4: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8: 对，
9: 就管理起来
4: 应付起来。

0: 十四级、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就是辛苦一些，起早他那可以。嗯，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嗯，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1: 就已经有经验了，
0: 自己起起早他那可以，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不顾追究，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嗯，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1: 走。

0: 嗯，我就天天应付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啊，取东西
1: 。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啊，
0: 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这吃饭呢。哎
2: 呀，这是啥？我看。
1: 哎呀，行，
2: 那我
1: 点嘱咐没有？
0: 明天在家等你。哎呀，
2: 拜拜
0: 。
1: 一路平安。
0: 慢点啊，
2: 慢点
0: 。慢点，大哥。
1: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儿，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0: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1: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0: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1: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
0: 对。
1: 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0: 我还有呢，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挺多的。
1: 哦，这个是五常的，
0: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都太多了。
1: 广西北海的
0: 。
1: 哦，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0: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的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1: 哦，回来。
0: 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1: 就在这里休息。
0: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们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1: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它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它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0: 不能歇，没有休息日，
1: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吗？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0: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1: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0: 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儿坚守。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我们中心单位、总工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1: 一直干下去，
0: 一直坚持。

0: 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男子婚后将千万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时却惹出纠纷，
5: 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
6: 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4: 女方要求按份分房，法院会如何判决？
7: 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
4: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夫妻会在房产证上加上配偶的名字，甚至会把房产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呀，然后给这个配偶啊。那如果说这个婚姻一旦亮起了红灯，那么这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呢？这些赠与又有不有效呢？最近呢，有一个案子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热议啊，涉及到一个千万房产的一个归属权。说有一名男子啊，他为了给他的再婚妻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这个继女啊，完成这个入学，他就把自己名下千万的这个房产99%的份额都转移到了妻子的名下。可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呢，也没持续多久，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的归属啊，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套价值近千万的拆迁房，房产证上妻子占有99%的产权。离婚之后，女方拿着这份产权登记索要绝大部分房产，可男方却说，当初99%的份额根本不是真心送家产，仅仅是为了继女入学落户走的手续。一本房产证，两方完全对立的说法，法院该怎么判？曹先生和赵女士搭乘顺风车相识，之后很快登记结婚。赵女士是再婚，带着一个女儿。再婚后，她希望把户口迁入，解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道拆迁安置房原本是曹先生和他父母三人共有，之后房屋过户到曹先生一人名下。曹先生父母当时也签署了赠与合同，明确这套房产只归曹先生个人所有。可之后，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曹先生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产权变更，将房屋99%的份额登记给赵女士，自己仅保留1%。这次过户产生的10余万元税费由赵女士支付。婚后不久，双方感情出现裂痕，赵女士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没有判离。此后两人分居1年多，赵女士再次起诉，双方最终调解离婚。离婚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处理这套房产。可在离婚大约半年之后，赵女士又将曹先生起诉到法院，手握登记自己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分割这套价值近千万的房产。
2: 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这套房屋来自曹家老宅拆迁，属于曹。

0: 曹先生家庭财产，赵女士没有出过购房钱款。曹先生一方提出，两人婚姻虽然持续了3年半，但实际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6个半月，没有举办婚礼，双方父母也未曾见面，也没有生育子女。这种状态下，如果直接按99%的份额分割，对曹家明显不公平。而赵女士认为，房产证已经登记了产权份额，不动产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分割就应当按照登记来执行。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一方拿着房产证要求按登记分得绝大部分房产，另一方则认为变更份额只是为解决孩子上学，并非真心赠与大额家产。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法院会直接照着房产证的份额判决吗？
2: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千万的这个房产啊，也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问题，就这个房子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分配？
3: 网上啊看到不少网友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说这个房子是人家老曹家通过拆迁得来的，是人家老两口子一辈子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对吧？而且女方呢，她是一分钱没出，当时把这个房子99%的份额给了女方，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女方的姑娘她来上学，对吧？所以现在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按照这么判，从普通人我们的情感角度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
4: 但是我还是理解女方的诉求啊，毕竟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写多少份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大家普遍觉得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那既然登记了99%的份额，那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来啊。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疑惑，难道房产证的登记份额就不算数了吗？
2: 确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为了感情是吧，这个婚后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全感，都会在房产证上加上对方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说把这个房产的100%份额就给你了，你心里就踏实吧啊。但是真是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怎么去分割也是一个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走上了街头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0: 婚前自己全款买的房子，结婚后你会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吗？
5: 啊，肯定会啊。
6: 为啥呢？
5: 啊，那肯定要结婚了，肯定相爱一生啊。
7: 要是我也不加，那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相当于我是婚前财产，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是结婚以后的话，要是那也是可以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嘛，那就可以加。
8: 我的妈，这不就是我现实的问题吗？我不会，
9: 会吧？那你两个人结婚了，应该就是一家人呗。
10: 指定不能。
6: 为啥呢？
10: 因为我私有财产买的呀，但是这是现在啊，那以前恋爱脑的时候不好说。
3: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一旦结婚了，它毕竟女方比较在意你到底是爱我呀，你还是说你没全身心的爱我呀，她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从你自身的财富情况去来做这件事情。
0: 婚前房产，婚后给对方加了名，如果闪婚闪离，离婚该按房本分割吗？
9: 那就不应该了吧？你两个人生活的时间也不长。就是属于闪婚闪离的，
8: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女方还是不要占便宜。对，
10: 既然当时做决定给加上了，你就能承担这个后果。
3: 那应该按照当初的比例，你不管离婚是谁对谁错，当时确实是这个比例肯定是双方都认可的。
7: 咱那时候冲动了，就得为冲动买单吧。
5: 啊，可以啊，多给他一些可以，因为你有个婚姻吧。你有个婚姻之后，对男性来讲，他你二婚实际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女性来讲，他实际还有很大影响，所以说我感觉多一点也无所谓。
2: 也看完这个街头采访啊，可以感受到大家呢觉得这个房产证那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啊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啊，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填名字，比如咱这个本案当中，为了给妓女啊有一个上学的一个资格，还比如说呀，这个婚姻特别短暂啊，就维持了几个月，或者说呢就是一分钱没掏啊，他可能也会具体的去分析这个事儿。
3: 其实咱们说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其实是一番好意。比方说男生买的房子，他把这个房子的写上爱人的名字，两个人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长久的一起生活，并不是说我买完房子之后我把这个大把的钱我都送出去， 是不是？

0: 如果你不好好过日子，我干嘛我要给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前提的。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个前提，就看房产证分，那以后这个风气就来了。我结婚不是要过日子，对吧？我结婚我就是短暂的跟你结婚，大把的往回捞钱。
2: 哦，那但是大家还是有疑惑啊，既然房产证有效力，那么婚内已经完成登记的这个房产份额是不是就不认了呢？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婚后再加名字就没有了保障？那对此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嗯，这可能是大家的疑问呢，就是说这个份额分的法律上有没有这个效力，然后就是婚前的这个房产我婚后然后再给你的话，但最后离婚的时候怎么算？
3: 实际上一方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前也罢或者婚后也罢加上了对方的名，在法律上的界定它属于是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就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么你既然加了我的名，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房产证是怎么显示的，就按照房产证显示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么个规则了，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就专门对这个事儿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就即使加了名过了户，如果说双方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而且赠与一方呢对于离婚还没有这个重大的过错的话，那么法院也不能机械的按照房产证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他也要综合考虑好多情况来决定这个房子到底归谁，要不要给另一方补偿，补偿多少。那么这些因素就包括什么呢？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共同子女抚养的情况，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包括这个时间的长与短，以及这个房产的来源。回归到今天这个案例，那么男方加对方的名是为了真心跟对方过日子，而且是为了解决对方的孩子这个落户上学的问题，而且双方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女方也没有出资购买这个房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认为不可能按照这个99%这么高的份额来进行分割。
1: 嗯，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房产证上怎么写的，那就有法律效力了，必须按照这个去分啊。但是你看，刚才我们律师也说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实际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4: 男子婚后将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后女方能按比例分走房产吗？法院给出明确答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多以维系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属于附条件的特殊赠与，离婚财产分割不能机械依照产权登记比例一刀切判定。涉案房产来自男方家中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的个人财产，女方没有出资购房，也没有对房屋的取得做出贡献，双方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实际共同生活时间极短，男方把房产99%登记给女方，初衷是希望维系婚姻，配合妓女落户入学，并不是无条件送出这套千万家产。法院审理认为，如果直接按照99%产权份额分割，会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明显有失公平。综合房屋来源、出资情况、婚姻时长、双方家庭贡献，同时也考虑到女方实际承担了过户的相关税费，法院最终判决这套千万房产归曹某所有，由曹某向赵某酌情支付50万元房屋折价款。
1: 嗯，你看完这个判决，我们看出来了啊，登记的这个份额不能作为离婚分房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它是要兼顾这个实情，最重要的是它得公平。
3: 其实这个案例呢也被纳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这就证明它非常具有这个指导意义。
1: 嗯，
3: 因为它回应了我们现实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有的人啊，他借着这个结婚利用对方的信任，或者说是就像片子中所反映的，说是为了解决孩子落户上学的这些现实需求，然后呢就把这个房产的大部分的份额变更给了自己，那么一旦离婚的时候，就借着这个离婚的事由就要分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房产利益。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而这个判决就纠正了这种乱象。你不能拿短期婚姻去博取这个巨额的房产利益。
2: 那听起来，短期婚姻法院可以不按照房产份额。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的在一起很长时间，婚姻时间也很久，那是不是就会按照房产份额呢？
1: 确实啊，像这个婚内房产加名也不全是说为了这个孩子入学呀，然后从中就离婚了。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0: 呀，这一对夫妻啊，他也是结婚了10多年，也是刚结婚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房产呢也进行了一个分配啊，但是离婚的时候也是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分歧。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婚前房产婚后变更为共同共有，相守11年离婚，房产该如何分割？陈先生与崔女士登记结婚，婚后第二个月，陈先生主动将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同共有。婚后因陈先生婚前育有一女，双方长期因继女相处，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感情逐渐破裂并分居，最终诉至法院离婚。产权产生争议的这套房产市价600万元，崔女士起诉要求分割250万元折价款，陈先生则以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对方无出资为由，仅同意补偿10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属于合法财产赠与，登记为共同共有既属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并非必然均分。爱舍房屋虽为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无购房出资，但双方共同生活11年，存在长期家庭付出，结合房产来源、婚姻时长与双方贡献综合考量，最终判决房屋归陈先生所有，由陈先生向崔女士支付120万元房屋折价款。
0: 你看这两个案子啊，同样都是婚前的这个房产，也同样都是婚后给对方改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最后这个加名的这个方获得这个比例啊，它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2: 这个吧，案例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男生刚开始也是在想，把这个名字加上之后啊，是为了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虽然这个女的没花一分钱买这个房子，但是两个人朝夕相处了10多年，这个女的呢又打理家务，又操持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她跟上一个案例是不同的，上一个案例是短暂的婚姻，对吧？然后为了这个继女上学走这个流程，人家俩人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分割财产，我是支持给女方多分的。
3: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的一点是啥呢？不管生活时间长与短，房产证肯定是有效力的，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加了名过了户，那么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另一方都有在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权利。那么反观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就其实就特别具有这个对比意义了。首先是千万房产的一个高达99%的份额，你结婚才2年直接拿走99%的份额，就相当于拿婚姻变成了获取财产的一个捷径。那么这个立法导向就非常不好，因此人民法院就大幅的调整了这个份额。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案例是啥呢？同样是婚前男方买的，全款买的，只是婚后加的你的名。但不管怎么着，人家共同生活了10年，人民法院就一定会充分考量这10年的家务的付出，这10年的生活的照顾。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人伤心又伤财，因此从这个层面，人民法院在这个份额这一块是给予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补偿。
0: 就是要考虑这个实情啊，要做到绝对这个公平。
3: 对，
0: 你看刚才前面这两个案例啊，他们都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对方的名字，然后加了这个份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婚前的这个房子，但是房产证上没有加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写了一份协议，说这个房子啊以后啊咱们就是如果离婚了就是一人一半。那么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离婚了。
5: 可以离婚啊，但是这房子得算我一半，我也不跟你扯别的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一半折合成现钱给我就行。
4: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凭啥要分你一半？
5: 你别想赖账啊，当时是不是你说的房子给我一半，这协议在这儿呢啊，你现在一提离婚你就不认了。
4: 当初说房子给你一半是因为你说你没有安全感，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才这么说的，现在咱俩结婚才2年，孩子也没有，凭啥房子分你一半啊？
5: 白纸黑字的协议在这儿呢，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自愿签的。再说这2年我为咱们这个家付出的时间精力难道不算数吗？我告诉你啊，别说一提离婚你就不认账，哪有这样的道理。
4: 这房产证上有你名字吗？买房的钱你出过一分吗？这样吧，咱俩结婚之后的存款我多给你分点，但想房子一人一半根本不可能。
5: 行啊，既然你这么不留情面，我就拿着这协议上法院告你去。 我看看法院。

0: 怎么说？
1: 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2: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你看两个人呢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房产证没名字，但是我们有这个协议啊，也是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呀。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协议的？
3: 其实看了咱们刚才前两个案例，咱就能想到，哪怕说都过了户，房产证都写了你的名字了，婚姻判的时候也未必按照当时写的那么往下判。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是个男的，你在婚姻里已经说了婚姻里的承诺，它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它就是不能被忽悠的。所以既然你说了，你也应该有一点担承。
4: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管是在房产证上加名，还是专门签署财产协议，那说白了，到底都是男方最初真心的想把这个房子赠给对方一份的证明，所以肯定不能直接作废，让女方啥也得不到。但是又不能直接按协议对半分，也要像上面的案例一样，看看小两口日子过了多久，女方为家付出了多少，这个房子到底是由谁出钱买的，综合这些情况来定才算公道。
2: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5: 男方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和妻子签下婚内财产协议，承诺分给妻子一半房产份额，不料两人感情破裂，走到离婚这一步，这套房子该一人一半吗？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婚内约定房产赠与，但没办过户的承诺不能随便反悔，但法院也不会直接按协议对半分房子。法官结合房子是男方婚前财产，女方没有出资，以及两个人婚姻时长、家庭付出等情况综合权衡，案件最终调解结案，房子仍归男方，不强制过户，由男方支付女方300万元房屋折价补偿款。
2: 最终这个案子是以调解来结束的啊，但是能看得出来，就是女方啊，她能够行使这份协议上的很多的一些权利。
6: 实际上这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要专门解决的问题。就是以前的老规则啊，就是书面约定的赠与协议，如果没有过户的话，如果一方反悔了，那么另一方确实什么也拿不到。但是这次的新规呢，就改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说即使没有过户，你当初承诺了说要把房产不管是多少份额要给予另一方的时候，即使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撤销掉的。当然了，也不是说协议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来分割啊，也要综合考量一些因素，包括说这个双方到底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这个离婚的过错以及对家庭付出的贡献程度等等，来最终确定这个补偿的这个或者是分割的这个份额。那么回归到刚才这个帖子，一方面呢，毕竟他们生活时间短，而且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最终是归这个男方所有，但从女方这一层面呢，人家也付出了两年，是吧？所以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偿。
3: 其实这么规定啊，其实就是让双方更有底气了。他们是男女都在兼顾着，而且呢，既不让那些为了婚姻真心的那些人白白的去付出，也防止了那些利用短期婚姻，然后利用一纸协议来侵占人家婚前大部分财产的那些人。
6: 确实是，立法本来就是这个平衡的艺术。一方面呢，要尊重夫妻双方自愿签署的这个赠与协议，要认可一方在这个婚姻家庭中的这种付出，实物的付出，包括情感的付出。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人借短期的婚姻，仅凭一纸协议就拿走对方婚前的大额的财产。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了解了这个法律啊，既尊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约定和这样的一种付出，同时也坚决要杜绝借短期婚姻来谋取大额的财产。婚姻不易，财产约定更需谨慎。
7: 网络充值遇到平台操作失误，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
3: 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
7: 巨额充值该不该返还，又能不能用来消费？
6: 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财产的一个理由。
7: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

0: 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我们来说一个最近网友热议的一个案件啊，说有一位用户啊，他在网上进行充值，充值了1000块钱，但是啊，这个工作人员由于失误啊，就给他的账号注入了巨额的这个虚拟的财产。他发现之后啊，就赶紧去花了是25万，然后平台啊就找到了这位消费者啊，要求他把这个花出去的他给退款给买单，但是他是拒不退款。那么这笔花出去的钱到底需不需要返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2: 只充1000元，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面对这笔离谱的巨额财产，用户没有上报，反而抓紧在平台消费。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李某经营了一家网店，长期需要购买平台推广服务。2025年9月，李某主动转账1000元进行正常充值，万万没想到平台员工操作出现严重失误，在成功完成1000元充值后，错把16位账号 ID 号码误当作充值金额录入系统，直接给李某账户叠加了2000多亿的巨额虚拟额度。李某很快发现账户余额出现异常天文数字，但他心知这笔额度来路不明，没有主动联系平台报备异常，反而立刻利用这笔超额额度持续在平台消费购买推广服务。直到2025年10月，平台后台核查数据，终于发现这起离谱的操作错误。平台第一时间冻结李某账户，扣回账户内剩余的巨额虚拟数字，同时终止了李某尚未履约的服务。随后平台正式发函，清晰说明误充值全过程，要求李某限期返还已经超额消费的款项。但李某收到函件后完全置之不理，坚决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平台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账户内多出的2000多亿只是平台虚拟数字，但该虚拟额度与人民币1:1等值消费，可以直接兑换推广服务。扣除李某本人正常充值的1000元后，他实际超额消费金额高达25万余元。那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平台要求李某全额退款的诉求吗？
1: 看完这个案子，很多网友也感慨啊，说自己的账号里突然多了这么巨额的一个款项，他第一时间呢不是去核实，不是去上报，而是抓紧时间去消费。就大家怎么看他这个行为？
3: 看了这个案子，我想起了不少影视剧里的桥段。主角账户莫名多了一大笔钱，一开始慌，后来就自我安慰，钱已经到我账户了，不用白不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想，错是平台工作人员犯的，钱又不是我骗的，可道理不这么讲。
4: 其实这事儿吧，在网上吵得很厉害，有一部分认为啥呢，就是你这个锅啊是内部人员管理出了问题，你凭什么要让普通的用户背？还有一部分人也说了，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个虚拟数，这能出多大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啊，这天文数字应该没收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说这个错它是平台的失误，你用户充值花的钱，你怎么能给人要回来呢？对吧？那用户有什么错呢？他没有错。那么好，既然你觉得你要回来25万，你早干嘛去了？人用户都使了，而且一个月之后你才发现的。
1: 现在就是平台的错啊，这个是商家的错，那用户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2: 平台操作失误给用户账户多充了值，用户发现后把钱花掉，您觉得需要还钱吗？
5: 那人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我觉得还是要通知一下平台有这个痕迹，就是至少你要给平台联系一下，那么事后他们怎么处理，或者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6: 不属于自己的就要退回去啊，因为本身就是占便宜啊，他多给你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消费，也不会去消费，不会有下一步，因为你花着不心安呐，我必须花自己心安的钱。
7: 我感觉可以据为己用，平台也不可能你任由你己用，他肯定会收回的。
8: 我首先就得会先联系平台，先跟平台沟通一下现在这个事实，然后再跟平台协商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9: 我会还，赚钱要赚认知范围以内的，包括你得到的钱应该得到，就是我应得的，应得的我一定会去争取，不是我应得的我就会还回去。
1: 你看大家的这个。

0: 意见呀，还是非常的这个统一的啊，就是理解这个系统可能会出错，人工可能会出错啊。就如果是人家出了错了之后，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牟利的，然后去使劲消费的这么一个理由。
1: 没错，网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你比方说啊，我们真正的那些被动的，说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受了人家说给你的这些东西或者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就罢了，但是你明明看着它是个错，你明明看着错，你还想据为己有，你还想占便宜，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能共情的。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再说说平台啊，一个月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管理漏洞？那么平台能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它的系统也有了问题？它的风控在哪里？它的管理在哪里？这些也是平台需要考量的。
2: 对，
0: 你看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3: 账户天降2000多亿虚拟额度，用户消费后拒不退还，法院判决用户李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25万余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方有权请求返还。如果得利人明知无合法依据仍恶意占有消费拒不返还，还需承担对应损失赔偿。法院认为本案中虚拟额度具备人民币同等消费价值，李某明确知晓额度异常仍主动消费，经催告拒不退还，主观恶意明确，平台内部操作失误绝不免除得利人的法定返还义务，天上不会掉馅饼，意外所得拒不返还，法律绝不支持。
0: 好，这个法律不支持这样的据为己有啊。
2: 实际这个判决刚刚出现了一个专业的法律名词，叫不当得利。大白话说就是你拿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好处。那么法律要讲四个构成要件，首先就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而受损和得利呢还基于同一个事实有因果关系，且一方受益他没有这个合法的根据，这就叫不当得利。那么回归到这个案例本身呢，首先平台录入错误，他实实在在亏了钱，受损了，而李某呢也拿超出的额度实际享受到了消费的权益，他也受益了。而他之所以能有超出的额度，是因为平台录入错误所导致的，有因果关系，而李某这个超出的额度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据此啊，人民法院就判定了他是不当得利。关键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或者挥霍这些本不该属于我们财产的一个理由。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李某啊，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些钱不属于他，而且那个数字很恐怖，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而且他还恶意的去消费，而且人家平台后来上门催讨的时候他还拒不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得返还。
0: 其实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事啊，比如下面这个事啊，它不是虚拟货币了，真金白银，说银行的这个系统出错误了，然后就莫名的给一个储户就打了80000多块钱，这储户发现之后啊，哎，他非但没有上报，然后呢他还瞒着这个事儿，然后进行消费，然后银行找他他还置之不理，最终法院也是判了啊，要求他全额返还。那律师是不是凡是有这种就是不应该属于我的钱突然就给我了，或者是虚拟货币啥的，我必须全都得给人退回去？
2: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吧，确实有些人他是啥呢，完全不知情，但他也稀里糊涂的就把多出这部分东西给消耗掉了，那么这就叫善意得利。但是倒不是说善意得利你就直接这个多出财产你就能直接占为己有，只是说在处理的尺度上不一样，因为在善意得利的情况下，他可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东西消耗掉了，一旦消耗掉之后客观上就没法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不用赔偿。但归根结底啊，我们认为只要你事后察觉到了，就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予以核实报备。
0: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转账转错了。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啊，他是收到了这个转账啊，突然就给他转钱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不是电信诈骗呢，哎，他就不敢给别人再转过去啊。那么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转账一个手滑，10万元货款误入陌生人账户。

0: 户，对方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坚决不肯退钱。这种情况怎么办？2025年7月，张某通过手机银行支付货款，操作疏忽，误将10万元大额款项转入陌生的李某账户。发现转错瞬间，张某立刻联系李某说明情况，请求返还钱款。李某核实账户确实多出一笔不明巨款，但他对陌生来电高度警惕，因为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出于自我保护拒绝立刻退款。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某诉至法院。法官审理中敏锐发现，李某拒绝退款不是想恶意占有巨款，而是普通人正常的防骗警惕，主观没有任何侵占故意。法官一方面核实原告转账完整证据固定事实，一方面肯定李某的风险防范意识，化解对立情绪，耐心释法明理。法院也明确，该笔10万元无任何合法取得依据，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是善意警惕，也无权占有他人钱款。最终双方调解结案，李某当场全额返还10万元。
1: 我们看啊，这10万块钱最后是通过调解，然后也是很和平的解决了啊。这个像不像刚才杨律师您说的这个，也属于叫不当得利？
2: 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 嗯，
2: 因为他转错账，首先一方因为转错账了，自然就钱财受损了。那么另一方多钱了，他就享受到这个利益了，二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而且得钱的这一方他没有依据应该拿到这个钱，这就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千万不能挥霍使用，一旦使用了你还得吐回去。
3: 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像视频里说的这么圆满，很多时候他都解决不了。比如说前一阵我看一新闻，有一个人他就手滑向一个人转了100万过去，这个人这个银行卡呢还是个闲置的银行卡，他发现他转错了吧，他就找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在国外务工呢，接到电话之后他就以为是个电信诈骗，不仅没当回事，还把这人电话给拉黑了。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转错了啊，我想知道对方的信息，我只知道姓名和卡号，我找不着他身份证，我上银行要呢，银行不能给我，为了保护人的隐私，怎么能把人家的信息给你呢？民事纠纷可能公安局他也涉猎不了这事儿，你也拿不着人家对方的身份信息，所以你想让人家当被告给人家送到法庭都比较难，门槛很高，所以这个钱卡在那儿他就是出不来。
4: 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人遇到过这种天降不明财款的现象，那他第一选择就是跑到派出所主动备案登记留下记录，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也挺麻烦的，我没偷没抢没骗，平白无故的被动的接受了一笔转错了的钱，我还要来回跑啊，配合核实身份，给自己平白无故的就惹了一堆的麻烦。要我说主动退钱这事儿有种拾金不昧那味儿了。其实如果说最省事儿的，那还是我们在转账的时候最后你再核实一遍转账信息，尽量不要转错。
1: 在生活当中啊，不仅有一个是叫平台的转虚拟账户啊给你转错了啊，我们生活当中手滑呀这个转账啊，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网购。在网购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可能是系统出错误啊，或者工作人员失误啊，他把这个物品很昂贵的他标了很低的价格，这时候你看到了你就可以买呀，突然就囤了很多啊，那这属于是合法的一个薅羊毛的这种行为吗？这种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0: 网购遇上商家标错价，原价近1万元的家具套餐仅需几百元就能下单，如果大批量下单薅羊毛捡便宜，法律会支持这种操作吗？前段时间有家网上家具店调试商品页面的时候手滑出错，原本卖9440元的全套家具套餐，工作人员把价格错改成1040元，再叠加平台优惠，最后下单只需要520元，和正常卖价差得特别多，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有消费者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商家标错价了，但没有提醒店家，反倒抓住这个机会大批量下单，一下子买了96套，总共付了4万多块钱。这么大的数量早就超出普通家庭过日子的使用需求，摆明了就是想借着商家出错趁机赚一笔。 商家后

0: 后台很快发现了这场价格乌龙，赶紧把错误的商品链接下架，主动联系下单的消费者，说明是工作人员录错价格，这个价钱远远不够成本，没法按这个低价发货，愿意把全部货款原路退还给买家。可买家并不接受退款，觉得网页上明明白白标了价格，我钱也付了，买卖合同就已经生效，标错价是商家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果不该让消费者来承担。于是买家直接把店铺告上法院，要求店家必须把96套家具全部发货，还主张商家属于消费欺诈，索要3倍赔偿。那么问题来了，您觉得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诉求吗？
1: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过关于这种叫薅羊毛的这种事儿我们也很有共鸣。有的时候看到网上很低价的这个东西我们也觉得这趁着便宜多买点是商家做活动啊，还是说真是不小心这个手滑了？但这种行为大家觉得怎么看？
2: 网上一爆出商家报错价的这样的热搜下边的评论吵得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2: 之前有一个真实新闻。一家小店运营手滑，错把洗衣机的价格直接标成成本4-5折，短短20分钟时间被拍下4万多单。小店差点直接干黄，老板发视频恳求大家退款。但是也有一些网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页面明码标价，我正常下单，我并没有黑进你的后台改价，商家工作失误粗心，你不能让消费者来买单，玩不起就别上架呀。
3: 其实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不当得利，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对吧？你比方说商家搞一什么活动，是打折呀还是买赠这羊毛你可劲儿薅随你便。但是明眼人看到的这些错误，他明明就是价着弄错了，对吧？然后你还下单囤货，这就不是捡漏，对不对？那你看出问题来了，好几万的东西卖好几百，那明显就是个错误，你再下单捡漏，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咱们普通人真的看着他错了，咱充其量撑死咱也就敢下一单，对吧？你下了90多单，不仅仅是要占便宜，你就要利用商家这个空子，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还利用他这空子下了90多单，我觉得这过程就是不当的。
1: 但是网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如果说商家他说标错了，他就可以把这个交易给取消了，那以后他把东西卖出去了，他突然发现现在这行情又涨了，比如金价我就说标错了，然后又把东西再收回来。所以说这个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拿捏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0: 那面对商家标错价薅来的订单，法院到底会怎么判？这起案件里，买家明明看得出价格不对劲儿，还一口气拍下96套家具，远超家庭正常使用，起诉要求商家按低价发货，还要3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家录入价格出错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而买家明知是标价失误，还大批量下单借机牟利，属于恶意低约，这份买卖合同依法可以撤销。最终判决，商家只需要退回买家全部货款，不用按照错误低价发货，同时驳回了3倍赔偿的诉求。这里提醒大家，正常商家优惠可以放心入手，但如果价格低得明显反常，能判断是录入或者系统出错，就别抱着投机心理大批量囤货牟利，这种行为法律不会保护。
1: 我们看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买家的这个诉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个法律的名词叫做重大误解
4: 重大误解简而言之就是商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交易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价格了、数量了，发生这种无心的严重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买卖就不是他真心想做的。那么比如这个案例一样，上万元的价格最后卖几百块钱，明显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法律允许商家把这个订单作废，也就我们法律上所讲的撤销合同。
1: 那杨律师，是不是说商家说我这个标错价了，我就可以随意的把它给退回我就耍赖了，我就不给你了？
4: 实际上判断商家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来撤销这个合同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先看这个错误是不是足够的大，就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确实错得很离谱，就像本案一样，是吧？几万块钱标成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钱，这明显就是价格是错得离谱。第二个还得看商家是不是真的是无心的操作失误，因为有的商家他是啥呢？他是搞这个价格引流。

0: 哦，完了后来觉得卖亏了，完了就说哎我价格标错了，这可不行。第三，可以反观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买家发现哎这个价格差的这么多，他就借机下单，借机牟利，大量的下单。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发生的话，那么法院就会更倾向于撤销这个订单。当然了，如果商家你是实打实的搞这个促销活动，即使优惠力度很大，但在合理区间之内，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履行订单，而不能任意的撤销和反悔。
1: 今天看了这几个事儿，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意外情况还真不少。但是在我们没有骗的情况下，钱啊优惠啊到我们手上了，也不能因为错误在对方，咱们就持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
0: 是的，其实别人的失误不能成为我们占便宜的理由。当我们发现多出钱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挥霍。当我们收到额外钱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乱动，一定要走这个正规的途径，包括像公安局报备啥的。当然了，法律也不是一味的去偏向犯错的那一方，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商家，只要出现错误，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我们认为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说因为别人犯了错，我们就心存侥幸去占这个便宜。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看似是免费的福利，天上的馅饼，但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你强行去占有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你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飞？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
2: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弄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杯子，表，
4: 给。
3: 俩西点，
4: 俩西点，
3: 看什么看？也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大哥，闹！大哥，爷爷，
6: 兄弟，
5: 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放了他！情报によれば、発砲の向こう端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集荷されています。220人。
6: 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輸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行動！行动！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板，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大，
4: 有的。
3: 谁有橘子？
5: 就是这儿了，啊，上，
6: 我去找。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1: 就是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功队队长呢？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
3: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我先别给我放走。
1: 快撤！快撤！
2: 不就是留个羊吗？也太不把我这。

0: 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1: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2: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哎，
3: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0: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 哎呦，夸我呢是吧？
4: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0: 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0: 这臭小子，我管你禁闭我！
4: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管我禁闭？
0: 哎，
4: 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3: 哇，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个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的，
2: 怎么想？
1: 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1: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

0: 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1: 他不在家。
2: 小 C，
3: 这个刀。
4: 小 C，
5: 快点。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4: 师傅，怎么拼了？
1: 师傅，师傅，能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徐岩，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
6: 踢
7: 你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0: 这把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疑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走！

0: 太君，还是您厉害。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1: 谢谢太君。
0: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1: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两字啊。
1: 結構

0: 行くぞ。
1: 決勝。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7: 爷爷。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姐，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要出口罩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

0: 全面管制を敷く。7日間は貴様ら何事も起こすなよ。調査が片付くまでは警備隊に守らせる。
1: 太监，我不用，我是武馆的馆主，功劳不深，但是对付三五个人不在话下。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若是皇军来保护我高大强，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
0: 貴様の道場など知らん。我が軍の指揮が重要だ。
1: 少年司令，您脱手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强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2: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杀。你只要装作对梁妃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1: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坐一晚？
2: 对。
1: 太君，这
3: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妃来挑战。
4: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妃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贴什么告示蒙人，充什么好汉，是不是啊，乡亲们？
5: 是。
6: 好，
5: 好，
6: 好，好，好。
4: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7: 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4: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5: 是。

0: 证明老梁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先知劝，先傻，搞大象。
1: 哎，亮，哎，亮飞起来，就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像那里头反正都热闹，能听见没有？提起他说，先跟他没做完。
4: 1、2、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1、3、4、5、

0: 心我了。
1: 积压案件多，
2: 把女人反光砸人了。
3: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2: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踩去。
4: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5: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那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破绽？
0: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
2: 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哎呀，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 6点之前杀了你。
3: 一、三、四、五，
4: 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少我一命。
1: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呢，
2: 师傅。
3: 不多讲，今天咱杂话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4: 别影了，救一救，救一救，
5: 救一救，
4: 救，别影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命证给我拿出来。
6: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7: 就是，
6: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7: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5: 拿出来，拿出来。
8: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挑戦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9: おじけづいたか。
10: いやいや、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9: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つぶるか。

0: と4日
1: ヤ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2: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2: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4: 不去，您去吧。
3: 妈，
5: 姐夫，
3: 对，
5: 你要什么见啊？
3: 老妈，坐。
5: 哎，小娇，
6: 小娇。
5: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4: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5: 看什么小说呢？
4: 萧红。
5: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4: 那我先回屋了。
5: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上。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4: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5: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4: 这么厉害？
5: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7: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厉害，阿宇，还有两位。有啥
8: 分？
7: 你总不是梁飞，你上班下班左看右看，你就是梁飞。
8: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7: 带走，
8: 不是梁飞。
9: 快！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7: 抓去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7: 来，
10: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
11: 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9: 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2: 等的就是你。
10: 对，
1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蹲呀！
9: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2: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2: 跟我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2: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2: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13: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4: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

0: 人的吗？
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啊！

谁干？

急げ！

0: 你给我撅死他！刘飞，刘飞，不要走，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撅倒！
1: 谁是缩头乌龟？

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1: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0: 啊，队长，您消消气，
1: 一边去。
0: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1: 无辜的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3: 他们杀了我全家，
0: 全家！
1: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
0: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叫杀人，是把鬼子不知道了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暗殺されました。ヤン・フェイ。
1: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2: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1: 有什么呀？啊，
0: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1: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0: 我就不明白了，这
1: 梁飞，梁飞，梁飞，
0: 哎哎哎哎，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哎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3: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0: 哎，哎呦呦！
4: 昨晚谢谢你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1: 哎，梁飞，哎，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佐藤玉，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平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0: 政委，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1: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2: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3: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2: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3: 不是，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
1: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0: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2: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1: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
2: 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0: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1: 这样，猴子，
2: 那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3: 是。
4: 苹果怎么办？
5: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4: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产品啊，使劲查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4: 嗯，
6: 别动。
5: 是。
6: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4: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6: 小野在哪儿？
4: 哪个小野呀？
6: 还凭什么？
4: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6: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4: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6: 我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怎么想？
4: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教わ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的。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1: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了点，哎。

0: 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1: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2: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3: 聊什么呢？
4: 哎，飞哥，
3: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
4: 知道吗？来试。
3: 三点一线，
5: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3: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5: 饶命，饶命，饶命！
3: 哎，我师叔呢？
4: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3: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行，放心吧，飞哥。
3: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6: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3: 什么？
6: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3: 哎，也没什么。还有吗？
6: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3: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6: 是吗？
3: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哎，行，放心吧，飞哥。
3: 三点一线啊，
4: 是，
3: 好好练。
4: 谢谢飞哥。
7: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破刀刀，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チンタウ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9: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0: はい。
11: 我们俩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2: 对，老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啊，闻所未闻。您听你在说这事儿啊？
13: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2: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4: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2: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这都操之过急。
14: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5: 二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13: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5: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4: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5: 法国？
14: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5: 怎么了？穿的行吗？
14: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5: 哇，哇，这也穿？
14: 看看，
15: 二哥，
14: 天成，
3: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6: 叫伯伯吧。
3: 叫哥哥，
14: 孩子都比他有数。
16: 去
14: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3: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2: 小飞，
3: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13: 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3: 对啊。
13: 去得了吗？
3: 怎么
13: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

0: 呀，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0: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0: 行了，别那臭拽啊！
2: 老师啊，
0: 哎，首长，
2: 老师，
3: 首长，
2: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3: 哦，
2: 进屋说吧。
3: 好，好，好。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4: 哎，哥，
3: 你起来。
4: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
1: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快！
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2: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2: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乾隆的宝剑。
5: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2: 早年
6: 有人
2: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太给劲了，
2: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 听清楚了？
4: 嗯。
1: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7: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7: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7: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
7: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7: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7: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7: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2: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3: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
2: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2: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2: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4: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
4: 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7: 什么？
6: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4: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5: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8: 我哥走了。他说。
9: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来买票，来买票，来！几天没有票，买完了。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啊！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10: 你这是干嘛呢？快去啊！让开道。
9: 把手放下，没事。两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1: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了？
9: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1: 别呀，睁眼睛看看，不看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我说你今天鬼子干嘛？
9: 他就是
11: 运送一批伤兵回国。伤员，坐哪趟车？3:35去青岛那趟。
9: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切尔要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1: 别作践自己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是吧？不就不见了是吧？
9: 见见见见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1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 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嗯，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9: 别干活。

0: 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没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光头，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
8: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1: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9: 站住！给我站住！
10: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2: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2: 哟西，
8: 表妹，
12: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3: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3: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讲挺白，
1: 你别
0: 过来，
1: 妈的，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
1: 过来，
0: 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死在这儿呢？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2: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们拖挂了。老师连打埋伏呢？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3: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李开，李开，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这个啥？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少！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们引过来了，杨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是啊。

快走。

0: 裴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5: 梁飞多有德。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5: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5: 至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7: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0: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7: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4: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
4: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勇往直前，
8: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
8: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揉一揉肩不酸了，
1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8: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8: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

0: 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

0: 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

0: 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

0: 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教育。这个人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他叫萧友梅。广东省中山市因孙中山诞生于此而命名，萧友梅也出生在这里。后萧家搬往澳门定居，与孙中山住隔壁，两家来往密切。孙中山、萧友梅以叔侄相称。那时不到十岁的萧友梅大概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但他绝想不到这位大自己十八岁的邻家叔叔将影响他的一生。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自居为天朝大国的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各个领域里变革图新，很快跨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为同属亚洲，其经验更值得借鉴，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家人对萧友梅的人生设计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求取功名入仕为官。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来个监生身份，并出资让萧友梅东渡日本留学。萧友梅到日本后，孙中山又出现了。
1: 当时清朝政府要抓那个孙中山，孙中山逃到日本，后来呢，萧友梅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
0: 不到20岁的萧友梅剪了自己的辫子，加入到反对满清的行列。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热爱上了音乐。他花大量时间去进修钢琴和声乐。当他靠勤工俭学买下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练习时，他说那时的幸福感就是面南背北称王也不会换。到日本5年后，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并由自费生转成政府出钱的官费生。1907年是萧友梅选科学习的东京音乐学校成立20周年，也是日本专业音乐教育20周年。萧友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2: 他的这一做法，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启蒙，可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0: 1909年7月，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毕业，同月也完成了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修得了歌唱学科的证书。归国之后的萧友梅又重回家族为他设计的轨道，穿起长袍马褂，脑后也又多出一根辫子。经过政府考试，26岁的萧友梅进入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学部，待遇是七品小京官。萧友梅循规蹈矩地开始了他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音乐对这位未来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来说，也就是官场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

中国大地上，截止2017年，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是在9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90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现代。

0: 入学部14个月后，孙中山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先的支持者纷纷进入到新政府当中，原清政府七品小金官萧友梅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开始了民国的官场生活。然而萧友梅只进入民国官场2个月，宣统皇帝退位，原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不出意外的，萧友梅是首发的25人中的一个。但大出所有人意外的是，萧友梅选择了个不着调的专业——音乐。萧友梅的专业选择，在很多官场同事看来，更像是一个被政治折腾苦了的人，报复性的要用公款去玩物丧志。萧友梅自己肯定都不知道，她这个官场失意的小官吏，通过这次远航，将来要成为另一个领域的大人物。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100多年前的1912年，萧友梅到达德国，已经28岁的她，要用7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拼命学习，汲取这里的音乐养分。
1: 他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刻苦的，德国迟到一学生迟到一刻钟不算迟到的。那么他呢，就是利用这个钟子要比别人先进教室，利用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懂向老师请教。
0: 在德国，萧友梅刻苦到没用180天就听了206次音乐会。留学期间，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创作领域若干个第一。他创作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已知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第一首中国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中国第一首大提琴曲，以及目前被发现最早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1916年，萧友梅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2: 他是站在西欧这个音乐的角度来解释的中国的乐队，
3: 但是确实，震动了西方人。
0: 1920年，萧友梅回到中国。按照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要求，萧友梅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任职，第三次进入官场。这一次做官，萧友梅不像个做官的样子，兼职去学校教音乐课程，创作歌曲，有事儿没事儿就跟自己的领导呼吁要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并总说

0: 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教授音乐的机构，最好是音乐学院。他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超前，甚至荒唐。
1: 在那个时候，学音乐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东西，你还要办一个大学出来。
0: 晚清以来，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2: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落后以及被挨打的命运，那首先要育人，要培养一代新人。
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积极提倡在学堂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
2: 他们觉悟到了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而艺术是养心的。
0: 但是还没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要医治创伤，奋起直追，数理化教起来都还嫌慢嫌少，养心的音乐怎么可能不被忽略呢？
3: 那个年代大部分是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就是说我有老师我就上，没老师我就不上。
0: 在高等教育领域，莫提没有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甚至没有单独成立的音乐系。在大学里，音乐有的是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是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似的称为图工操唱。而音乐老师基本都是靠外国传教士或留学生带出的音乐爱好者。
1: 在那个年代，音乐重要吗？很不重要。
0: 在好多中国人连音乐学院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的年代，萧友梅不识时务地多次向政府呼吁成立音乐学院，尽管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4: 音乐院在当时的那种气氛底下是办不起来的。
0: 1793年，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在巴黎成立，之后的19世纪，欧美国家纷纷成立音乐学院。萧友梅结合自己在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总结出只有成立音乐学院，才可培养更多的音乐教育师资，提高音乐教育水平，进而使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真正完善。
1: 早期的第一代这种留学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很了解他的祖国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0: 可是当时是中国，有几个人能理解萧友梅的苦心呢？萧友梅呼吁了1年后，终于有能理解他的人给他提供了机会。北大，100年前中国文化巨人汇聚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政。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认为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可以摆脱落后挨打。为此，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3: 他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2: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至今，北大里各种社团活动不断，社团传统源自于当年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思想下成立的音乐、书法

0: 绘画等各种与美育有关的研究会。蔡元培重视音乐，新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并邀请同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友的萧友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欣然离开官场，投入他热爱的工作。音乐研究会虽说属于民间社团，但让萧友梅欣慰的是，他好歹也算是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即便这时的音乐教育只属于课外辅导班的性质，
1: 女孩子一般到高中就是等着嫁人，所以呢，学个乐器，说某小姐会弹琴，这一下就好嫁人。
0: 到北大一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他急迫地朝自己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向北大提出要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2: 蔡元培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可是最后北大的评议院否了这个提议啊，他们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成立音乐院的话，那就要与像文学院、法学院等等的大学院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0: 但校方同意将研究会改为传习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可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但基本等同于一个系。萧友梅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尽管其历史意义大过现实意义。
1: 北大音乐传习所没有招收到本科生，就连报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家长让学生学完了干嘛去？没有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你学完这音乐干嘛？
0: 但萧友梅不认为自己超前，甚至对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院还心存不甘。当写文章需要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翻译成英文时，萧友梅便常常把它译成北京大学音乐院。除了授课，传习所还要负责介绍和推广音乐。在北大这个精英聚集之地，传习所要定期举办音乐会，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1: 像蔡元培先生、萧友梅，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3: 音乐会的这种形式，这种就静静围坐的看在舞台上演出，这是一种娱神的文化。
1: 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旧的这个娱乐方式。
3: 崇尚音乐会，这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
0: 为了方便中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领略西洋音乐之美，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俗称马褂乐队。
2: 乐队员一共只有16个人，所以许多声部根本就没有，乐器都没有，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是因陋就简吧，可以这么说啊，就用现有的这些资源和声部，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新霓裳羽衣舞》。
0: 《新霓裳羽衣舞》在将近100年前的1923年12月17日下午3点，原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奏响，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作曲、中国人指挥、主要由中国音乐家来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它的作曲和指挥是萧友梅。
2: 他想演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原创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说实话，在当时真的没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作。
0: 因陋就简产生的。

0: 曲子进入史册。类似这样无心插柳的历史，萧友梅创造了很多。1922年、1923年，萧友梅与易伟斋合作的歌曲合集《金乐初集》，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金乐初集》里的这首《问》，由萧友梅作曲，因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还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1: 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初级作品，声乐作品，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唱一辈子的。

看到我们侍奉一下呈现上是道德沦丧，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唱片。向社会发问，来唤醒人们思考。

0: 我认为迄今为止整个二十世纪的音乐创作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歌曲就是《问》。
1: 出歌本，出教材，萧友梅及北大音乐传习所为在中国普及音乐教育做了很多夯实基础的工作，加之他个人主观上一直要推广音乐教育的努力。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以前在小学可上可不上的音乐课改为必修课。还主要因为萧友梅，中国的大学里教音乐的也不再和教体育的、教美术的混搭，而有了自己独立的音乐系。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引》改为《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挑战北京政府。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的武装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半壁江山作美。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京政府，在蔡元培南下不到1个月后，开始整顿学校，北大等9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中国第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此时刚刚在世，存活了5年。萧友梅本来对这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非独立性还心存不满，没想到如今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已经43岁的萧友梅该如何安放他的理想呢？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就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南非海滨小镇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世界各地众多游客。国庆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体验多彩中国。我国高血压患者年轻化趋势明显，专家提醒隐匿损伤需警惕。金秋十月，黑土生金，跟随镜头穿行龙江广袤田野，看丰收画卷。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0: 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经由这个海峡运输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一样多。
5: 日前，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的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报道同时指出，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实施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会加入美国的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国国家安全团队在戴维营举行会议，其中讨论了可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解方卡塔尔六号表示，调解工作仍在继续，有关方面还在举行会谈并交换信息。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一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增派近10000名士兵。
5: 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

0: 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给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
1: 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員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は、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
2: 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谷谢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贸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0: 当地时间7号，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布成立一个由军警力量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负责打击秘鲁的犯罪活动。
3: Vamos a establecer un gran centro de control y operaciones para dirigir todas las acciones. Vamos a poner a estos miserables delincuentes a disposición de la justicia y proteger a la sociedad para que sean procesados de acuerdo a ley.
2: 藤森庆子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以铁腕手段打击犯罪。报道称，随着暴力犯罪团伙的不断扩张，秘鲁正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秘鲁的凶杀案数量从2018年的1000起升至2025年的2600起，敲诈勒索案数量从3200起激增至26500起。
0: 当地时间6号到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2: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
4: Китайские соперники приезжают каждый год и всем показывают жару, показывают как надо.
5: A lot of other teams here, they're on par with a lot of the states, as far as competitiveness and as far as prowess. The Chinese team Red Rock, they're the ones we lost to in Abu Dhabi in the championships. The very good robot, very good team, very accomplished.
2: 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在线上进行直播。
0: 爱达荷州土豆委员会与一家餐饮连锁品牌合作，在当地的土豆日活动制作中，制作出了668.6公斤的新鲜炸薯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 此次活动在位于博伊西的爱达荷植物园举行，50名工作人员使用6台油炸锅，将771公斤爱达荷土豆加工成668.6公斤薯条，超过2018年印度创下的659公斤纪录。活动当天，超过50名志愿者帮助切土豆、炸土豆。在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称重后，超过600公斤的薯条免费分发给土豆日活动参与者。
0: 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举办了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了解相关知识。
2: 赫曼努斯小镇被誉为全球绝佳的观鲸点之一，每到繁殖季，来这里观鲸的人们都会收获满满，而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要数南露脊鲸了。每年6至11月，南露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

0: 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赫曼努斯观鲸节还将旅游、教育、艺术、文化和当地商业结合在一起，同时支持生态旅游和海洋保护。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当地时间7号，波兰中部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11点左右，袭击者为这所学校一名19岁学生，他在作案后逃离学校，但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在袭击者的背包中还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爆炸装置，目前袭击者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赛后，部分队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此次韩国男足23人大名单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他们可以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智利中部地区近日连降暴雨，导致马波桥河水位暴涨。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镇区段河水漫溢，洪水导致当地多处房屋被淹，有关部门已疏散高风险区域居民。当地时间7号的航拍画面显示，这部分区域大片房屋和道路泡在水中，居民在街道上涉水而行。9月16号以来，泰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0人，眼下仍有大片地区受洪灾影响。同一天，泰国气象局发布预警称，多地或遭遇新一轮恶劣天气。根据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发布的公告，目前首都曼谷和27个府仍受洪水影响，约115万户家庭受灾。泰国多地9月中旬遭遇洪灾，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当地时间7号，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世界号是3级运载火箭，于2021年10月首次发射，但当时未能将模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后分别于2022年、2023年、2025年进行的3次发射，均成功将搭载卫星送入轨道。
1: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那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在这个国庆假期，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 到

0: 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电影票房。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7号的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到了11.64亿元。
4: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5: 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那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6: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会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3: 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观影之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了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
4: 赛事开始前，不少球迷就已陆续抵达影院等候，高清巨幕海报、主题赛事周边陈设营造出浓厚的赛前氛围，让球迷不用前往赛场就能身临其境。影厅内超高清宽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场，还原专业赛场视听效果。虽身处不同座位，互不相识，但每逢精彩得分瞬间，观众都会一同欢呼喝彩，互动氛围浓厚。
7: 在现场看的时候吧，你很多时候其实裁判有时候喊我们有点听不清楚，这里就听得清晰一些，然后呢这里的球也看得清晰一些，不存在有遮挡的问题。在国庆假期，然后带着孩子来这个电影院看这个蛛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4: 赛事结束后，影院还解锁多元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身 XR 科技体验场地，沉浸式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了大批市民，让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8: 是我们新增加的 XR 科技项目体验空间，最终的目标是原有的传统电影单一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空间。
3: 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不少年轻人在患病早期没有头疼、头晕等不适，但是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的损害。
9: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

0: 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1: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忽一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0: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3: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而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4: 专家表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的范围。高血压管理是一项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0: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5: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0: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2: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0: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2: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啊，规范作息，要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5: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4: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前不久，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来自多家航空公司。

0: 司的消息，自10月10号零时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历时近5个月，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这个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收官。火热的观赛热潮叠加国庆旅游客流，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决赛的火爆场面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本赛季共计34场比赛，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
1: 还在一个锅来回换，这款双胆电饭煲左右独立控制，一边焖米饭一边煲汤炖肉，做饭不串味儿，一键操作，简单好上手，饭菜一锅出，省时又省心，快扫码领取吧。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领，扫码领就能名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1: 限时领，
3: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码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
4: 扫码领
2: 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4: 扫码领
2: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
4: 扫码领
2: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4: 扫码领
2: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4: 扫码领取

0: 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倒马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
2: 稍后您将看到，金秋十月，黑土生金。跟随镜头穿行龙江广袤田野，看丰收画卷。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金秋十月，黑土生金，沃野叠彩。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镜头穿行哈尔滨广袤田畴，看山川田野间铺展的丰收画卷，聆听黑土地拔节生长的丰收回响。
1: 无人机翱翔松嫩平原，飞抵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流金铺展，稻浪翻滚，250多万亩水稻进入收获季。大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定制基地里农户挥镰割稻，传统采收和机械化作业同时展开，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2: 那我身边呢，就是刚刚码放成垛的水稻，我们仔细看呢，这个稻杆呢还是青绿色的。在接下来的20天呢，这些水稻还将在田间继续晾晒，稻杆中的养分呢还将持续的输送到稻穗里面，把五常大米的甜香软糯沉淀到一个极致，然后呢才进行加工送到消费者手中。那这个消费者是谁呢？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地头上这些牌子上面。那通过定制农业的这种模式呢，早在年初这些水稻就已经名花有主了。
1: 向北200多公里，无人机来到木兰县虾稻田里，正上演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丰收二重奏，水稻收割和小龙虾起网同时进行。今年这里的虾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3倍，一只只红螯虾跃动出了增收好光景。
2: 我们现在呢，就随机找几个来称一下，我们看有1两多的，有7、8钱、8、9钱的，粗略的看了一下，超过1两的这种泡头小龙虾呢，得有至少1/3。那往年呢，到8月底9月初，小龙虾的捕捞呢就基本结束了。但今年呢，当地改良了养殖的技术，在水稻田放水的同时，将小龙虾回捕到田间的边沟里来继续的养殖。那这样呢，不仅将收获季拉长了1个多月，而且呢，小龙虾的个头也更大了，效益也更高了。
3: 憋不住的喜悦，赚钱一样。然后我这300多亩地小龙虾出2茬，至少增收10来万，同时带动大米这个品质。明年那个虾稻田，我至少还要干它1500亩。
1: 离开木兰水润稻香的生态田野，无人机继续向前，越往山间，秋日的丰收色彩越发浓烈。在中国红树莓之乡上智市，漫山遍野的红树莓迎来采收季，高空俯瞰，翠绿藤蔓层层叠叠。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梢，秋阳洒落，如同镶嵌了万千细碎的红宝石。
4: 今年土壤大丰收，亩产量达到3000，年头好，然后价格也好，价格呢要比去年多出了个3块4块。
1: 一粒米，一只虾，一颗果，从订单定制到一田双收，从传统种植到特色培育，哈尔滨的丰收写在广袤田野上，也填进农户心坎里。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还在。

0: 继续。
1: 这个国庆假期，田野不光有丰收的美好，还变成了音乐会、美术馆和研学课堂。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看黑土地如何解锁农文旅融合新玩法。
2: 眼前是金色大浪，耳畔是徜徉的音乐，在阿什河畔小砖牧场当中，十一生活是如此的惬意。一场专属于丰收时节的稻田音乐会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十一假期约上三五好友来到户外，感受自然，让身心彻底得到放松。
3: 稻田让人看到是一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沉浸式的音乐，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然后完全可以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4: 小镇牧场距离哈尔滨市区车程20分钟，不用远行，游客们在城市近郊就能邂逅这份秋日的浪漫。
5: 等到长成之后变成这个金黄的稻穗，然后拿这个镰刀顺着根一下，哎，看不见就收回来一捆。
6: 看到这种丰收的这种感觉，湛蓝的天空，然后就亲近大自然，孩子在里面走过去，这也是象征着一种成长，然后一年的收获。
4: 在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4万亩稻田铺展成一幅画作，游客登上39米高的观光塔，俯瞰万亩地号的壮阔。
7: 你看，我已经把富锦这一片秋收美景定格在手机里了。这里利用稻田给大地绘就出特色图案，
8: 3D 的感觉真是太好看了。在我们这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稻田画，哎，我真是太喜欢这儿了。
4: 在丰正县，稻田变成了课堂，体验秋收，融入乡村旅游。游客走进田间，感受丰收的喜悦。
9: 隔一个手指把这两撮稻隔开，完了这底下都捋
10: 捋
9: 啊，这么拧哈。
11: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12: 点名了，葫芦娃点名了。
4: 在友谊县，来自北京的80名小学生走进乡野，来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掰玉米比赛。
13: 抓一些来感受一下。
14: 我感觉有点累，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这让我知道了要节约粮食，不要浪费。
4: 围绕北大荒农业特色，研学活动还设置了农机科技、黑土保护、农耕文化、五谷创意制作等内容，多样的体验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了脚下的黑土地。从田间劳作到文化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农文旅融合让黑土地的秋天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玩。
1: 还在一个锅来回换，这款双板电饭煲左右独立控制，一边焖米饭，一边煲汤炖肉，做饭不串味儿，一键操作，简单好上手，饭菜一锅出，省时又省心，快扫码领取吧。
15: 智能双胆电饭煲，
16: 扫码领，
15: 扫码领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6: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15: 限时领，
16: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1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
16: 扫码领
15: 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16: 扫码领
15: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

0: 我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倒马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倒马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倒马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倒马领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倒马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倒马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限时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
1: 扫码领
0: 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1: 扫码领
0: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
1: 倒马领
0: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1: 倒马领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1: 倒马
0: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
1: 倒马
0: 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
3: 哈尔滨多云，16到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0到3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雨夹雪转多云，12到0下4度。黑河多云转晴，8到0下3度。齐齐哈尔晴，12到3度。绥化晴转多云，15到3度。大庆阴，12到5度。伊春多云，10到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1到3度。鹤岗小雨转阴，9到0度。鸡西多云，13到6度。牡丹江多云，20到6度。双鸭山小雨，11到5度。七台河阵雨，16到5度。哈尔滨多云，16到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0到3度。
4: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万水碧蓝，龙江披锦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秋日长卷。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让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欢迎我们在现场的两位老朋友哈。首先欢迎咱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那同时我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是咱们这款育木耳厂家的方总，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方总，你好。
2: 张博士，梁涛好。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这个为了能够让哈、咱们这款育木耳呢走出大别山走向全国哈、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育木耳的专场的助农免费送的活动。哎呦，这个活动啊得到了我们所有观众的热烈支持，在这里首先梁涛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太热情了哈。
1: 其实咱们本来说呢，每个人先免费领回去一袋，
0: 对，
1: 大家吃好了觉得不错呢，然后再继续支持一下我们的农民朋友。
0: 然后呢？
1: 但是万万没想到哈、大家东西还没领到手、还没吃到嘴里啊、但是呢，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木耳真的是太诱人了。
0: 对，
1: 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没开始领免费的、就开始订购了，而且订的这个量呢还不少，5袋的、10袋的、20袋的。哎，
0: 怎么说呢？我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哈、一位老大哥哈、我相信这个方总知道这事儿，震惊到我们了。一个人订了100多袋，
1: 100多袋，
0: 这个有机、这个育木耳太牛了，
1: 这个真的是太给力，太热情
0: 了，热情，感谢。
1: 那大家呢，千万别小看我们小小的育木耳，因为它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关系到我们当地农民朋友收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农副产品、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呢，我在这儿也代表我们育木耳所有的农民朋友们，向大家呢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0: 谢谢大家。这个方总，
2: 哎，感谢。
0: 方总特别上道，为什么呢？我也感谢，确实哈。而且我看哈，我们这个，今天哈，方总其实坐在这儿，方总跟我说，我第一次坐在这儿，因为平时都在忙在这个田间地头。怎么样，那个方总哈、您觉得这个您的感谢哈，我想问一下，您感受到吗？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吗？您高兴吗？
2: 高兴，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啊。本来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过来表示感谢的啊，但是今天这个订单呢实在太多了啊，大家都去满着发货了，是吧？真是过不来，不少人从昨天忙到现在都还没睡觉。但是大家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小地方没什么人知道，所以从来没有卖出这么多这个货。再次呢，感谢大家，谢谢詹博士、这个。特别客气了、
1: 这个您也别客气啊，
0: 客气，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我想说什么呢？
0: 您想说什么说？
2: 我这个畅所欲言 啊，因为我们都是实在人，表达这个感谢，我们不能光从嘴上说啊。所以今天呢，
0: 你有什么事？您得直说。
2: 今天呢，我们再想给大家来免费赠送这个5000袋这个羽毛。
1: 这个不行、这个因为我们昨天的话已经免费送了5000袋了啊，今天再送5000袋，我真的是很心疼我们这些农民朋友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现场啊，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刚巧我们从这个大棚当中，我们这个育木耳啊这个基地，我们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刚忙完这个劳作，开着这个小自己的小车哈、回家去了，这个其实挺辛苦的。
1: 是，所以我觉得送5000袋真的不合适。
2: 可以，你听我说，这个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啊？昨天发货的时候啊，大家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共识。我们要是实实在在的登记出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我也说了，张磊博士不让再送的，但是大家的意思呢，人脉必须要等着感恩。所以呢，大家今天呢集体写了一个，你看看这个写了一个请愿书。
0: 哎呀，在这儿呢，
2: 请愿书。
0: 来，我们小玉啊，小玉，我们临时客串一下。
2: 对，哇，你看上面写的，你看，
0: 我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哈，请愿书。张博士、梁老师，多亏两位好心帮忙，让咱们大别山育木耳被全国人民认识认可。大家呢这么。

0: 支持我们山里农户，真心感谢不尽。我们只是种地老百姓，不会说漂亮话，但懂知恩图报。我们商量好了，自愿再多拿出种的玉木耳免费送给大家尝一尝。我们不怕辛苦，也不怕多送，就想凭良心感谢大家。恳请张博士成全我们啊！这都是签名啊，
1: 这都是很多的签名
0: 啊，各种哇！这大家看一下，我们请山老师给个特写啊，都是我们这些农户的签名。
2: 对对对，
0: 哇！我觉得，我觉得挺受感动的，
1: 这个实在是很感动。
0: 对，我觉得挺受感动，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农户。其实我们在今天跟张磊博士，只是大家看到这个请愿书了。其实我们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包括其实在我们现场录制的现场，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看，他们也希望通过借助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山里的好东西走进千家万户。
2: 张博士，您看啊，我们都是这个专家人，不太会表达，字写的也不是好看，但是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意，还希望您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1: 但是你这个五千袋确实不是小数字哈，说实话，我确实是不想再送了，因为每送一袋就凝聚着我们农民朋友这么多的时间的一个辛苦的劳作哈，我这个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的。
3: 对对对，
1: 都是咱们农民朋友亲手种出来的菌株，采摘照料是吧，晒干打包发货，所以尤其是这个方厂长刚才也说了啊，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出去打工了，所以留在这儿的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留在村里边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心里其实就更不好受了，
0: 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个心情。您看我们本意吧是助农，是来帮助大家增加一些收入，
1: 是，
0: 可是呢一送就是几千袋儿啊，刚才我们的方总也特别的性情中人啊，说五千袋儿，说就说了，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也不是一个小钱儿，对不对？这也不少钱呢，我觉得
1: 是啊。
0: 你看，
2: 我们你们不要这么想，要不是你们帮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认识我们家这个玉木耳？而且我们这个玉木耳确实是好吃，吃过的没有说不好的。这里呢，我非常有信心。所以啊，从常人来看呢，我们肯定是受益的。
1: 方总，既然大家呢也是认可我们的产品，您这边呢也是真心实意想送，
2: 对，
1: 所以呢想对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呢表示感谢。
0: 好，
1: 那我也不辜负大家的这样的好意，但是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我们今天不送五千袋，
0: 送多少？
1: 我们就送最后的3000袋，再多了可不行。
2: 好好好，也行也行，我总算对大家有个交代了，
0: 有个交代，
2: 有个交代了。
0: 那刚才呢，既然咱们的张博士哈这个话也说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今天呢咱们的助农专场呢免费赠送这个玉木耳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白木耳纯有机，脆嫩营养属第一。那这款呢有机的玉木耳呢产自于安徽大别山生态种植基地，遵循有机标准种植，自然晾晒，精心挑选，无农药，无化肥，无添加。那么这么优质的有机的玉木耳呢，今天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今天继续最后临时追加3000袋，每人领取一袋，一个电话，一个报名方式，只能领取一袋，也不能代领哈，3000袋，最后免费放送，没了还是没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呢，如果说哈，你想尝试一下，看看这款玉木耳跟我们平常吃的普通的这个木耳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好不好吃，那现在此时此刻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参与到我们的报名活动当中。我们提醒电视机前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报名。那同时呢，在这里杨涛也需要提醒大家，咱们农民朋友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今天这3000袋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免费领，
1: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领来尝一尝啊。
0: 而且大家看到没哈，咱们这个方总呢绝对是真心实意， 感谢大家，而且感觉啊，我刚才方总一直在说，感觉比我都还着急，是不是？
2: 今天呢，我确实很着急。这个事定完了，我得先回去了。
1: 您这是要赶回厂子是吗？
2: 对对对，厂子里面人手不够啊，我得回去打包发货啊。对，我要先走了，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您，
0: 谢谢方总，
2: 感谢感谢，
0: 谢谢方总，谢谢方总，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免费，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

0: 羊属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亿农有机玉摩尔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割，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摩尔，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古亿农有机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摩尔免费带回家。
1: 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厂长都回去发货了哈，所以呢，咱们昨天这个订单啊，真是太火爆了，而且咱们的农民朋友也真是全力以赴的给大家在备货哈。
2: 对，
1: 咱们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这份心愿。等大家拿到我们这款有机的玉木耳之后，您就知道咱们的农民朋友种这个玉木耳有多好、多实在，分量有多么的足啊！
2: 没错哈，等大家吃过了觉得好，我就真心希望大家呢回来多支持。支持他们，
1: 支持
2: 我们这些年纪很大的农民朋友，真的是不容易，
1: 不容易。对，
2: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一次性买的太多，因为咱们这个玉木耳啊，保质期是比较长的，能够达到18个月。
1: 18个月，
2: 有的一次性买80袋、100袋，太多了。
1: 对
2: 啊，除非说大家那个家里人确实人口多，
1: 受亲戚、受朋友。
2: 对啊，我其实都买了一大批送亲戚、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就另说了，
1: 另说了哈。这样呢，我觉得就是两全其美了。农民朋友呢有了收入，咱们吃着好吃又放心。
2: 咱们这款玉木耳呢全部都是自然晾晒，所以保质期不会特别长，你说达到2年3年往上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2: 那大家领到手了之后，泡发之后可以自己闻一闻。
1: 那现在呢，我们啊在我们这个现场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提前一天泡发好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全部泡发好的，这个我们可以拿来看一看哈，整个泡发好之后，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闻完之后，这种淡淡的菌类的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重的，
2: 所以说哈，它的这个和这种化学加工呢，是为了保质期而去硫磺熏蒸的，或者是呢硫酸镁的木耳，绝对都不一样。
1: 哎，这味道好纯正。
2: 这些熏过硫的木耳，闻着会有刺鼻的酸味儿，硫磺味儿，闻着都呛鼻子，所以我们这个泡发之后呢，这个一点味道都没有，它这个区别就非常非常明显了。
1: 这种东西如果刚才说到硫磺镁泡过之后，用化学泡完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2: 其实这个叫硫酸镁哈。
1: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2: 你说的是硫磺镁。
1: 妈呀，这个说这个不能乱说哈。
2: 有的人家是用硫磺熏蒸，有的呢是用硫酸镁。我们这个味道上是能够闻出来的。这个呢也不是很好形容。
1: 词穷了。
2: 但是你泡发之后啊，你用手一捻，这个区别就很明显了。
1: 用手捻，
2: 它泡过药的，你用手一捻就碎了。
1: 碎了。
2: 对。特别软烂发腻，我们这个玉木耳 你看用手碾了之后啊，它就是很有韧性，很 Q 弹。
1: 大家可以走一眼我们这个特写哈，哎，看一下这个，我刚才已经碾了半天了，
2: 我这个都是很用力、很用力的在碾，
1: 大山的味道，
2: 闻起来特别好闻。
1: 哎，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哈，农村家里都会有的时候到那个雨后啊，都会拿着小筐去山上采蘑菇，
2: 采蘑菇。
1: 哎，对，哎，现在闻着这个味道，好有那个大山里那个菌类的味道。
2: 这个就是我们自然的味道，
1: 自然的味道。
2: 咱们的这个玉木耳呢，是在安徽大别山的深山里面去生态种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添加。
1: 对，
2: 这个不是我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认证的一个标志。
1: 对了，
2: 它是一个有机认证的。什么情况下能够拿到这个有机认证呢？说白了，这个标志不是随便印的，要经过国家的严格把关，需要过好几关呢才能够拿到。那首先这个玉木耳的培养基地，也就是种玉木耳的这个菌包，就要求特别严格。像木屑、麸皮这些原料，不能够含有任何的化学农药和化肥，
1: 非常纯正的，
2: 对，
1: 干净的。
2: 而且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就是它也不能够用任何。

0: 和转基因的东西。
1: 这个菌包都是高标准的，
0: 都是有机的，
1: 太厉害了。
0: 再呢就是它种植的时候啊，从种下去一直到采摘，有自然的晾晒包装，这个全程呢也是不能够用任何化学农药化肥啊，这个都不行啊。而且每一步呢都得记下来，能够查得到来源，
1: 来源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全程可溯源。最关键的就是每年有国家批准的专门机构亲自到咱们这个基地来检查，还得抽点样去化验
1: 啊，就不定期的检查，
0: 对，飞行检查，
1: 飞行
0: 只要有一点不合格，这个认证呢就给你收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能用了。
1: 所以说呢，这个哈就是外行看热闹，这内行看门道哈。我觉得这里面的门道真的是有待我们去慢慢回味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张磊博士哈，为大家准备的助农免费领取的专场活动，我们先免费送给大家，您去试吃。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抓紧时间进行报名。那白玉木耳纯有机，嫩脆营养数第一。那咱们这款呢玉木耳呢，来自于我们安徽大别山生态种植基地，肉质厚实，口感清脆，营养丰富。今天呢我们最后送给大家的是3000袋，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只要按照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您就可以直接留下信息，抓紧时间，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袋。不过呢数量有限哈，领完即止，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通过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免费领取。大家伙抓紧时间，
2: 免费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数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割，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木耳，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木耳免费带回家。
1: 那现在呢，我们场外大家呢对这个玉木耳的呼声啊是越来越高了。那张磊博士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我们看一看今天呢观众朋友有哪些问题啊？
1: 看看啊，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了：“张博士，谢谢你啊，这个玉木耳呢我已经报名了。”他说呀，要不是看你讲课，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玉木耳这么好。他说之前在菜市场啊看到的都是，那种白色的木耳，也不太轻易敢买新品种啊，他总怕啥呢？说是不是什么放啥东西漂白了哈？
0: 漂白了，
1: 什么人工、什么加工了啥的，不敢家人买。但是他说了，没想到的是，天然种植的这个玉木耳营养价值这么的高，吃着对肠胃好。吃玉木耳要是吃好了以后，它就是我家餐桌上的常备菜，全家老少一起吃，太好了。
0: 首先呢，得恭喜你报名成功了，免费领到了我们的玉木耳，您就放心吃哈。其实呢，不止你，我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之前呢都有这个顾虑。看到通体洁白的玉木耳，第一反应就是担心是不是漂白了。这个呢是大家都不太了解的一个品种，就是我们的玉木耳。那我们不了解品种，不了解种植的工艺，导致了一个误会，以为所有的白的都是经过化学的添加染料。
1: 这玉木耳多委屈啊！
0: 那我们这个正宗的玉木耳呢，是自然遮光培育，必须在大棚里边，原生态生长，天生呢就是色泽洁白，没有硫磺，没有漂白，没有添加，这样呢我们就吃得安心又健康，
1: 就是天生丽质啊，
0: 男子气，
1: 男子气、啊、
0: 它和我们普通的黑木耳相比呢，它的口感更加的脆嫩温润，不伤脾胃，清肠刮油，润燥养生，所以不管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还是脾弱虚弱的朋友，家里的孩子啊减脂人群都是

0: 特别适合日常吃的。
1: 太好了，
0: 拿到手呢可以炒菜，可以凉拌，可以涮火锅啊，可以煲汤煮粥，
1: 哇，
0: 怎么做都好吃，
1: 太棒了。
0: 无论是热炒还是这个凉拌，口感呢都是非常的脆嫩爽滑，清爽不腻，软糯又有嚼劲，老人小孩呢都适合吃，好消化。
2: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个玉木耳的免费领取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进行免费领取，
3: 免费，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数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亿农有机玉木耳，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割，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木耳，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古亿农有机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木耳免费带回家。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这玉木耳啊真不错，肉乎乎的，吃起来肯定筋道有嚼劲儿。您说对了，他说我从小啊就爱吃木耳，吃了这么多年啊都吃不腻，还真没吃过这种高品质的白色的木耳。我看到你们现场啊这节目当中啊这一堆堆白白嫩嫩的木耳，就像白玉石一样干净透亮，看着就有食欲。他也说了，说这个农民种植啊一定是不容易的，
0: 确实是很不容易，
2: 一定是付出不少的辛苦，我必须大力支持。况且呢这还是，哎，这句话必须好好读哈，况且这还是张博士给咱们老百姓推荐的，哎，张博士推荐的哈，绝对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营养价值高，口感好，一消化全家老少咱们都能够放心吃。最后我啊，他说我必须安排上20袋。
0: 哎呀，20袋，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也感谢大家的体谅，咱们基层的农户的不容易。我们这款玉木耳呢是我亲自考察亲自把关，纯绿色有机的一个产品啊。
2: 对，
0: 那它天生呢就是一个白色，就是它的本色，肉质呢非常的肥厚厚实，一点杂质都没有，区别我们普通的黑木耳，它呢很温润，不寒凉，养胃呢还能清肠，所以大家呢也能看到哈，我们现场的这个食物，
2: 对，
0: 每一朵都非常的饱满完整，色泽自然，没有经过硫磺熏制，没有药水漂白，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那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助农惠农，砍掉中间所有的差价，把源头的好货带给大家。
2: 对，
0: 大家有需要完全可以放心入手，这一袋干货的分量非常的扎实，泡发率能够达到1:12，
2: 就是这一袋你能泡出12袋的这个量啊。
0: 没错啊，我们看着好像是到手只有这小小的一袋哈。
2: 对对对，
0: 它泡发之后分量能够翻到12倍，够我们全家吃上好几天。
2: 对了，
0: 那咱们今天呢就是福利价，一袋只要10块钱，5袋起售，多囤呢更划算，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收到之后呢做法也非常的丰富简单，凉拌、清炒、煲汤、涮火锅，样样都可以，
2: 怎么吃怎么对，
0: 口感非常的脆嫩爽滑啊！大人吃的清爽解腻，老人孩子呢也好消化，全家都能够安心的享用。
2: 那今天呢是我们张磊博士哈，为大家准备的助农免费领取的专场活动，我们先免费送给大家，您去试吃，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抓紧时间进行报名。那白玉木耳纯有机，嫩脆营养属第一。那咱们这款呢玉木耳呢，来自于我们安徽大别山生态种植基地，肉质厚实，口感清脆，营养丰富。今天呢我们最后送给大家的是3000袋，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只要按照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您就可以。

0: 直接留下信息，抓紧时间，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袋。不过呢，数量有限哈，领完即止。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朋友说了，张博士，哎，这我说的不对啊，人家说，哎呀，张博士，这个玉米味道真是绝了，我今天必须订个10袋20袋的，今年的最佳下饭菜就是它了。啊，他说你看啊，这朋友挺会吃啊，他说我跟你说哈，收到货我就抓了一小把，泡发之后耳大，肉厚，看着呢晶莹剔透，分量也特别足。我平时就爱吃点清爽的这个小菜儿哈，做个凉拌木耳，放点这个蒜末、生抽、香醋，啊，再放点这个小米辣提味儿。哎呀 ，Q 弹呢，香辣开胃啊，真是越吃越香。咬起来啊，就是这个又嫩又滑呀 ，QQ 弹弹的，一点不发硬哈。还没有怪味儿，口感特别好。哎呦，我全家人都夸我这道这个凉拌玉木耳好吃。清爽姐你可下饭了。哎呦，这顿饭差点儿没吃够。刚才这位朋友分享啊，我确实，我觉得听他描述，我觉得特别有食欲。因为他一说 Q 弹，我说哪儿 Q 弹呢？得了，我自己摆弄一下吧。就是，哎，确实很 Q 弹哈。哎，就这个感觉。
1: 你也别光眼馋了，
0: 太解馋了
1: 啊！咱们现场就直接尝一口，
0: 现场啊，现场哪儿来的？哎，
1: 让我们的厨艺大师呢，现场就给我们做了一盘这个凉拌玉木耳，好吧？
0: 马上就吃啊！
1: 哎，小玉来给我们上菜，
0: 哪儿呢？
1: 哎，在这儿，在这儿。
0: 哎呦！
1: 这就是我们的凉拌玉木耳。
0: 这个，来。哎呦，终于吃到菜了哈！这是方总，还算干点靠谱的事儿。
1: 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我们这个玉木耳呢，其实有很多做法，凉拌是最简单的。
0: 凉拌是最简单的，哇，
1: 最受欢迎，
0: 最受欢迎。
1: 那如果想吃的再丰富一点哈，营养更充分一点，可以加一点黄瓜、胡萝卜，
0: 可以加黄瓜、
1: 腐竹，这样搭配上。再调上我们万能的凉拌汁儿，味道呢鲜香浓郁，清爽又解腻。哇，我们还有什么做法呢？
0: 就是不让你吃啊，就是不让你吃。哎，你说吧，来。
1: 还有一种做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做木耳豆腐羹啊，放上嫩豆腐，我们的木耳再加上一点枸杞啊，小火给它慢炖，
0: 咕嘟咕嘟。
1: 哎，出锅的时候呢，加一点盐，加一点白胡椒，调调味儿。汤呢很鲜，味儿呢很纯。这样的润燥又好喝。
0: 我还能吃吗？
1: 还有呢，
0: 还有。
1: 哎，你先等一等哈，
0: 好吧，
1: 先擦擦你的口水。我们爱吃火锅的朋友呢，可以用它涮火锅。酒煮了很长时间呢，其实它也不会像普通的木耳那样哈，就彻底就是软烂掉了。那口感呢也非常的好，而且还能够吸满我们的汤汁，非常的好吃。所以无论是凉拌、热炒、煲汤还是涮火锅，口感始终是脆爽滑嫩。
0: 对
1: 啊，老少皆宜啊，营养满满啊，低脂健康啊，绝对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养生食材。行了，可以了，
0: 可以吃了吗？
1: 现在可以尝一尝了。
0: 哎，这个今天我们整个凉拌的，好吃啊。可以，
1: 来尝一个，
0: 尝，那辣椒对。哇，那这个
1: 非常不错啊。
0: 您吃着，我自己收了一部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跟大家讲哈，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吃。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您吃着，我帮你端着啊。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把这款啊这个有机的玉木耳赶紧带回家。今天呢，咱们张磊博士呢最后给大家拿出了3000袋，咱们免费送，免费领，每位朋友一个电话，只能领取一份。那大家伙呢抓紧时间，
2: 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属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艺农有机玉木耳，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割，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木耳，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古艺农有机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

0: 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木耳免费带回家。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全部找到了，我刚才清点完了，整整19颗。
1: 注意安全，带回去。
0: 好，走，带回去。

0: 哎呀，对呀，李璐同志，已经全部起货了，对，不多不少，整整19枚。好，好，好，我明白了。师傅，我要为赵七同志请功，这次破获炸弹多亏了他了。
1: 我算哪门的功臣呢？只是做了本职公证而已。科长，您可就别埋汰我。
0: 哎，师傅，不对呀。这有19枚炸弹，这是寻初说的呀，他会这么乖，有多少说多少，万一咱们要是大意了，别处再想了，那可就麻烦了。
2: 19个炸弹都放到了偏远的电厂，我总觉得寻初的目的不在电厂。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2: 记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0: 最近邝书记要来啊。
2: 对，他的目的是邝书记，他是为了把我们调开。
0: 我明白了，这只老狐狸

0: 同志，对不起，我们下班了。
1: 王师傅呢？
0: 他今天家里有点事情，我今天临时带他班。
1: 啊。给。
0: 好。你每个星期三都来借书，还真规律啊。新版的康熙字典已经出来了，你这一版不太全。
1: 啊。
0: 你也是北平人？
1: 是啊。
0: 以前在哪儿读的书？
1: 惠文中学。
0: 惠文中学？那我们是校友啊。

0: 民国十七年，真巧，哎，咱们是同一届校友呢。
1: 你快点好吗？我还有事儿呢。哎，
2: 你的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
1: 我就是有点感冒，不太舒服。
2: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2: 那去医务室拿点药。
1: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吃饭去吧。
2: 好。

0: 报告，管理员带到。
1: 好，带进来。刚才是您报的案吗？
2: 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我是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一大早，我和平常一样来开门，一进来就发现了尸体。
1: 他也在这里上班吗？
2: 不是的，他是临时来替我一天班的。可我没想到出这事儿。范宇，这可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平常就喜欢读书。
1: 好。谢谢您，待会儿啊，您还得跟我们回趟局里做一份详细的记录。
2: 好，我一定配合。同志，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
1: 您放心吧，您先到那边歇会儿。
3: 什么情况？
4: 师傅，被害人的钱财完好无损，看来可以排除谋财害命。从图书管理员的介绍看，此人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仇杀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凶手的作案手段却是非常的老练。
3: 这少什么东西没有？
1: 值钱的东西都还在，唯独少了一本借还书的记录。看来凶手曾经在这里借过书，生怕我们从借书记录上追查。师傅，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3: 从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来看，这应该不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命案，应该是临时起意。把地侦处的人都叫来，查遍这里的每一本书。
1: 这得多少书啊？这不大海捞针吗？
3: 那也要把这根针捞出来。
5: 是。

0: 我需要东北局书记来沈阳视察的全部行动计划。
1: 训处，

0: 我劝你打消这个主意，他的安全工作将会十分周密。
1: 你听着，三天内把计划送到我手上。

0: 无所发现啊。
1: 这好像是密码吗？
0: 这就是密码，我师父曾经教过我。现在可以断定，迪特一直在用这些字典来传递情报，而管理员的被害很可能是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些密码才被灭口的。
1: 嗯，
0: 我得回一趟局里，把这些字典交给密码会组破译。你们的工作不要停，再辛苦一下，把所有的书再仔细的筛查一遍，也许不仅仅是字典有问题。
2: 可是
0: 每一本都要筛查，再辛苦一下。
1: 是，明白。

0: 哎，吴处长怎么来了？
1: 坐吧。林静呢？
0: 他去经管处送文件了。
1: 那麻烦你提醒他一下啊。
0: 哎，好。
1: 忙吧。
0: 嗯。
2: 老刘，等等。
3: 组织上对鲁宁的安排已经下来了
1: 啊，
3: 他将会到敌侦处接受你的直接领导。
1: 是。嗯。
3: 接下来呢，你要充分利用他的条件，深入挖掘潜伏特。另外，图书馆的案子，你可以暂时放一下。
1: 为什么？
3: 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呀。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挖掘潜伏特务，确保邝书记的安全。图书馆的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交给别人去做就行了。

0: 大哥，行行好，给点钱呗。哎，大姐啊，行行好，大姐啊，给点哈，谢谢哈，谢谢。大姐啊，你看你给俩钱呗，行行好，给点钱呗，你行行好你。大姐啊，
1: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这么找我太突然了。
2: 我要知道鲁宁的情况。
1: 他在敌侦处工作，负责密码破译。
2: 哦，
1: 需要干掉他吗？
2: 这件事不要你去干了，你还另有任务。
1: 好。
2: 刘克豪向你求婚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什么我不知道？
1: 不过我没有答应。
2: 为什么？